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致多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航天任务新闻发布会、航天员见面会稍后举行，哪些新看点即将揭晓？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时隔近40年，美联储主席再次在白宫宣誓就职，美联储的决策还能够保持独立性吗？
1: 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发布，绿色发展与民生保障如何协同推进？
0: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开发首个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19时29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至今早6点，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协会分别向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获得亚军的中国队致贺信，鼓励队伍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推进足球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大雾预警，预计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2号获悉，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特朗普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当天下午，关于是否发动打击尚未有最终决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坚决反对再次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武装侵略或使用武力干涉其事务的行为。俄方呼吁立即停止在伊朗和黎巴嫩使用武力，停止对伊朗及其邻国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不合理的使用武力。黎巴嫩卫生部22号发表声明称，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3111名黎巴嫩平民死亡，9432人受伤。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结束。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岳表示，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第8届墨西哥欧盟峰会22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欧盟与墨西哥领导人当天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开启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纽约市斯塔滕岛一家造船厂22号发生爆炸起火，当地官员称，事故造成包括消防员在内的16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当地时间22号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笑，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昨晚7:29，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至今早6点，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那目前救援有何最新进展？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硕弟。张硕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那我先说一下现在事故救援的情况。那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超过了12个小时。就在连线前啊，我从沁源县的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那截至到目前，平安升井的人员是201人，遇难人数8人，井下仍有38人被困。那目前呢，被困的38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此外呢，我也了解到伤者呢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我想介绍一下，是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呢，是由于瓦斯爆炸引起。发生事故的煤矿呢，是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的上庄村。发生事故的具体时间是22日的19:29。那事故发生时呢，井下当班作业的人员是247人。那此外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涉事企业的情况。涉事企业是山西省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那该公司呢是属于民营企业，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是1.22亿元，属于高瓦斯矿井。那公开资料显示呢，该企业的这个年产能力为120万吨。此外，公开资料也显示，涉事的企业呢此前有多条安全隐患被相关部门进行处罚。那目前救援仍在进行中，后续的救援情况我们将持续跟进。主持人。
0: 好的，张硕弟。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天上午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介绍本次任务的相关情况。上午11点，神舟23号3名乘组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神舟23号乘组此次太空出差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重要任务？马上来连线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发布会和见面会即将召开，那媒体们普遍都关注哪些话题呢？
2: 好的，尹奇。那么像媒体们普遍关注的，首先是集中于已经在太空的神舟21号在太空中的经历，比如说，像他们在太空中待了这么长时间，那么有没有哪些特殊的感受？还有呢，就是即将上太空的神舟23号的新旅程又将如何开始，又将如何开展？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呢，在轨已经驻留了203天，这个已经有望刷新我们中国航天员乘组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那么，神舟21号乘组在轨期间呢，他们具体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和进展呢？尤其是在去年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师实施了首次应急发射任务，是备受国内外关注。那么，通过这一次的实战演练，我们又积累了怎样的成果和经验？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另外，根据我们中国载人办此前公布的计划显示，2026年我国将实施神舟23号、神舟24号2次载人飞行任务。来自港澳地区的航天员是有望今年执行空间站的飞行任务。那么神舟23号飞行乘组呢，一名航天员还将开展一年期的驻留试验。也正因此，大家对即将飞天的神舟23号乘组是产生了诸多期待。比如说，一年的驻留试验将如何完成？那么有一个人会执行一年的这个实验，这么长的时间，又是谁会担此重任？这些呢也是非常受大家关注的。还有就是外籍航天员的话题。此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2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在2026年的4月24号进入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开始训练，但是他们并没有加入我们的中国航天员大队。那么这2名航天员什么时候会进入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呢？在太空又会待多久？需要完成哪些工作和任务？除了以上所说，我们2030年载人登月和去月球找水的嫦娥7号 也是重大任务，也是非常受关注的。这里面呢也蕴含着各种科技，对关注航天的中外航天人来说呢，可以说满满的都是期待。整个呢，其实今天的发布会应该说是大家抱有非常非常高的期待，也是希望我们的发言人能给出更加权威、更加标准的答案。主持人。
0: 张明明，声音有一些不清晰啊，调整一下手机的状态。那对于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亮相，大家又有着怎样的期待呢？也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尹杰。那么就是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说到了这个，最早航天载人慢在公布计划的时候呢，就提到我们今年的话呢，有乘组呢会有这个港澳地区的，同时呢会有一年期的驻留。那么这次呢，是否会有这些元素体现呢？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另外，按照以往的经验，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依然会延续老带新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也就是说由第二批或者是第三批已经飞过的这个航天员担任指令长。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能在动两或者动三之中见到我们的第四批航天员，全新的面孔呢也会为未来各种太空活动增加各种可能，让我们感受到无限的太空的新元素。还有就是在最新公布的神舟二十三号的标识之中，我们看到紫荆花和柔美的女性元素在整个的这个标识中非常的清晰展现。那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之中呢，就会有来自香港的女性科学家，或者是香港的女性航天员呢？那这些呢，我们都等待着稍后在11点的新闻见面会上，我们的航天员跟我们见面后再揭晓。另外，这些航天员们他又会给我们带来他们什么样的新惊喜？他们会有带什么样的礼物上天，或者是在太空中做什么样的实验？这些呢，也都是让大家非常关注的内容。明杰。
0: 好的，张绵绵。
3: 那就在昨天，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那各系统进行了哪些关键准备？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4: 零号报告。
5: 零号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酒泉报告。
6: 酒泉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8: 青山报告。
9: 青山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9: 明白。
10: TD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1: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2: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核练。全区核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3: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3: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练，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3: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14: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
6: 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3: 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上午1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晚11点，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沃什举行了就职仪式，而美联储主席上一次在白宫举行就职典礼是在1987年，距今已有约40年。
9: 一位白宫官员表示，此次在白宫举行的就职典礼与近期在美联储总部举行的总统不出席的惯例截然不同。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4: 此次交接恰逢美国经济和全球市场高度敏感时期，伊朗局势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通胀重新抬头，而特朗普政府又持续施压美联储尽快降息，沃什的上任因此被视为特朗普经济路线与美联储独立性之间的一次关键测试。沃什当天在白宫完成宣誓，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主持仪式，特朗普本人出席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现场特意表示，我希望他完全独立，不要看我，也不要看任何人。这一表态被外界普遍视为特朗普试图缓解此前长期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所引发的争议。而沃什则在讲话当中强调，美联储需要恢复信誉、纪律和问责，并暗示将重新审视过去数年的货币政策框架。他批评此前美联储在疫情之后的宽松政策助长了通胀。分析认为，特朗普之所以最终选择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沃什近一年也曾多次批评美联储降息太慢，因此一度被市场解读为可能更倾向宽松，但如今的情况已经迅速变化。沃什上任当天，市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对于2026年降息预期的迅速降温。随着沃什的正式就职，外界分析认为，他现在面对的最大的政治挑战其实并不是利率本身，而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因此，未来市场最关注的不只是美联储会不会降息，更是沃什到底会不会真正顶住白宫的压力。尤其如果未来美国经济放缓，而通胀又居高不下，美联储很可能会陷入最艰难的两难局面，加息可能会压垮经济，而降息又可能会让通胀进一步失控。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文·沃什的上任可能不仅意味着换了一个主席，而更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波动的时代。
0: 沃什现年56岁，他此前曾担任过美联储的理事，被认为是所谓鹰派，即以应对通胀问题为优先事项。但近年来，沃什转变了立场，他的观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降息的呼声一致。
9: 那么与前任主席鲍威尔相比，沃什的政策理念有何不同？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15: 鲍威尔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是在制度和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就会相对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
0: 就在沃什上任的前两天，美联储公布了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如果美国通胀率持续高于2%，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但这次会议还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9: 此外，沃什的上任也恰逢美联储独立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美国的经济活动。在白宫的降息诉求与通胀风险高悬之下，沃什对此将如何平衡？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16: 一系列经济指标就显示啊，当前美国经济不支持立即启动降息周期，这也使得沃尔什可能无法立即按下降息的按钮。那看四月 CPI 呢，它实际上是创了三年以来最高水平，核心 CPI 是处于去年九月以来的高位， PPI 呢同比更是高达6%，显示成本压力正向消费端传导，而且呢能源价格受地缘冲突影响持续高位运行，表明通胀压力仍在加剧而非消退。在这个背景下呢，沃尔什领导下的美联储政策走向要平衡多股力量，但是首先是要平衡经济现实啊。那降息前提是通胀持续向2%目标收敛，目前呢应该说与降息所需条件是相悖的，政策权衡难度也在加大，贸然降息可能引发通胀失控，重创美联储的信誉。它还要进行政治压力的平衡啊，包括特朗普强烈要求降息以刺激经济，沃尔什多次强调说不会因为政治压力仓促行动，但它是不是能顶住压力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还有呢就是它内部决策也是发生了很大分歧，美联储内部鹰派鸽派立场现在很对立，作为缺乏美联储体系资历的新主席，沃尔什呢也需要时间构建政策的联盟，以及呢沃尔什呢现在也是计划做很多改革啊，包括取消点阵图等等弱化前瞻性的指引，那沟通机制变革可能就会导致市场对利率路径预期混乱。历史经验就显示说美联储主席换届后3到6个月啊是市场波动的高发期，因此呢他还需要平衡这个市场的约束和压力，所以说预计它短期内将延续利率按兵不动加缩表审慎推进的这种策略，重点观察能源价格走势和核心通胀回落的可持续性。降息窗口呢最早可能会出现在今年的4季度，那政策最大的变数呢还是在于地缘冲突演变和沃尔什能否通过指标切换为降息创造理论依据，但任何行动呢还是要以通胀明确向2%目标收敛为前提。美联储的独立性虽然受到了政治压力的考验，但是呢，高通胀的现实大概率还是会制约白宫的降息诉求。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更多天气情况，我们连线中国之声、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7: 你好，李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这几天啊，南北方的雨应该说下的都挺大的，那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国依然是降水频繁的，主雨带会有所北抬。那中央气象台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在西藏的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还有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出现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对于山西沁源来说呢，今后三天雨水是会比较频繁的，今天是阴有小雨的天气，明天小雨会继续，到了后天白天的时候，这里的雨势会加大为中雨，那后天晚些时候呢，沁源会转为阴天，这次的降雨会告一段落。但是伴随着雨水呢，沁源的气温也是会有明显下滑的，最高气温会从今天的28度降到后天的只有21度。最后来关注雾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西部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的沿岸海域都会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另外呢，今天早晨到上午时段，像河北东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也会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已经
9: 好的，胡晓丹。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18: 最近啊，全球在线音乐巨头 Spotify 中文名叫做声破天或者声田，
19: 他和全球知名的唱片公司环球音乐宣布达成了授权合作，更严谨的说法呢是达成了录制音乐以及音乐版权许可的协议。那根据双方的协议，未来 Spotify 呢将允许自己的付费用户使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对环球旗下艺人的歌曲进行官方授权的翻唱以及混音。那消息一公布， Spotify 的股价当天是大涨了不少，很多网友啊把这一次合作比喻成一次招安。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AI 翻唱呢一直处在版权法里的灰色地带，各种未经授权的 AI 翻唱作品可以说是满天飞，而这一次在线音乐巨头和唱片巨头联手给这个顽皮的孩子呢画了一个圈，建立起了一座合规的围墙花园。这个新模式的核心就在于它是一个需要用户额外付费的增值服务，而且呢是采取艺人自愿加入的原则。那艺术家和词曲作者啊可以直接从这些 AI 生成的作品里分到钱，这就相当于把 AI 这股横冲直撞的力量正式纳入到了正版付费的商业体系里边，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而且更妙的是，它精准地捕捉到了粉丝经济在 AI 时代的新形态，也就是说粉丝们不再只是被动的听歌，而是愿意再掏腰包获得自己动手再创作偶像歌曲的这么一个权利。那这种互动的价值可能比单纯的播放量要大得多。那么 AI 创作 AI 翻唱这阵风在国内是怎么吹起来的呢？咱们国内的音乐市场打的其实是一场更接地气的混战。某头部在线音乐集团旗下的 AI 音乐应用主打一个零门槛，用户啊像聊天一样描述想法就能出歌。另外一家主打音乐社区氛围的平台呢则推出了一站式 AI 音乐创作工具，不仅让用户可以生成歌曲，还能把作品直接发布到自己的音乐动态里，想要让 AI 激活社区里的内容生态。另一个在线音乐平台的新玩家就更猛了，这个 APP 超过八成的流量呢都来自同源母公司的国民级短视频平台。我估计很多爱刷短视频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操作，你在短视频里边刷到一个非常上头的背景音乐，点击右下角就能一键跳转到音乐 APP 里边过去，然后听到完整版。这种生态闭环呢是传统的音乐 APP 很难做到的，而且它之前就抢先上线了 AI 创作实验室，能用极低的成本批量生产适配短视频传播的神曲。那么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未来的在线音乐产业拼的到底是 AI 技术还是版权数量？我的判断是二者缺一不可，但最终的较量就在于谁能先建好一套让各方都满意的而且是能赚钱的商业生态系统。那查询公开报道可以发现，国内的某头部在线音乐集团财报数据显示啊，2026年第一季度在线音乐服务收入达到65.1亿元，同比增长12.2%。而另外一家音乐社区平台去年的业绩经过调整后的净利润也大幅增长了68.2%，利润达到28.6亿元。这些数字啊，一定程度上说明正版音乐的付费模式在我们国家已经站稳了脚跟。但是 AI 时代的挑战呢，就在于当每天都有海量的 AI 新歌涌入时，版权的稀缺性正在被稀释。那这种环境下，仅仅手握一堆版权其实还不够，你还得能用 AI 技术把这些版权玩出花来，激活用户的表达欲，让商业模式呢从单纯的卖歌升级为卖互动和卖体验，让创作者、平台和粉丝他们都能从中获益，这样才能走得通、走得远。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保护绿水青山，谁来出钱，谁来受益呢？生态保护的投入与成果共享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如今也更需要把各类生态补偿政策统筹协调起来，让生态保护补偿的作用发挥得更好。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了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这份文件要解决哪些老大难问题，它会怎样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程浩龙的报道。
1: 我国实施生态保护补偿20多年来，在森林、草原、湿地等8个重要领域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展了大量补偿工作。目前，中央层面年均投入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区域补偿全覆盖，覆盖范围和受益人口都稳居世界首位。什么是生态补偿？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2: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跨区域横向补偿难以落地、重点区域补偿力度不足、补偿资金过度依赖财政等方面的问题，推动建立分层分类的横向补偿机制，分区分类的保护利用模式，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1: 来看文件的全称，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为什么要把综合二字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靳乐山认为，这首先体现在补偿区域的聚焦上，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22: 方案呢，提出加强重点区域的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引导各类政策在重点区域的这种协同和配合。重点区域呢，包括这样三类：一是重要水源区，像长江、黄河作为亿万人口的这个水源地。二呢是自然保护地，约占我们国家陆域国土面积的18%，是生态产品的核心产区。三呢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因为那里呢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更突出，每年呢有1000多亿的这种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呢实施补偿。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介绍，现有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但面对新要求，仍有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
23: 我国现有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但仍面临着跨省流域补偿协商难度大、补偿资金多来源于财政等急需解决的问题。
1: 针对这些问题，方案开出了新药方。靳乐山指出，综合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补偿与区域发展要协同起来，从输血转向帮助地方造血。
22: 生态保护补偿的那个受偿区呢，通常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补偿作为输血功能呢，要与培育地区发展内生动力的造血功能呢相协同。比如方案呢，在国家公园补偿中呢，要求坚持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在这个荒漠补偿中呢，要求推广这种光伏加治沙的这种产业模式。在草原补偿中呢，要求发展生态循环的这个畜牧业。这些呢，都是为了让保护者和贡献者呢持续得到实惠。
1: 为此，方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在重要水源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并鼓励上下游通过对口协作、共建产业园区等方式，变单一资金补偿为多元化合作。在自然保护地，将研究出台价值实现准入清单，在一般控制区适度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等产业，避免一刀切式的保护。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则强调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并培育壮大生态产业经营主体。长期以来，生态补偿资金主要靠政府财政投入，来源相对单一。为此，方案也给出了新思路，那就是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魏东表示，
23: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1: 靳乐山认为，引入基金、用好市场机制是综合补偿的更深层次体现。
22: 方案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推进碳排放权、像用水权、排污权等市场化交易，并且呢，鼓励呢与自然资源利用相密切的这些企业和社会资本呢，建立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保护补偿基金。这就像新安江流域的探索，已经从过去单一的这种资金补偿呢，升级到了共建园区、产业协作、人才交流等多元化这个补偿的新阶段。
1: 总的来看，这份新出台的方案通过聚焦重点区域、协同保护与发展、打通纵横补偿机制、引入多元资金和市场化手段，为破解当前

0: 生态补偿的难点堵点提供了系统方案。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一项关键政策，它将推动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工作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2: 早上好，尹奇，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路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六的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受到河北地区大雾天气的影响，在京沪高速的天津段全境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的货车、危险品车辆以及摩托车。再来关注到河南，同样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在濮阳市域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通行。目光再转向湖南，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里娄高速的乌石、湘江南、山枣、鱼塘入口临时管制。另外呢，在里娄高速的乌石收费站附近63公里处，东向西方向一辆小车冲撞护栏，目前占据应急车道。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尹奇，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好的，子恒。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能投资，能收藏。
6: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7: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我们的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只有米粒大小，却像是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可能变慢停顿，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1: 然而研究人类这一天然起搏器并不容易，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如今中国科学家取得了突破，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在培养皿当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那实现了神经对于心跳的调控。
8: 这项研究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这项成果究竟是如何诞生的？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9: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10: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
9: 这个细胞团它的研究

0: 就过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人类的窦房结它是包裹在我们的心房的这个组织里面，实际上它是非常难以区分的，而且我们缺乏这种体外研究的系统，就使得我们对于人的这个窦房结的研究非常困难和滞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用传统的动物模型上跟人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像小鼠的心率它每分钟可以达到500到1000次，然后我们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所以这个区别就非常大，导致小鼠的这个对于心率的研究跟对人来说这个启示有很大的一个限制。
1: 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0: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1: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2: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1: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0: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3: 这颗由研究团队在实验室打造出来的生物起搏器，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呢？除了心脏移植，它还将发挥什么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0: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1: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
0: 我们在小鼠的移植已经证明这个系统是可行的，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大动物的实验，所以临床实验是未来的一个最终的可能要实现的。
1: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0: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 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4: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天气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体育方面，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对阵卫冕冠军广厦队的第四场比赛今天在深圳进行。目前广厦队在5场3胜的赛制中以大比分2-1领先。2026年中超联赛今天进行第14轮的较量。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3省1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暨东北超将于今天正式开赛。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今天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云心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8: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3: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雨欣、尹琦，代表节目监制白宇、朱敏，责任编辑杨君天、孙欣、贾京阳、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18: 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即将开始，现在我们把直播信号切到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中国之声前方直播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再过一会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将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关情况。中国之声为您现场直播发布会实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将并机直播。此时此刻，发布会现场已经坐满了媒体记者，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等待发布会开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备受大家关注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的瞄准时间将在发布会上公布。究竟哪3位航天员将承担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哪些新面孔？他们会怎样分工？这次出差太空，航天员们还将开展哪些新的科学实验和试验？稍后即将开始的新闻发布会也将为您一一揭晓答案。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随后完成了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当前船舰组合体功能正常，与各系统配合正常，具备发射条件。5月20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表示，
1: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5月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21号乘组也已做好一切准备，迎接神舟23号到来。2025年10月31号，执行神舟21号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领命出征寻梦天宫。各位听众，此时此刻，我们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本次发布会将正式公布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名单，揭晓即将出征太空的最新阵容。按照我国空间站总体任务规划，航天员系统在选定乘组时遵循新老搭配、以老带新的原则，每个乘组一般由3名航天员组成，指令长则由曾经执行过太空任务的航天员担任。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正积极准备，再为迎接神舟23号乘组到来。届时中国空间站的在轨航天员人数将再次短暂达到6人，这将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8次进行航天员乘组在轨轮换任务。我们将再次见证中国航天员太空会师。目光回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此刻正在发射区静静矗立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航天员实现天地往返的生命之舟。神舟系列载人飞船是我国自行研究。

0: 制的用于天地往返运输人员和物资的载人航天器，达到或优于国际第三代载人飞船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及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表示，作为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后第三批次神舟飞船的第一次载人发射，神舟23号飞船在多个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升了人船交互便捷性、安全性和空间站运营支持能力等。
1: 第一个是我们对仪表系统优化，提升了人船交互的便捷性和安全性。第二个呢，是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装载能力。与空间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此外呢，我们也对神舟23号舷窗进行了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空间碎片的撞击。
0: 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是神舟飞船的老搭档，享有神舰之誉。自空间站建造任务启动以来，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也进入常态化快节奏发射状态，始终以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将一批又一批航天员又快又稳地送入太空，为空间站架起了一条安全高效的天梯。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与长征2号 F 遥22运载火箭相比，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含舰上10项、地面6项，主要是为了提高火箭的可靠性以及发射前的执行效率和准确性。在本次任务当中，发射场诸元设计系统的改进升级是另一个技术亮点。该系统将火箭发射所需的弹道计算、参数装订等核心环节整合为数字化平台，通过软件实现数据在线生成和传递，
2: 进一步呢打通了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0: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从酒泉戈壁到浩瀚苍穹，从神舟飞天到空间站常驻，中国航天人逐梦太空的脚步从未停歇。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浩瀚太空中书写属于中国新的传奇。各位听众，此时此刻我们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航天员们将开展哪些科学任务，又将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带来怎样的机遇？这些问题将在稍后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为您一一揭晓。

再过一会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就将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将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有关情况。

心怀山海，言有星辰。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中国航天事业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国航天员队伍越来越壮大，形成类型丰富、结构合理的航天员方阵，成为中国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稳步迈进的生动注脚和缩影。

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马上开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将介绍此次飞行任务的有关情况。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起步于1992年，经过7年的努力，于1999年11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新建成的载人飞船发射场，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由新研制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并准确进入轨道。2001年1月和2002年3月，神舟二号和神舟三号又相继完成了无人试验。2002年12月，神舟四号飞船搭载了模拟人升入太空并安全返回，为实现载人航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马上开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将介绍此次飞行任务的有关情况。2003年10月15号9时，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5号发射成功，航天员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的第一位中国访客，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圆。两年后的2005年10月12号9时，神舟6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被顺利送入太空。好，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等已经步入会场，在发言席就座，新闻发布会即将开始，我们来听现场情况。
1: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Ladies and gentlemen, friends from the media, good morning。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即将进行火箭加注，今天我们召开任务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先生给大家介绍情况，并回答各位感兴趣的问题。
2: The rocket is going to be fueled for 神舟 23 manned space flight mission. Today.We are pleased to have Mr. Zhang Jingbo, spokesman of China Manned Space Program, Director of General Plan Bureau, CMSA, to brief you about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answer your questions.
1: 首先，请张静波先生介绍任务有关情况。
2: Now, I will pass the floor to Mr. Zhang Jingbo.
3: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受任务总指挥部委托，由我向大家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关情况。
2: Friends from the media, good morning. As commissioned by the mission headquarters, I take this chance to brief you about the 神舟 23 manned space flight mission.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2: As evaluated and decided by the mission headquarters, 神舟 23 manned spaceship is targeted to launch at 23:08 May 24th Beijing time. Crew members are 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With Zhu Yangzhu as the mission commander.
3: 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2: The three astronauts are space pilot, flight engineer, and payload expert, encompassing all three types of Chinese astronauts in active service.
3: 航天员朱阳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2: Astronaut Zhu Yangzhu has flown Shenzhou 16 manned spaceflight mission. Zhang Zhiyuan and Li Jiaying are from China's third and fourth batch astronaut and will this time have their first spaceflight. Zhang Zhiyuan was a pilot from Air Force. Li Jiaying worked for Hong Kong Police Force.
3: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 40次飞行任务。
2: Currently, our preparations are in order. Long March 2F-123 carrier rocket will be filled with propellant afterwards. It is the 7th manned mission of space station's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phase, and 40th space flight mission of China manned space program.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At present, flight protocol qualities of spaceship and rocket are under control. The astronaut crew is in good condition.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of ground systems perform well.The space station operates normally in orbit. All systems go for launch.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以上是这次任务的有关情况。下面我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
2: Shenzhou 21 crew will return to the Dongfeng landing site after in-orbit handover with Shenzhou 23. This is the brief of the mission. Now I'm glad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1: 下面请媒体朋友们提问。

0: 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
0: 在刚刚结束的神舟23号任务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公布了本次发射的核心任务参数。接下来航天员见面会即将进行，相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结合刚刚发布的最新消息，这次神舟23号任务和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和突破在哪里？你在前方有哪些观察？
2: 好的，博宇，那的确啊，这个新闻发布会刚刚结束，那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接下来这一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的现场。那么结合刚刚我们这个新闻发布会的直播，那从中呢其实可以观察到两大新变化，那就是人是全新梯队，那任务呢就是全新标准。首先呢，从航天员乘组本身来看，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呢就是

0: 团的安全，在轨运维还有出舱的活动。有人呢专注高精尖空间科学实验，分工清晰，适配性强，也匹配空间站常态化运营高强度科研的新阶段的需求。那第二大核心突破呢，就来自于本次飞行任务的本身的一个迭代升级，每一项的升级都瞄准了未来深空探测的长远布局。比如说最直观的呢，就是超长周期的在轨驻留，以往的航天员常规的驻留时间大约是在6个月，那本次任务三人当中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我国首次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那将大幅的延长驻留时间。核心的目的呢，不是延长在轨的时长，而是为了系统性采集人体长期处于微重力太空辐射环境下的生理、心理、体能数据，来破解长期的太空驻留的生命保障难题，为后续载人登月、深空探测筑牢最关键的实测数据的支撑。那同时呢，还要去了解本次任务实现天地往返与在轨控制技术的迭代升级，优化轨道的测算、自主交会对接的算法，提升应急处置和轮换容错能力。那除此之外呢，本次在轨科研任务的含金量也在大幅的提升。就我们在采访当中的观察呢，所有的实验它不再是简单的技术验证，而是聚焦了太空生命科学、新材料研发等等这些前沿的领域。一边呢服务地面民生科技的发展，那一边呢也在探索未来月球深空基地的这些生存的保障技术。所以简单概括，神舟23号的任务呢，既是中国航天新生代的一次全面的大考，也是中国空间站从常态化运行迈向深空探测铺垫阶段的一个关键的一点。那再过一会儿11点，我们就是在我现在所在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工具，也就是问天阁，中国之声呢还将继续的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那有关此次任务3位航天员的最新动态，我们也持续的为大家带来全程的报道。那么时间现在交回给北京的直播间文宇。
1: 好的，邢思佳。
2: 这一次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的生命实验中，水道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主角。它将在微重力的中国空间站内完成从播种到收获再播种再收获整整2个完整生命周期的轮回。为什么要在太空中对水稻进行二次播种？这一次上天的种子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身世秘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家伟的报道。
3: 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症。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小穗不育性增加，花样粘连在一起无法正常散粉，籽粒灌浆不足，粒重和粒数双双下降。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症，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2类水稻种子。
4: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也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3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2类种子。2类种子呢，我们有4个试验单元，分为2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2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2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3: 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2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2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此外还会鉴定空间水稻生长过程中通过种子传递的跨代逆境记忆与通过再生稻

0: 到的长期逆境记忆分子调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基因，并验证其功能。
1: 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呢，希望了解到空间微重力对我们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就是那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是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0: 当然，空间站里的水稻实验离不开航天员的参与，他们不仅是住户，更是实验的一线操作手。
1: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天空，铁骑快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city不city啊？
10: 好city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言人介绍，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香港籍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嘉莹3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中有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飞行任务。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黎嘉莹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两人即将踏上个人首飞之旅。北京时间今天，3名航天员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据沙特方面消息，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神舟23号乘组今天亮相，中国之声专访神舟23号3名航天员。

0: 今天上午11点，神舟23号3名乘组航天员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1: 神舟23号动腰航天员朱杨柱，这位从苏北乡村走出的航天人，将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首次执掌飞天大旗，成为第三批航天员中首位指令长。从神舟16号飞天圆梦到执掌神舟23号乘组，从科研一线的博士教员到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从幽暗洞穴的极限训练到即将挑战太空长期驻留，朱杨柱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守，两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与担当。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一身蓝色训练服，说话温和，眼神沉稳，没有丝毫张扬。聊起飞天、训练、队友和家庭，朱杨柱的讲述朴素又鲜活，语气里透着温度与踏实。
3: 乘坐神舟16号执行任务，等到真正去飞上太空的那个时候，反而心情平静了些，反而是那个时候我眼里面的就是把我要做的当下的事情、程序、任务做好。
2: 早在2023年5月30号，朱杨柱与景海鹏、桂海潮组成神舟16号乘组，成功飞向中国空间站。那是他人生第一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任务。
4: 火箭一点火，53A一走线，它是咔咔咔震动，一点点像坐在拖拉机上，看着慢慢上下吧。但是其实说实在，就是有一些震动，但是我们的火箭整体是很稳的，然后逐渐的增加过载。最后等2级发动机一关机，你就突然一下感觉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他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我头脑袋顶上就傻，然后那个仪表我是根据它的相对位置我掌握这个方向感。
2: 那一次太空5个月，出舱活动、太空授课、照料太空菜园，完成几10项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那次舱外漫步。
3: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美丽的地球家园，冲击感很强。青藏高原、雪山、我们的清晰的海岸线、黄河入海口等等，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在这个面前啊，非常的渺小。
4: 那个时候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能够飞天，其实就是伟大的祖国在托举我们。
2: 返回地球后，很多人祝贺他圆梦成功，但朱杨柱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归零。
3: 你身体在天上可以失重，但是返回地面以后啊，心灵不能失重，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牢固、更加扎实。
2: 神舟23号任务，朱杨柱迎来人生重要转变，成为第三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
3: 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包括空间站里面一丝一节每一个地方都得关注到，包括天地沟通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担子更重了，挑战更大了，有我们两位队友，包括前期有我们的前辈带给我们的经验，我也有信心努力去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状态。
2: 身份变了，初心不能变，他给自己定下了8个字：坚守初心，顺势而为。
4: 我不是想展示自己多厉害，做什么的，我想的更多的应该是如何把交给我的事情做好。梦在远方，路在脚下，走好每一步，自然而然到了那个程度就出来了。
2: 这次的乘组人员搭配格外受到关注，动邀朱杨柱作为指令长统揽全局，动两张志远作为驾驶员负责平台维护，来自香港的动三黎嘉莹是载荷专家，负责物资管理与载荷实验。三个人背景不同，地域不同，却已在短时间内磨合得高度默契。朱杨柱告诉记者，一次心理测试中，他们发生了极具巧合的奇妙趣事。
4: 我们有一次心理教练跟我们测试哈，都写一下自己最像自己的小动物是啥，我们背靠背的写， 一看他俩写的啥，你猜？栋梁写的是小蜜蜂，栋三呢写的是蜜蜂，这不只是巧合，还是他俩的这个性格的一个体现。他们说就是做事情啊，踏踏实实，非常具备奉献精神，特别有组织性与纪律性，在他俩身上就是体现出这种蜜蜂的特质啊。但是有一个差别，栋梁写的是小蜜蜂，然后咱栋三写的是蜜蜂。栋梁啊，他故意把这小就是个小蜜蜂吧，这个。我说你这个大男人写自己是小蜜蜂，哎，就是就故意写个我就是小蜜蜂，然后我就默默地做一些自己团队应该做的事。我写的是蝴蝶，就是巧合的是我们三个人是一组，然后都是带翅膀的，能够在天上飞的。
2: 针对成组中将有一人可能要面临的一年期驻留任务，如何在狭小密闭的太空舱里保持好身心状态，朱阳柱有一套四字心法。
4: 一个学员当时问我，你如何在一个狭小的密闭的太空舱里怎么度过，心理是怎么做到的？我当时就回答他，我说关注当下，把握当下，做好当下，享受当下。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有过上一次的那个飞行经历，所以我说如果应对一年的话可能都没问题。当然要做好锻炼啊，做好吃进去练上去。
2: 即将再赴苍穹，朱阳柱的脸上没有紧张，只有平静与坚定。平静源于千锤百炼，坚定源于使命必达。今天他换上崭新的臂章，从地面到太空，从首次出征到再担重任，神舟二十三乘组以蝴蝶之坚韧，蜜蜂之勤恳，坚守初心，破茧成蝶，星河浩瀚，征途如虹。朱阳柱将带领乘组奔赴空间站，完成新使命，探索新未知。
0: 神舟二十三号栋梁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的报道。
5: 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玩耍，看到头顶的飞机轰隆隆飞过，兴奋地追在后面跑。高中时参加招飞，经历重重选拔和长时间训练，成为翱翔天际的飞行员。人生最初三十年，张志远的故事和许多飞行员出身的航天驾驶员们有相似之处。提到张志远的性格特点，他的同事们用两个字评价：沉稳。回想起作为飞行学员第一次翱翔蓝天的经历，张志远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专注于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操作，甚至有些无暇他顾，直到第一次单飞的时候才初次体验到飞行的快乐。
6: 因为在整个初次飞行的一些前阶段吧，都会有老教员去带着你飞，他们会以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去要求你去做一些动作，但等到你真正单飞的时候，你突然就感觉整个飞机的环境和天空的状态都变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是独自驾驶着飞机在真正的进行一次翱翔。这时候你会感觉整个飞机，哦，原来声音突然可以这么大，原来天是更蓝。
5: 担任空军飞行员的那些年，张志远曾驾驶战机俯瞰过茫茫沙漠与广袤大海，飞越过雪域高原与平原大地，领略了大江南北的大好河山，也曾在空中遭遇意外状况，经历过生死边缘的考验。张志远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飞行是在青藏高原的上空。
6: 在一次转场任务飞行过程中吧，因为是长航程的，正好是当时飞机飞临在青藏高原的上空，四周几百公里之内都是一些高山的无人区，而且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啊，这个时候呢，突然遇到过一次发动机降转这么一个故障，我们就是通过前后舱的相互的提醒，然后尝试各种办法吧，把自己飞机的这个性能发挥到极限，然后才平安到达机场。
5: 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的时候，张志远已经是飞行员队伍中技术成熟、心态沉稳的中坚力量。如果抓住了新的机会，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抱着这样的心态，张志远报了名，又一次经历了重重选拔。2020年9月，我国第三批航天员完成选拔，进入航天员大队两年多以后，他们通过飞行资格评定，开始陆续执行飞行任务。从35岁到40岁，张志远目送着队友们一次次飞向太空，也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磨练着自己的身体素质和操作技术。 最大的成长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航天员。
7: 我来到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的。

0: 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所以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1: 在过去5年多的训练过程中，张志远以不同于飞行员的另一种方式走过了祖国的河山。他和队友们一起在巴丹吉林沙漠上演真实版的荒野求生，在大海中体验过浪花的拍打，也曾深入幽暗寂静的洞穴挑战心理韧性的极限。大约半年前，航天员武飞把一颗小小的向日葵带到了空间站。张志远说，这也是他最偏爱的植物。他说，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如今这只小蜜蜂即将奔赴属于他的太空之旅，张志远带上了家人提前写好的节日祝福，准备到了约定的日子再打开阅读，体验在太空里拆盲盒的惊喜。当曾经的飞行员飞向更高更远的深空，他也期待着回身俯瞰熟悉的祖国大地，寻找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
0: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就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西北小城白银，它就本身带着一点金属色彩，也是因为一些60-70年代吧，开发一些矿产资源而兴起的一个地方。它也坐落在黄河边，所以这次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也想自己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那个大大的一个几字，并在一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家乡。
2: 他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学霸，是3个孩子的母亲，也是来自东方的紫荆花。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传到香港，身高刚好压线的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如今他即将飞向太空，他就是神舟23号乘组动3航天员，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嘉莹。让我们一起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起走进黎嘉莹的故事。
3: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4: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3: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4: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他的第一反应是，
3: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4: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她，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她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5: 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4: 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3: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4: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

0: 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再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她从未后退。
1: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0: 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彼时他的上肢力量不够，完成训练难度颇大，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2: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吗？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 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72小时剥夺睡眠训练是另一个挑战，但黎嘉莹有自己的小妙招。
0: 就是在一个密封的小房间生存了72个小时不睡觉，还有我们在里面要做很多心理的题，也挺困扰我们的。但是我不会让自己闲下来，我自己的策略就是让自己很忙，就是我会收拾东西啊，安排食物啊，然后就把东西整理啊。我就发现一直把自己保持很忙的时候，我就不困，所以72个小时还是可以熬下去的。我就发现。 在密封的小房间，刚出来那天突然就变了，什么东西都树都花都长出来了。之前还是一点也没有的，就是突然那个花开得特别大。
2: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我刚来这边。 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1: 重庆洞穴训练是神舟23号乘组融合的开始，三人在一起的时候，黎嘉莹教其他两人粤语，其他两人教他普通话和方言。朝夕相处，三个人的默契一点点长出来。在黎嘉莹眼中，洞妖朱杨柱和自己很像，都是追求高效的人，而洞两张志远呢，是那个默默给他递答案的人。
0: 我也喜欢同一时间干很多事情，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利用我的时间去干活，这一点跟东幺就没有什么碰撞，因为大家都是朝同一个方向，还有就是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也是特别好。 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勇策，然后栋梁呢，就是其实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他也是很幽默的，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然后他的理论呢，基础也非常好，就是有些时候栋梁考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我就偷偷看他，他都会默默的给我答案，要让我可以过关，没有那么难受。
1: 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黎嘉莹在乘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
2: 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近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1: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嘉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她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字歪歪扭扭的，话也简简单单的。但她说，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2: 我们的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

0: 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照顾好。就希望他们在街边也过得好好的，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很快就会再见面。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下
9: 去，
8: 我们现在药
9: 值
8: 更成功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盈江，小满正当时。
12: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13: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想开点啊！
0: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言人介绍，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发言人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发言人介绍，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19时29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发生后，山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投入400多人救援力量展开救援工作。截至今天6时，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正在全力搜救井下38人，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今天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国际交流、跨境贸易等快速发展，翻译软件已经成为我们打破语言壁垒的便捷工具。然而，这些软件在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可能暗藏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失泄密风险，大家应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公共服务随人走，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更有保障，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新政发布，如何让民生福利均等普惠。
1: 时隔近40年，美联储主席再次在白宫宣誓就职，美联储的决策还能保持独立性吗？

很多在外打拼但没能落户的人呢，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看病报销、租房养老这些事儿了。现在国家给了明确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人在哪儿常住，哪儿就能尽量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0: 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孙欣的解读报道。
1: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2: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到底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2: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3: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呢，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持居住证就能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落户的常住人口。
0: 不过我国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有人口流出的地方，怎么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4: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1: 比如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 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是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此外，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享。高国立对此做了解读。
4: 可以引导啊，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啊，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啊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啊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打造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城化进程。
1: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正跟着人走。当然，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2号上午1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晚11点，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沃什举行了就职仪式，而美联储主席上一次在白宫举行就职典礼是在1987年，距今已有约40年。
0: 一位白宫官员表示，此次在白宫举行的就职典礼与近期在美联储总部举行的总统不出席的惯例截然不同。更多消息，来听总台记者刘旭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此次交接恰逢美国经济和全球市场高度敏感时期，伊朗局势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通胀重新抬头，而特朗普政府又持续施压美联储尽快降息。沃什的上任因此被视为特朗普经济路线与美联储独立性之间的一次关键测试。沃什当天在白宫完成宣誓，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主持仪式，特朗普本人出席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现场特意表示，我希望他完全独立，不要看我，也不要看任何人。这一表态被外界普遍视为特朗普试图缓解此前长期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所引发的争议。而沃什则在讲话当中强调，美联储需要恢复信誉、纪律和问责，并暗示将重新审视过去数年的货币政策框架。他批评此前美联储在疫情之后的宽松政策助长了通胀。分析认为，特朗普之所以最终选择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沃什近一年也曾多次批评美联储降息太慢，因此一度被市场解读为可能更倾向宽松，但如今的情况已经迅速变化。 沃什上任当天，市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对于2026年降息预期的迅速降温。随着沃什的正式就职，外界分析认为他现在面对的最大的政治挑战其实并不是利率本身，而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因此未来市场最关注的不只是美联储会不会降息，更是沃什到底会不会真正顶住白宫的压力。

0: 尤其如果未来美国经济放缓，而通胀又居高不下，美联储很可能会陷入最艰难的两难局面，加息可能会压垮经济，而降息又可能会让通胀进一步失控。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文沃什的上任可能不仅意味着换了一个主席，而更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波动的时代。
1: 沃什现年56岁，他此前曾经担任过美联储理事，被认为是所谓鹰派，即以应对通胀问题为优先选项。但近年来沃什转变了立场，他的观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降息的呼声一致。
2: 那么与前任主席鲍威尔相比，沃什的政策理念有何不同？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3: 鲍威尔啊，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是在制度和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就会相对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快乐，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各位听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即将开始。现在我们把直播信号切到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中国之声前方直播席。

0: 之声。星汉灿烂，征途如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见面会，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此刻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再过一会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将在这里举行，中国之声将为您现场直播见面会实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将并机直播。现在现场的记者已经做好准备，等待见面会的开始。在刚刚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公布，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明天

0: 人飞行任务。张志远，男，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黎佳莹，女，是我国第四批航天员。这位来自港澳地区香港的航天员作为载荷专家首次执行任务。在我们直播席的左前方是由一道弧形玻璃幕墙隔开的房间，三位航天员稍后将出现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将航天员隔离在玻璃罩内是为了防止他们接触到外界的微生物、细菌、病毒等不利于飞行安全的因素。现在现场的记者已经做好准备，正等待见面会的开始。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的现场直播。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启程。据悉，本次任务核心目标是搭载三名航天员与空间站镜像对接，就是飞船从空间站下方朝向地球一侧，沿着地球半径方向从下往上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对接。神舟23号乘组的三位航天员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介绍，这将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的因素提出更高的要求。
1: 我们呢也重点加强了航天员身体素质、操纵耐力的储备，以及心理韧性、成员心理相容性的训练。一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一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0: 本次空间站在轨任务将迎来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大乘组接续轮换的常态化科研接力布局，也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任务优化、驻留模式升级的重要体现。神舟21号乘组于2025年10月31号发射升空，由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组成，目前已在轨工作7个月，刷新了我国空间站单次最长飞行记录。他们已圆满完成3次出舱活动，包括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备全面巡检等关键舱外作业。按照空间站常态化运营流程，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值守待命，待神舟23号乘组进驻完成在轨会师与逐项任务交接后，择机返回地球。目前神舟23号乘组已完成全科目训练，身心与技能准备充分。我们来听一下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的介绍。
1: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验，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上行9项科学实验物资，总重54.1千克，涵盖6项生命科学实验与3项材料科学实验，搭载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材料开展在轨试验。目前实验样品已基本完成装船准备。据了解，神舟23号飞船为新批次首飞，升级了仪表系统，优化舱内布局与舷窗防护，提升可靠性与载荷能力。运载火箭为长征2号 F-123，可靠性与安全性再提升，完成16项技术改进，数字化工具全面应用，遥24火箭同步做好应急备份。
2: 星汉灿烂，征途如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见面会，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的现场直播。自2003年杨利伟叩问苍穹以来，我国已有28名航天员、44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这次神舟23号任务中，也是我国第三批次航天员首次担任指令长，这标志着我国新一代航天员梯队圆满完成历练成长，正式独立领衔执行载人航天重大飞行任务。航天员队伍新老衔接，梯队化人才建设已进入成熟阶段。我国航天员队伍不断充实，航天员乘组从航天驾驶员发展到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载荷专家的多元组合。第四批预备航天员自2024年8月入队以来，按计划开展了航天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和心理、航天环境适应性等多项训练和部分专项训练。在取得飞行资质后，他们将被纳入飞行乘组的候选范围。航天员的训练周期长，内容多，强度大，难度高。从成为预备航天员到入选飞行乘组，实现太空梦，他们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堪称10年磨一剑。稍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记者见面会上，我们一起听听他们出征前的心声。我们直播席所在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取名源于屈原的《天问》和苏东坡的《把酒问青天》，寓意航天人不断探索宇宙奥秘的理想追求。这里是中国航天员在发射基地的工作生活区，航天员进入发射场后，吃住、训练等大部分活动都是在问天阁进行的。每次载人航天任务之前的航天员欢送仪式，就是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我国组建最早的综合性航天发射场，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神舟一号至今的所有神舟飞船都是从这里发射升空。时光流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问天阁这座承载着航天人梦想与荣耀的建筑，也见证了这段辉煌历程的每一个重要时刻。14五以来，我国航天事业砥砺奋进，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稳步推进，全面建成并投入稳定运行的中国空间站，作为全球在轨两大空间站之一，充分彰显出中国航天过硬实力与自主创新底气。天问探火、嫦娥探月工程接续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如果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更好地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我县举办青年群体就业帮扶专项行动招聘会。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们，5月19号，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更好地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今天本台摘要播发这篇文章。文章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数量，又取决于质量，但质量更关键更重要。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新时代新征程所肩负的伟大使命，所面临的大党独有难题，都对党员提出更高标准更高条件。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细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对新时代新征程发展党员工作作出全面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发展党员工作，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提供了重要遵循，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发展党员政治标准是首要标准，这一条不过关，其他都不过关。细则突出强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旗帜鲜明提出发展政治品质纯洁的党员，强调思想入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将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贯穿培养教育考察全过程各环节，将党章党规党纪党史等纳入培养教育内容，向入党积极分子介绍和阐释共产党人的信念信仰，强调严格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等情况，要求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和执纪执法等相关部门建立政审联审制度。这些新规定新要求目的就在于严把入口关，始终坚持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防止以好人标准、能人标准代替政治标准，坚决把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挡在门外。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近日，由县委社会工作部、团县委、县总工会、县人社局联合主办的青年群体就业帮扶专项行动招聘会在县就业服务中心举办。此次招聘会不仅为青年群体送去了专业的就业指导，更彰显了多部门协同发力、精准服务民生的务实担当。本次招聘会精准聚焦16至24岁未就业青年、登记失业青年、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靶向对接供需两端，搭建高效便捷的线下求职招聘平台。活动现场，20家县域优质用人单位齐聚亮相，带来涵盖多个行业领域的优质岗位，岗位类型丰富，适配性广泛，充分满足不同层次青年的求职需求。招聘会上，各部门协同发力，贴心服务，在搭建面对面供需对接平台的同时，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宣传、职业规划指导、求职技巧答疑等服务，切实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为青年求职者保驾护航。2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投递简历，与企业招聘负责人深入沟通，详细了解岗位职责、薪资待遇等信息。现场交流氛围浓厚，经初步对接筛选，共有28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取得良好帮扶实效。求职者陈国辉：
2: 我就是也是刚刚毕业，然后来到了那个就业局参加这个招聘会，然后我溜达了一圈，然后最后我关注到了质保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然后非常符合光伏风力发电这个定点师的岗位和各项标准，然后我希望我能应聘成功。
1: 质保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春雷：
3: 我公司呢积极响应稳就业相关的政策，全力助力群众就业增收， 主营光伏、风电、航空航旅领域专业人才的输送，同时呢为务工人员呢提供正规优质的海外就业岗位。我们坚守合规经营原则，切实保证每一位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全力为地方稳就业工作贡献力量。
1: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需要，常态化开展精准化多元化就业帮扶招聘活动，不断拓宽就业渠道，优化服务举措，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杜新阳：
4: 此次招聘活动主要聚焦的是16至24岁的未就业及登记失业青年、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20家优质的用人单位齐聚现场，提供了蕴含多领域的丰富岗位，吸引大量求职者进场洽谈。下一步，全国县人社局将持续聚焦重点群体与企业需求，常态化开展精准化多元化的就业服务，在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同时，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青春动力。
1: 本台记者张英、刘国辉报道。近日，记者走进宝店乡孤店村，在村民寇金华家中，夫妇俩正忙着添草喂牛、打扫圈舍。十几头肉牛膘肥体壮，夫妇俩脸上满是增收的喜悦。寇金华夫妇从2020年开始尝试养牛，起初只养了5头，凭借踏实肯干和不断学习养殖技术，逐步掌握了科学饲喂、疫病防控等要领。如今养殖规模已发展到16-17头，肉牛长势喜人，养殖收入逐年稳步增加。在孤店村，像寇金华这样的养殖户越来越多。近年来，孤店村依托当地种养优势，鼓励村民发展肉牛养殖产业，从零散小规模逐步走向规模化，掀起了养牛热潮。宝店乡孤店村质保主任李春雨：
5: 我们村积极响应县乡发展用牛工程，村民们养牛有较好的流程和基础。目前全村牛存栏已经达到了1300多头，羊存栏接近800多只，畜牧业发展呈现去良好的势头。
1: 肉牛养殖正成为孤店村村民增收致富的牛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县脑科医院联合松原之声朗诵艺术团精心举办“同心筑梦，温暖前行”主题文艺演出活动，以文化赋能温情，关爱特殊群体。今年全国助残日的活动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本次文艺演出聚焦残障群体精神文化需求，为特殊群体搭建温情交流平台，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演出现场精彩纷呈，吸引了院内患者、患者家属及全体医护人员驻足观看。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内容暖心，朗诵、歌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艺术团演员们饱含深情，以精彩的朗读、动听的歌声，诠释热爱生活、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传递对残障人士的美好祝福。多年来，县脑科医院始终秉持人文关怀理念，在做好专业诊疗康复服务的同时，常态化开展助残慰问、文化暖心等公益活动。此次文艺演出既是助残日系列暖心举措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残障群体精神关爱、助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县脑科医院院长张世伟：
3: 作为区域专科医疗机构，长期聚焦精神神经类残疾人群的诊断与康复需求，深耕脑病防治、康复干预、心理疏导、健康帮扶等暖心工作。多年来，我们持续开展免费义诊、康复指导、入户帮扶、公益诊疗等助残服务，用心减轻残疾患者的病痛，降低康复负担，全力帮扶特殊群体改变身体状况，重回生活信心。
1: 下一步，县脑科医院将持续深耕助残惠民服务，不断整合社会公益资源，创新优化服务形式，做实做细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与人文关怀工作，着力营造平等、包容、友爱的良好社会氛围，持续助推我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车把很多了，我奶子跟啥都很熟。
1: 弟妹，到了生白很，你和丁送什么？到了生毛等，红包钱稳的什么？到了生财很好赚，不得钱买，吃不着。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事故，多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何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机器人烹饪按克精准配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
0: U17国足斩获亚洲杯冠军亚军，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如何重燃希望之火？

5月22号19点29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发生后，山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展开救援工作。截至目前，平安省井201人，死亡8人，正在全力搜救井下其余38人。最新救援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

0: 崔小冉。你好，崔小冉，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哎，好的。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我现在呢，就是在救援现场。我面前就是这家煤矿的矿井口。现在啊，现场公安、应急管理、矿山救援、120等部门组成的救援队伍已经超过400多人，现在正在对矿井下被困的矿工进行一个全力的搜救。我们在今天上午现场看到啊，不时会有矿工升井，然后被陆续送往医院进行一个救治。然后我们从沁源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啊，截至今天凌晨6点，现在遇难人数为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的搜救。那其实这个数据啊，从我们今天的观察来看是有更新的，但最新的一个数据有关部门还正在统计当中，随后呢也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推报最新的情况。那公开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属于一个高瓦斯的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那么目前救援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也将持续在现场跟进关注最新的情况。现场就是这样。
0: 嗯，好的，崔小冉。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选板材要环保，
5: 3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3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3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日前向公众开放。在这里，机器人烹饪按刻精准配餐，走进真实的就餐场景，让顾客的每一口饭菜都吃得健健康康、明明白白。顾客对机器人大厨的手艺满意吗？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浅香花坛放置在改变区，
8: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记者实测按克打饭：黄瓜拌银耳、椒麻口水鸡、鹌鹑蛋红烧肉、杏鲍菇黑椒肉籽粒、葱香巴沙鱼各一小勺，累计金额12.95元，累计摄入能量214千卡。其中蛋白质25.44克，脂肪9.6克，钠1655.14毫克，量化且可视的营养数据，对于健身养生或控糖人士可谓相当友好。究其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每个单品菜的相关数据都会在数智海淀食堂小程序中清晰呈现。
9: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我们会从这一些方面给他做一个简单的推荐。
8: 实际上，数智实验餐厅同时还是精准营养研究中心，
9: 它的投放的每一个环节全部都是在我们研发团队，让我们研发团队有营养的、有健康的，包括有食品加工的，然后包括有真正的 各个菜系的大厨们共同把这些所有的数据化、流程化以后给到设备，通过设备学习以后才能制作。研发这块不是单纯的说要让怎么做的好吃，不单纯要让设备学会做菜，还要让设备出品营养的这部分。那我们就要根据比如说这道菜红烧肉里面的鹌鹑蛋，那我们前期都去经过机器检测，通过这个制作工艺呈现出来这道菜它的营养，最后制作完了以后留存多少。
8: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这让周边的居民和科技园区的员工们慕名而来，体验后直呼真香。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0: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也是一个新事物，因为我们在家里吃，你两三个人顶多做一两个菜吧，在这儿你可以随便做，你看我这一个两个三个，
11: 今天我给您点了三个菜，这个是牛肉
10: 咖喱牛肉，这个是丝瓜和番茄，这个是土豆腐竹，芹菜腐竹，从营养方面都比较全面，而且它有一周的菜谱都发在我们手机上。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11: 还是更健康，配料
10: 很健康，对对对。
8: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告诉中国之声，这些机器人大厨从洗、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12: 这个操作流程都固化到设备里了，我们的操作员只需要去摁按键去操控这个操控面板，所以我整个后厨现在就一个厨师，然后加两个厨工，那么大的不时生产车间，最多的时候就需要3个人，生产效率、用工效率都提高了。
8: 在炒菜这个关键环节，数智实验餐厅后厨的绝对主力是两台万能蒸烤机器人，他们的系统中录入了近500道菜品。相较传统的人工明火猛炒，机器人做菜会不会丢了锅气呢？潘强让大家放宽心，
12: 传统的这个锅实际上它里面形成的是一个，准确的说是一个小的烹饪气候，这里有几个参数，温度、湿度、压力，我们的设备实际上是模拟这个气候，比传统的这种手工皂的它的参数值更广，所以那些场景我全都还原出来，所以需要的风味我也能做出来，还保持口味的一致性，放进去的所有的干料和湿料全是精准到克的。
13: 如果说后厨中单个机器人的精准操作靠的是精密的自动化控制，那么能让运输、洗菜、切菜、炒菜等不同机器人在复杂的环境中高效协作，靠的则是一套人工智能的无形大脑，而这正是数智实验餐厅的灵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煎炒烹炸皆算法，酸甜苦辣及人生。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里这句醒目的标语背后，正是餐厅希望打造的未来餐饮生产加工模式的新样板。经营负责人潘强：
12: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这样的话，他排明天的菜单，排下一周的菜单，我们的系统是能够自动先生成一版，排出来这个菜一定是近期大家最受欢迎的一些菜。这个又进一步解决了什么？原来大家吃就觉得品种不够丰富，想吃的老没有，这个全是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所以整个前后台的数据是完全打通的啊，后厨也是精准的按定量生产的。
8: 不同于智能餐饮设备的零散运行，数智实验餐厅带来的科技体验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噱头，而是具备合规资质、产学研一体、可复制推广的餐饮数智化样本。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杜庚向中国之声表示，北京市首张具身智能机器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全国首个智能餐饮机器人团体标准都在海淀区落地，现在又拓展到了面向市民常态化运营的人工智能食堂。
14: 都是机器来做这些事儿，那机器的运行情况就肯定要纳入到我们重点监管的工作中，不光是要运行，而且要做好清洁，设备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 突发事件造成出单异常，我们一块儿进行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才能有效地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然后机械化程度特别高，就导致后厨的加工人员会很少，后厨的加工人员他可能会参与到食品加工制作的各个流程，从业人员的管理相应的培训，这样呢后厨操作人员他的这种责任感还有操作的规范性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8: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从顾客体验来看

0: AI 加餐饮的模式并非遥不可及的未来，甚至能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人工智能赋能食堂还将陆续解锁医院病患助餐、园区职工就餐、中小学营养配餐等多元场景。
1: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我们这边研发团队正在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的，因为现在是宏量的，你能看到其实就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脂肪这些属于宏量的部分，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方向。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近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有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和提升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9: 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未来已经具备成熟作战能力的辽宁舰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0: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训练，首先要考核的是远海战术飞行。这意味着，无论航母走到哪里，我们的舰载机都能有效执行战斗任务。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这种训练对飞行员的心理素质以及飞行技术与战术运用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11: 远海战术飞行完全是应用科目、战术科目的训练，它的难度是按照实战要求来的。一般我们讲，全天候飞行员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气象情况下，昼间、夜间、简单、复杂，这样交织成了各种各样的气象条件下，我们都要按照战斗要求来展开行动。除此之外，航母的使用并不是说像固定机场一样，我从哪儿起飞，我返航原路再返回来。航母往往就是放飞完了以后，它一定会机动到下一个阵位，在陌生的海域里头，在茫茫大海里，完全靠技术器材来引导，或者说按照变化的情况临时调整飞机，要到新的着陆点去寻找母舰，寻找着陆，这些都是战术行动的复杂性，要适应这种远海复杂情况下的这种要求，这样才能具备一个真正合格的能够打硬仗的飞行员。
10: 实弹射击是此次演练的第二大考点，此次训练兼具攻防，涵盖空海多维火力打击与多层级防御体系运用，战机、母舰以及护航舰艇协同联动，灵活切换打击与防御模式，全面展现编队多元火力作战与体系防御的过硬实力。李亚强特别指出，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们同样是克敌制胜的利剑。
11: 实弹演练，一个是舰载机的实弹，一个是母舰自卫的火力，包括近防火炮、近防的导弹，还有配属的带刀护卫。现在这些大型的驱逐舰，我们都带有远程的反舰对陆弹，还有舰炮，看它在练什么。比方说对

0: 陆攻击，很可能它就需要用对陆攻击的方式使用舰舰导弹，由我们大型驱逐舰从舰上发射这种远程的面面导弹对陆攻击，也可以是组织点防御，组织编队防御。所以这个实弹射击本身它含有了攻防两种基本样式，就是说实弹射击这一项内容包含很多很丰富的作战形式和战术变化。
1: 演练的第三大考点是支援掩护。李亚强分析认为，在陌生海域，支援掩护对象不仅是编队的战友，随着海军走出去的步子越迈越大，代表最强战斗力的航母编队还将遂行海上交通线的守护，以及对陆上作战行动的火力支援。
0: 在新的陌生海域里头，支援掩护它的内容就可以很多，比方说模拟在一个陌生的区域对陆进行作战，甚至有可能兵力上陆，或者说其他的部队对陆上发动打击，那么我们对这个陆上作战行动提供支援。还有我们的商船队也好，我们的远洋输送兵力的输送队也好，在航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敌方的拦截，可能要发生战斗，那么我们对这样的兵力行动提供支援和掩护，这也是一种作战样式。
1: 综合救援也是本次演训的重点，在战时一旦出现突发情况，飞行员需要弹射跳伞，救援力量需要快速抵达并精准施救。李亚强认为，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救援能力直接关系到持续作战能力。
0: 救飞行员毫无疑问是必须的，甚至在航母起飞的时候，我们都要有直升机在天上飞着，做好了救援的准备。这样对于航母来讲，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种救援方式。航母编队的飞行员经过战损，他在陌生海域落水以后，怎么样把自己的位置报出去，怎么样组织兵力去把它搜救捞回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科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救援它不光简单单是对舰的救援，包括落水飞行员救援，包括对人员落水的救援。
2: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要想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要提升自身的战力。此次辽宁舰远海演训，除了日常磨练战力，还有没有提升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战力？答案可能就藏在新一代隐身舰载机歼三五身上。已经弹射成功的歼三五、歼十五 T 等先进战机，能否在已经具备成熟战斗力并且有两艘在役的华跃型航母上起降？军事专家傅前哨给出了肯定答案。
3: 中国的歼三五也是一款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而且它的隐身性能非常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很强。这款隐身战机代表了目前世界各国舰载隐身战机的最高水平。未来的歼十五 T 这种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也成为山东舰、辽宁舰的主力舰载战斗机之一。弹射型的歼十五，由于它已经做了相应加强，用弹射型的舰载机放到山东舰和辽宁舰上进行滑跃起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何况歼十五 T 它的动力装置可能也进行了更换，发动机的推力更大了，因此它的滑跃起飞的能力会更强。既然歼十五 T 或者是歼十五 TD 这些新型的舰载战斗机既能滑跃起飞也能弹射起飞，那么歼三五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用滑跃的方式起飞，用拦阻的方式着舰，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如果歼三五能够登上辽宁舰和山东舰，将给这两艘航母的战斗力带来怎样的提升？傅前哨说，
3: 辽宁舰、山东舰的卸装时间比较早，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们已经形成了战斗力。这个战斗力形成还是基于第三代的舰载战斗机。现在如果给他们配备第四代的具备隐身能力的舰载机的话，那它综合作战能力会翻倍的往上提升，这一点呢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今后这些具备弹射同时拥有滑跃起飞能力的舰载机就可以灵活的在几艘航母之间转换，双航母出动的时候，一条是滑跃型的航母，一条是弹射型的航母。一架舰载机如果从 A 航母上滑跃起飞，然后在弹射型航母上降落，接着用弹射的方式从弹射型航母起飞，再回到滑跃型航母上，这样的话的使用的灵活性就会大幅提高。歼三五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可以在中国现役的三艘航空母舰上灵活部署，这样的话就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航空母舰的综合作战能力。
4: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

0: 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本次比赛亚军。虽然距离亚洲冠军还差一步，但这是 U17 级别的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决赛，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青少年梯队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第二次打进洲际比赛决赛。有关比赛的详情，马上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总结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今天凌晨1点，这场比赛在沙特阿拉伯展开啊，顶着35度的当地的温度，U17的小伙子们最终呢是以一个2-3的比分憾负对方。上半场呢，日本队是3-0领先，上半场呢，我们通过一些人员的调整、战术的改变，万象是扳回一城。那赵松元之到底点球射门命中啊，我们是扳回2球。最后一刻，其实赵松元还有个角球，那个机会如果能够把握的更好一点的话，有可能是一个平局。就是相比较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U23 啊，男足亚洲杯的0-4负于日本队，这支球队的这场比赛的实力让很多球迷呢多多少少有点遗憾，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支球队的实力和日本队的实力更加接近一些。今天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傅导敏的排兵布阵成为了今天现在网上热议的一个焦点，就大家对于他的这个从后场啊短传渗透进前场，放弃了一个对澳大利亚时候的一个成功战术，就是后场的高球，这其实是有可能大家比较质疑的一个点啊。当然呢，这些小伙子们是非常的棒，我们知道这一届的这个 U17 的我们这支队伍呢是从不同的啊人员来渠道输送上来的，像有这个校园足球，有这个民间啊组织的这种培训，也有这个海外的就是留洋的球员，还有是国内的这个足校，四部分可以证明呢，中国足球在某种程度上，在最底层的这个源头方面，在不断的一个崛起。这场比赛虽然我们是拿到了啊 U17 亚洲杯的亚军，但是我个人认为有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去值得总结。首先就是在小组赛当中，我们是以1胜2负的成绩，以一个小组第三的成绩，是杀出了这个重围，进入淘汰赛的。当时0-1输给一个之前热身赛我们7-0赢的印尼队，当时那场比赛的纠葛，其实如果是当时我们被淘汰的话，一定会被很多人去说。但是这个胜利不能掩盖问题，就是功与过要分得非常清楚。功呢，就是小伙子们用自己的实力、自己的能力，3-1淘汰赛胜了沙特啊，之后2-0拿下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呢也是拼得非常的努力，最后呢是2-3输给日本。赛后呢，很多小伙子们是流下眼泪，那个眼泪代表了他们的责任心，代表了他们的爱国之情。但是呢，对于主教练的排兵布阵，我个人认为中国足协应该在赛后进行好好的一个总结。就某种程度说，中国足球这么多年，赢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赢的，输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输的，最后呢在比赛结束之后一个成绩就能够掩盖一切，那是不是有些问题以后还会继续的发生？所以说虽然拿了亚军，但是中国足球有可能面临的问题还是非常的严峻，特别是当有一批特别好的运动员出现的时候，能不能够用更好的方式、更好的战术安排、更好的人员管理的一个选择，对得起这一代有才华的中国优势运动员？我想这是中国足球在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呢，需要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哈。但不管怎样，还是祝福这些小伙子们。就像贺伟在解说的时候说的，长城在建成之前，他们都是石头。希望这些U17的小石头们能够成为中国足球未来的高楼大厦。主持人。
0: 好的，郝迪。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欣、王悦、金云锦，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

0: 金香，口子窖，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
1: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2: 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期待，期待与挚友共赴一场时光之约，三五好友常相聚，少喝一点为健康。敬酒以其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成为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相聚更加温馨而又难忘。敬酒它不仅仅是酒，也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友情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喝好一点，喝少一点，成为欢聚时的默契与懂得，让每一次的相聚中都怀揣着这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共同为友情干杯，为健康加油，给生活加把劲儿。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北京时间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27分，在山西大同市云冈区疑似塌陷，北纬39.96度，东经113.03度，发生3.2级地震。总台记者获悉，5月16号雨水集中期以来，湘北、湘中累积雨量大，夜雨特征明显，极端性强。常德、怀化、邵阳、长沙、湘潭多地先后出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到28号，雨水集中期仍将持续，强降雨落区与前期常德、张家界、怀化北部、益阳等地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今天10点，湖南省气象局提升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2级，省气象局各相关单位立即进入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状态，各市州气象局严密监视，加密研判，及时启动或调整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全省各级单位要严格按照应急响应工作操作规则做好各项工作，有重要情况及时上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3天，23号到25号，我国主雨带将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河和长江之间，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波动起伏，而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降雨减少，高温将发展，需注意防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抵达德黑兰斡旋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
1: 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多大冲击？美国媒体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部分民众的承受能力或将很快抵达临界点。
0: 时隔近40年，美联储主席再次在白宫宣誓就职，美联储的决策还能保持独立性吗？
1: 日本自民党成立新议员联盟，右翼力量集结，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3: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2: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3: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2: 哎，在哪儿买啊？
3: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关注伊朗局势。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0: 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
0: 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继续来听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洲对化肥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2: 受中东局势影响，承载了全球大量海运化肥贸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全球化肥价格大幅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可能引发农业食品领域的灾难。
0: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直接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暂无恢复通航的迹象，部分民众的承受能力或将很快抵达临界点。
1: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四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3: 上月燃油价格上涨5.4%，机票票价上涨2.8%，食品杂货涨价0.7%，住房成本上浮0.6%，生鲜果蔬价格攀升2.3%，创下2010年以来单月最大涨幅。
1: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美国金融分析师斯蒂芬·凯茨，
4: 高收入群体的薪资增速大概率仍可跑赢通胀，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数月以来一直承压，并且后续处境还将持续恶化。
1: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0: 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日本政局。21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
2: 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该联盟。
0: 日本共同社称，自民党内成立该议员联盟，表面上的目的是加强政府与执政党的协作，而背后的真实意图却是强化原本没有派系背景的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21号，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内举行首次会议，超过200名国会议员出席。会议决定由领导自民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的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担任会长，以解散的安倍派原骨干秋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担任事务总长。高市本人未出席会议。 秋生田光一在会议上宣称，必须正面应对修宪以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该联盟此前在发给议员的邀请函中称，日本当前需要的是政府与执政党的务实合作，称自民党全党内应保持一致执行政策。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自民党成立国立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乃至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
6: 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金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立研究会的发起人，比如麻生太郎和秋生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作为主流派阀的政治地位呢，他们想利用高市早苗作为右翼政治招牌的号召力，大举吸纳其他议员加入。麻生太郎等人呢，在此过程中呢，把持了该团体的核心高管职务，从而顺理成章地削弱了的政治对手像岸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影响，从而在党内各派阀的争斗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呢，高市早苗本人呢，对这种安排也是非常配合。高市虽然身居首相高位，但其最大的软肋就是一直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派阀根基。他也想利用这次空前规模的政治集结呢，在300多名成员中试探筛选并聚拢一批真正的追随者，借机打造属于自己的派阀小团体。第二，国立研究会的成立呢，也是日本右翼集结力量的又一举动，将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发起并主导该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像麻生太郎、秋生田光一、小林英之、木原仁等人，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该研究会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将党内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进行高度整合和凝聚，以此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绝对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完成这种右翼力量大集结之后呢，该组织随即就将矛头呢直指修宪等在日本国内最具争议性的核心政治议题。日本右翼势力呢，希望利用这个庞大的组织，在这些敏感议题上集中发力，加大政策施压和舆论领导的力度，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从而不可逆地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底色呢向着极端保守化和右翼化的方向推移，完成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转向。
2: 另外，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四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112.5，同比上升1.4%。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沃什举行了就职仪式。而美联储主席上一次在白宫举行就职典礼是在1987年，距今已有约40年。
2: 一位白宫官员表示，这次在白宫举行的就职典礼与以往在美联储总部举行、总统不出席的惯例截然不同。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7: 此次交接恰逢美国经济和全球市场高度敏感时期，伊朗局势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通胀重新抬头，而特朗普政府又持续施压美联储尽快降息。沃什的上任因此被视为特朗普经济路线与美联储独立性之间的一次关键测试。沃什当天在白宫完成宣誓，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主持仪式，特朗普本人出席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现场特意表示，我希望他完全独立，不要看我，也不要看任何人。这一表态被外界普遍视为特朗普试图缓解此前长期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所引发的争议。而沃什则在讲话当中强调，美联储需要恢复信誉、纪律和问责，并暗示将重新审视过去数年的货币政策框架。他批评此前美联储在疫情之后的宽松政策助长了通胀。分析认为，特朗普之所以最终选择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沃什近一年也曾多次批评美联储降息太慢，因此一度被市场解读为可能更倾向宽松，但如今的情况已经迅速变化。沃什上任当天，市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对于2026年降息预期的迅速降温。随着沃什的正式就职，外界分析认为，他现在面对的最大的政治挑战其实并不是利率本身，而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因此，未来市场最关注的不只是美联储会不会降息，更是沃什到底会不会真正顶住白宫的压力。 尤其如果未来美国经济放缓，而通胀又居高不下，美联储很可能会陷入最艰难的两难局面，加息可能会压垮经济，而降息又可能会让通胀进一步失控。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文沃什的上任可能不仅意味着换了一个主席，而更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波动的时代。
0: 沃什现年56岁，他此前曾担任过美联储理事，被认为是所谓鹰派，即以应对通胀问题为优先事项。但近年来，沃什转变了立场，他的观点与美国总统特

0: 特朗普要求降息的呼声一致。
1: 那么与前任主席鲍威尔相比，沃什的政策理念有何不同？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2: 鲍威尔啊，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它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它更多是在制度和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就会相对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
0: 就在沃什上任的前两天，美联储公布了四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如果美国通胀率持续高于2%，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但这次会议还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1: 沃什的上任恰逢美联储独立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美国的经济活动。在白宫的降息诉求与通胀风险高悬之下，沃什将如何平衡？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3: 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就显示啊，当前美国经济不支持立即启动降息周期，这也使得沃什可能无法立即按下降息的按钮。那看四月 CPI 呢，它实际上是创了三年以来最高水平，核心 CPI 是处于去年九月以来的高位， PPI 呢同比更是高达6%，显示成本压力正向消费端传导，而且呢能源价格受地缘冲突影响持续高位运行，表明通胀压力仍在加剧而非消退。在这个背景下呢，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政策走向要平衡多股力量，但是首先是要平衡经济现实啊。那降息前提是通胀持续向2%目标收敛，目前呢应该说与降息所需条件是相悖的，政策权衡难度也在加大，贸然降息可能引发通胀失控，重创美联储的信誉。他还要进行政治压力的平衡啊，包括特朗普强烈要求降息以刺激经济，沃什多次强调说不会因为政治压力仓促行动，但他是不是能顶住压力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还有呢，就是他内部决策也是发生了很大分歧，美联储内部鹰派鸽派立场现在很对立。作为缺乏美联储体系资历的新主席，沃什呢也需要时间构建政策的联盟，以及呢沃什呢现在也是计划做很多改革啊，包括取消点阵图等等，弱化前瞻性的指引。那沟通机制变革可能就会导致市场对利率路径预期混乱。历史经验就显示说，美联储主席换届后3到6个月啊，是市场波动的高发期，因此呢，他还需要平衡这个市场的约束和压力。所以说，预计他短期内将延续利率按兵不动加缩表审慎推进的这种策略，重点观察能源价格走势和核心通胀回落的可持续性。降息窗口呢，最早可能会出现在今年的4季度。那政策最大的变数呢，还是在于地缘冲突演变和沃什能否通过指标切换为降息创造理论依据。但任何行动呢，还是要以通胀明确向2%目标收敛为前提。美联储的独立性虽然受到了政治压力的考验，但是呢，高通胀的现实大概率还是会制约白宫的降息诉求。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上层技术，
11: 准备。
12: 己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绩效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7: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
10: 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的情况。

0: 明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会呈现出西少东多的分布。这其中在中欧、东欧这一带呢，随着高峰槽的加深，明后两天降水会自北向南的推进。由于低空啊仍然是偏北风为主的，所以这个水汽条件啊不太理想，所以呢降雨整体强度不强，基本就是小雨为主，在巴尔干半岛中南部的局地会有分散的中雨。而在西欧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这一带的上空呢，堵塞的高压会不断的发展，降水稀少，会主打一个晴朗天气。气温方面，在光照加热的情况下，未来几天欧洲西部的很多地方啊，最高气温是普遍有30度上下的，局地呢还会接近35度，气温要比常年同期明显的偏高，很多地方还会气温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伦敦就是这样的情况，明天会是今年最高气温首次达到3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1: 嗯，好的，胡晓丹。
2: 这里是杨帆雨婷为您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788.8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0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

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一份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间分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这份通函显示，上述五国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伊朗单方面要求过往船舶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使用其指定航道，并申请通行许可，试图改变由国际海事组织认可自1968年启用的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装有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自21号开始泄漏，存在爆炸风险，周边约4万名居民22号已接到疏散令。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3架 F-35 战机已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五代战机。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1:43变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新余市和宜春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继续关注
0: 高端访谈，专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
1: 西班牙、葡萄牙重拳出手，以拯救下一代为名的青少年涉媒禁令能破局吗？
0: U17国足斩获亚洲杯亚军，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如何重燃希望之火？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日前接受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专访，他如何评价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0多年的合作？面对动荡的世界，他将以哪些具体行动来实现教科文组织的发展愿景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2026年5月11号，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不久的哈利德·阿纳尼开启了他的首次访华之旅。从杭州到北京再到上海，他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脉动。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目前中国拥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6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均位居世界前列。从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春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汇集众多女性的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到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落户中国，双方的合作正不断结出硕果。杭州是阿纳尼此次访华之旅的首站，他在那里游览了西湖，参加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开幕式和全体会议。
2: I'm here to deepen the partnership.
3: 我此行的目的是深化同中国稳固的伙伴关系。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我看来，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扩大到了全球南方。双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职能领域开展合作，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信息。自2025年11月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我同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开展合作。这次在杭州，我很荣幸出席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开幕式和全体会议。我与共同出席本次大会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一致认为，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但技术必须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恪守伦理准则，彰显公平包容的价值理念。随后我来到北京参观了首都博物馆，这座由5处馆区及建筑组成的文化综合体，集中展现了北京建成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博物馆更是一个集学术研究、包容共享、公共服务与文明交流互鉴于一体的综合平台。此次参访令我印象极为深刻。
1: 2015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设立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阿纳尼这样评价中国在赋能女童和妇女以及推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方面发挥的作用。
2: This prize is a very important one.
3: 这一奖项意义重大。自2015年设立以来，已表彰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者。该奖项为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领域的众多倡议与项目提供了支持。众所周知，当前全球仍有超过1.3亿女童失学，而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女性参与度依然不足，因此这一议题至关重要。
2: So it's a big priority.
1: 阿纳尼表示，他这次访问的重点就是聚焦教育、科技与人工智能领域。他对于未来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有着不一样的期待。
2: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needs to learn.
3: 我认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及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经帮助全球数以亿计的青少年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将为教育发展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进一步拓宽教育普及度，提升教育吸引力，同时为各地区的青少年群体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规避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风险，坚持包容与伦理底线，明确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替代教师，只能支持辅助教师，提升教学技能。这正是我们需要达成的平衡。
2: And this is the equilibrium that we need to reach.
1: 1945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在英国伦敦通过。第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并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自诞生之日起，它便肩负着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促进各国间的合作，为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的使命。 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迎来80周年。然而，世界却面临地缘冲突、极端思潮、技术鸿沟与气候危机等多重考验。在多边体系遭遇挑战的当下，作为该国际组织的负责人，阿纳尼将采取哪些举措与行动计划来引领教科文组织稳步前行？他给出了答案。
2: I'm starting on this global level to continue.
3: 我正在全球层面规划发展路径，继续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努力与时俱进，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走进民众，能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坚守职责、高效务实的机构。我对此充满信心，因为我并非孤军奋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194个成员，各国都信任我们，认可我们的能力。我们也将继续守护这份至关重要的职责。如今这份职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因为我们的职责是在全人类的心中构筑和平。我坚信文化外交会带来积极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我们确实需要重温组织法的序言，深刻理解捍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必要性，因为防范危机远胜于应对危机。所以我决心携手各成员、秘书处同仁、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世界遗产相关负责人以及全球合作网络，共同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初心与使命。我并非孤身一人，我对开启这段全新征程满怀期待。
2: And I'm very excited to start this journey.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上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西班牙政府近日正式向境内主要社交平台发出预警，要求其限期提交未成年人算法安全影响评估报告。与此同时，葡萄牙也颁布相关法令，启动政府身份验证系统与社交平台的对接测试。
5: 去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对16岁以下青少年实施全面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此后，欧洲多国也相继表示，正在考虑出台更严格的法规，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0: 这些举措的初衷旨在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有害内容的侵害。实施中，在欧洲面临着哪些现实困境？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能否像期待的那样拯救下一代？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今年2月，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在迪拜世界政府峰会上的一致表态，引爆了欧洲数字监管的舆论场。即便父母同意，西班牙也要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访问社交网络。3个月后，这句话正在从政治宣言走向立法现实。目前，西班牙政府已向境内的主要社交平台发出预警，要求其在未来几个月内提交一份未成年人算法安全影响评估报告。虽然全面禁令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但政府旨在先通过强制手段迫使平台提供算法逻辑，并剥离成瘾性功能。葡萄牙的立法步子迈得则更快。今年4月中旬，葡萄牙正式颁布了相关法令，将保护未成年人的政策细化为可执行的行政指令。目前，葡萄牙政府已启动数码移动密钥对接测试。这意味着葡萄牙正在尝试将政府主导的官方身份验证系统直接嵌入社交平台，以实现对未成年人访问权限的自动化管理。对于这些做法，西班牙马德里消费者组织首席法律顾问安娜则指出，单纯的禁令过于简单化，如果立法不触及社交平台原有的商业逻辑，禁令收效可能微乎其微。
5: 除了针对性的临时措施外，真正的重点应当放在与商业监控相关的商业模式上，而这正是立法变革应当着力的地方。如果只是针对未成年人引入单一的禁令，原有的商业模式依然毫发无损。我们将这种做法视为一种非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任何旨在提高企业和数字平台责任的行为都是合理的，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采取措施减少算法的成瘾性，并限制对用户有害的内容传播。
3: 未成年人涉媒禁令这一举措的初衷是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欺凌、成瘾性算法和有害内容的侵害，但这一法案想要成功在欧洲落地，仍有三处几乎难以跨越的现实瓶颈。首先，要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第一步就是证明你是谁。目前各大平台正在测试 AI 面部生物特征估算或第三方中立凭证核验，然而这一工具反而需要强行收集人们最高价值的隐私，如面部数据、身份证件等。这种为了安全而制造新风险的怪圈，也让隐私保护组织感到忧虑。其次，在欧洲法律体系中，剥夺16岁以下青少年的社交媒体准入权，极有可能直接侵犯欧洲人权公约中赋予未成年人的言论自由和信息获取权。如何在法律上实现精准切割，可能仍需要经历漫长的博弈。最后，在现实操作层面，目前一个简单的虚拟专用网络或者虚假账号交易都能轻易绕开地域和年龄的核验，让高昂的立法成本最终形同虚设。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造成超50人死亡。2026年5月22日19时35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目前事故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5: 对于社交媒体禁令，不少欧洲家长们的心态也是充满矛盾。在西班牙马德里街头，多位民众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继续来听报道。
3: 西班牙这次对青少年的强制断网，也是让不少民众

0: 感到矛盾。多数家长深知社交媒体对于低龄儿童具有心理成瘾性，但他们同时也担忧，在全面数字化的未来社会，如果将孩子与网络隔离，是否会导致他们在成年后出现技能脱节？对此，西班牙居民何塞就表示，
1: 我觉得法令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社交媒体会对人造成伤害，尤其是对年龄较小的人。但矛盾的是，我认为让青少年接触到一些社交媒体也是件好事，因为他们成年后可能会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对于保护自己以及免受个人数据泄露等伤害可能会非常重要。
0: 此外，当地居民也对可能到来的连带式处罚表达了强烈的反感，他们支持对平台设立准入门槛，但坚决反对将技术漏洞的惩罚机制转嫁给家庭。如果孩子绕过监管上网，而导致家庭面临高额罚款或刑事指控，这无疑是对家庭关系的二次重创。他们主张法律应当是温和且具有引导性的灯塔，而非摧毁家庭信任的硬性惩戒。当地居民阿尔瓦罗认为，
2: 我觉得采取法律措施有些过头了，但不得不说，社交媒体确实会引发更多问题，让青少年变得更冲动，更具有攻击性。我不是说应该完全禁止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然后对他们处罚，这有点太过了，但我确实希望对平台加以限制，比如哪些可以明确禁止，同时又不给家庭和未成年人带来伤害。
3: 之声正午六十分。
4: 2026年 U17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男足国家队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了本次比赛亚军。
5: 虽然距离亚洲冠军还差一步，但这是 U17级别的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决赛。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青少年梯队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第二次打进洲际比赛决赛。
4: 同时，这支 U17 中国队也获得了今年晚些时候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即将时隔21年重返这个年龄段的世界赛场。来听总台记者王宇、贾晶阳的报道。
6: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开场后日本队逐渐凭借更高一筹的整体战术水平占据了场面优势。上半场第31分钟，日本队在一连串的传接配合之后，由李健太福利用个人能力小角度打门得手，场上的比分均势被打破，这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出现了情绪的波动，被日本队短时间之内又连续两次完成前场抢断快速得分。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0-3落后。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亚洲大赛的决赛，面对强敌半场就3球落后，困难如山一般压在了U17中国队小伙子们的肩膀上。但是这支中国队在本次比赛的小组赛阶段就已经有过了一次搬山克难的成功经历，到了决赛他们同样没有丢掉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足球评论员肖楠认为，球员们强大的自信再加上出色的技术能力，让这支球队具备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可能性。
7: 我觉得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这支球队的自信心心理层面是非常的强大了。通过这样的大赛，他们不断的获得心理的成长，意志品质过硬。另外从技术上，我们球员的整体方面具备一定的攻防的组织能力。那么从个人上，我看到了有不少球员呢具备相当不错的天赋，包括技术能力也非常突出，有一对一的过人能力，包括万象、邝兆雷啊，包括赵松元，这些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鲜明。
6: 果然经过调整之后，下半场刚刚开始，中国队就打出了一次精彩的手掌攻快速反击，队长周雨诺破解掉对方的压迫逼抢，把球交给了前场的万象，万象迅速把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帅威浩，自己冲向禁区接应，同时前锋赵松元的前插也扯出了空当，最后帅威浩横传又找到万象，万象摆脱对方后卫之后轻巧挑射得分。
8: 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
6: 比分差距回到2球，日本队同样也出现了心理波动，他们的前场压迫不再凶猛，进攻也逐渐熄火，中国队不断努力继续寻找机会，给对手制造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下半场第34分钟，我们的前场逼抢也让对方后卫出现了失误，赵松元抢下皮球冲进禁区，制造了对手的犯规，随后他把点球罚进，比分变成了2-3。
8: 教练还在喊其他队员注意补射，现在看看赵松元。

0: 我们各支青少年梯队成绩显著提升的背后，离不开青训水平扎扎实实的稳步提高。来听肖楠的分析。
1: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青训是结出了一定的果实，但是你说硕果累累，我觉得距离这个高度还有些距离。这是我们深耕青训这些年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距离我们去丰收还需要同仁们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在整体的意识上啊，青训意识和青训质量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
0: 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园足球和留洋锻炼等多种青训方式联合铸就的新一代U17中国队，已经站在了距离亚洲巅峰只差一步的高起点上。球队当中，万象、赵松源、邝兆雷、帅维浩等许多球员也早已被球迷们所熟知和喜爱。如今闯进世界大赛的舞台，肯定能给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助力。肖楠认为，接下来经过更多比赛的进一步锤炼，这些球员们的未来更加可期。
1: 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通过比赛不断的历练和积累经验的，那么他们的比赛能力也通过这些高水平的比赛一点一点的获得的提升。
2: 6:00，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3: 世卫组织22号发布声明称，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同一天，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该感染病例目前正在医院接受隔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世卫组织称，这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是一名在特内里费岛下船的船员，该船员已被遣返回荷兰，并自此开始隔离。截至目前，已报告12例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继续密切监测仍在隔离期内的乘客和船员。目前30个国家正在追踪600多名密切接触者，并仍在追踪少量高风险接触者。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当天发布的报告称，这名感染者此前居家隔离，后出于预防考虑被送医治疗，目前仍在医院接受隔离。相关机构当前正对所有受疫情影响并处于隔离状态的人员进行定期检测。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鉴于已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病毒在荷兰进一步传播的风险低。该机构同时表示，未前往南美洲且未与高风险人群接触的人员无需对此过度担忧。
2: 美国国务卿称，北约必须对美国有价值。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5: 北约外长会21号至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北约必须对所有成员有利，各方必须清楚了解彼此的期待。他补充说，除了对欧洲，北约必须同时对美国有价值。卢比奥21号从美国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启程前，他批评北约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军事基地。
6: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7: 哎呀，想开点啊！
6: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8: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9: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6:00，近看国际风云。
2: 这次6:00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欣、金云锦，主持人杨帆、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眼睛不舒服。

0: 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23号获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希姆·穆尼尔于22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据了解，两人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此外，两人还共同探讨了相关解决方案。他们希望借此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西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马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造成超50人死亡。2026年5月22号19时35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马斯爆炸，目前事故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今天11时27分，山西大同市云冈区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0公里。此次地震不属于天然地震，确认为废弃矿井采空区塌陷。塌陷区域上方并无人员居住，初步了解暂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据了解，当地煤炭开采年限较长，地下形成有采空区，本次震动就是一处废弃矿井采空区局部坍塌造成的地面震动。目前相关部门已对事发区域开展安全排查，持续监测地表变化，提醒群众无需恐慌，远离危房、废弃矿区等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江西赣江支流宜丰河、修水支流武宁水、重庆三峡区间支流鸭溪河等3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73米，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据巴勒斯坦方面22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意大利、法国等多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总台记者获悉，伊朗民用航空组织已针对伊朗空域发布航行通告，暂时关闭德黑兰飞行情报区西部除大布里市国际机场、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等8座机场外的所有机场，且这8座维持开放的机场仅在日出到日落期间对商业航班开放，所有航空公司运营飞越或飞入伊朗的航班仍需获得伊朗民航组织的许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发布最新提示，今后3天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降雨面广点强，尤其是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具有一定极端性，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目前黄淮冬麦区进入乳熟期，强降水将加大冬小麦倒伏和农田滋涝风险，农民朋友请及时做好田间管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事故，多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何最新进展？
1: 湖南石门救援安置全力推进，贵州贵定清淤复产全面展开，各地抗洪抢险有哪些最新进展？
0: 5月22号19时35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目前事故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最新救援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崔潇冉。你好，崔潇冉，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2: 哎，好的，我现在就是在发生事故的煤矿，这里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我前方呢，就是这家煤矿的矿井口现场，公安、应急管理、矿山救援以及120的部门组成救援队，已经超过400多人，正在对井下的矿工进行一个救援。那么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据现场指挥部介绍啊，现在事故已造成超73人死亡，目前这个相关的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相关的伤亡人数数据还在更新统计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这家企业啊，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而且经我们核实，这家煤矿属于超能力生产，管理混乱，无序生产。那么最新的情况呢，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跟进。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崔潇冉。
1: 再来关注湖南常德石门县强降雨救援安置工作，目前相关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晚上开始，石门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土壤含水量已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居高不下。眼下强降雨叠加高风险，一线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石门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石门县整体情况，防汛形势如何？
3: 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上午获悉呢，截至5月22日19时30分，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通过进一步排查走访，此轮强降雨灾害新增失联5人，目前灾害已经造成石门县7人死亡，14人失联，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呢，石门县出了太阳，气温较前两天明显上升，但是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稍晚一点呢，可能会有大暴雨。由于此次降雨过程累积雨量大，落区与前期的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常德市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5月23日12时起，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这几天，当地都在趁着降雨暂停的间隙，紧急转移被困人员。这些人员主要位于金家河村和天平村。此前受强降雨影响的这些地方是变成了断水、断电、断路的状态。救援人员只能通过直升机转运加徒步挺进的方式进行转移。我们也了解到，石门县受灾地区的被困人员已经于昨天下午全部转移完毕。在石门县呢，一共有417处地质灾害点，而且这里的水系发达，发源或者流经该县境内的有7条河流，并且这些河流绝大多数都属于是峡谷型的河流。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强降雨以及前期的降雨重叠呢，可能会引发山洪、地质灾害，还有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对山塘水库的安全呢也可能会造成威胁。因此我们了解到，这两天当地还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加紧组织人员开展巡查除险工作。主持人。
1: 嗯，好的，高原。
0: 再来关注贵州，近日受极端强降雨影响，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辖区内道路、校园、企业厂区等多处被淤泥覆盖，积水倒灌，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1: 洪水渐退之际，昌明镇迅速集结力量，民兵队伍冲锋在前，干部群众志愿者同心协力，当地企业主动担当，重点对镇区主干道、背街小巷、校园周边等淤泥堆积严重的区域开展集中清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昨天早上7点刚过，贵定县民兵应急连副指导员周廷海就带着队伍，携带铁锹、铁镐、推车等工具，来到昌明镇900户村余家寨点位进行清淤作业。
5: 这个点就分配了10个人，镇上分配了50人，还有在其他点呢。领任务之后去拿工具，他们镇上的负责人带我们到我们要干活的点上，就开展了工作。
4: 余家寨紧邻河道，在900户村地势最低的位置，受洪水影响最重。周廷海在研判清淤作业后认为，这里的清淤工作有一定困难，
5: 里面大车进不去，只有通过小推车坚毅地运出来，再用推土机装在货车上面，通过这样的方式运走。我们来到现场之后看到了，有在那些地势比较低一点的地方，基本上它的一层基本上都全部淹完了，还有那个淤泥也挺厚的，差不多到我们的膝盖上面来了。
4: 不过让周廷海欣喜的是，在场除了县民兵应急连的力量外，镇上的干部群众以及志愿者都一同加入到了清淤中来协同作业。
5: 专门有人负责推车装车，他们自发的，有志愿者啊，还有各个单位的，就是分配的任务。
6: 早上到现在拉了有多少趟了？
5: 记不清了，每个人至少要有60-70趟了吧。首先要保证他家里面能正常的生活，把家里面的淤泥先清出来。
4: 实际上，在清淤力量到来之前，余家寨的住户就已经把家里的东西收拾过一遍，不能用的东西堆放在外面，再交由清淤队伍进行转移。
5: 这些都是他们村民把自家都清理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再统一集中转运。
6: 这些都是你们家的？
7: 几家了，这些都是啊，水慢慢的消了，我们就把家里所有死的东西就露出来了，没有
6: 就用不了了，是吧？
7: 用不了，全部水淹了。
4: 昌明镇区分配的50人清淤力量，一天最多能清理20多户的淤泥。贵定县民兵一线指挥员王荣威告诉中国之声，整个县一共有300多人的民兵力量，都分配在各个点位。这几天还在不断调整人数，为了尽快完成清淤收尾。
8: 我们分区已经支援了200多个民兵过来，包括这个独山、龙里，还有我们福泉的民兵，包括贵定的，我们4个县市的民兵现在已经全部在昌明镇铺开了，布局了一整天，效果还是非常的好，已经进行到了收尾的阶段了。
4: 保障当地居民尽快入住以外，企业复工复产也是清淤的重要任务。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辖区内多家企业厂区出现积水倒灌、淤泥堆积、设备受潮等情况，生产经营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集结干部力量，组建应急帮扶队伍，下沉园区各受灾企业一线。昌明开发区企业服务部部长唐新培介绍，
9: 我们现在已经组成了9个工作队，对我们重点受灾的企业进行入企帮扶，基本上是把开发区的全体的干部全部分配到我们各个企业开展清淤厂房的一个恢复，同时也有县里面的相关部门，然后来协助我们救助，通过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企业重振信心，加快我们的一个复工复产。
4: 在各级各部门的全力攻坚、企业积极自救以及社会力量的暖心助力下，镇区主干道、重点村寨道路基本恢复通行，累计抢通塌方道路超23公里，多条受灾停电线路恢复送电，重点村寨通讯基本畅通。目前经开区大部分企业厂区环境积水淤泥基本清理完毕，部分企业预计近期可正式复工复产。
1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1: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 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
1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保护绿水青山谁来出钱，谁来受益？生态保护的投入与成果共享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如今也更需要把各类生态补偿政策统筹协调起来，让生态保护补偿的作用发挥得更好。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了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这份文件要解决哪些老大难问题，它会怎样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程浩龙的报道。
13: 我国实施生态保护补偿20多年来，在森林、草原、湿地等8个重要领域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展了大量补偿工作，目前中央层面年均投入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区域补偿全覆盖，覆盖范围和受益人口都稳居世界首位。什么是生态补偿？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4: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跨区域横向补偿难以落地、重点区域补偿力度不足、补偿资金过度依赖财政等方面的问题，推动建立分层分类的横向补偿机制，分区分类的保护利用模式，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13: 来看文件的全称，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为什么要把综合二字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靳乐山认为，这首先体现在补偿区域的聚焦上，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15: 方案呢，提出加强重点区域的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引导各类政策在重点区域的这种协同和配合。重点区域呢，包括这样三类：一是重要水源区，像长江、黄河作为亿万人口的这个水源地。二呢是自然保护地，约占我们国家陆域国土面积的18%，是生态产品的核心产区。三呢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因为那里呢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更突出，每年呢有1000多亿的这种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呢实施补偿。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介绍，现有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但面对新要求，仍有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
16: 我国现有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但仍面临着跨省流域补偿协商难度大、补偿资金多来源于财政等急需解决的问题。
13: 针对这些问题，方案开出了新药方。靳乐山指出，综合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补偿与区域发展要协同起来，从输血转向帮助地方造血。
15: 生态保护补偿的这个受偿区呢，通常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补偿作为输血功能呢，要与培育地区发展内生动力的造血功能呢相协同。比如方案呢，在国家公园补偿中呢，要求坚持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在这个荒漠补偿中呢，要求推广这种光伏加治沙的这种产业模式。在草原补偿中呢，要求发展生态循环的这个畜牧业。这些呢，都是为了让保护者和贡献者呢持续得到实惠。
13: 为此，方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在重要水源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并鼓励上下游通过对口协作、共建产业园区等方式，变单一资金补偿为多元化合作。在自然保护地，将研究出台价值实现准入清单，在一般控制区适度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等产业，避免一刀切式的保护。 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则强调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并培育壮大生态产业经营主体。长期以来，生态补偿资金主要靠政府财政投入，来源相对单一。为此，方案也给出了新思路，那就是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魏东表示，
16: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13: 敬乐山认为，引入基金、用好市场机制是综合补偿的更深层次体现。
15: 方案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推进碳排放权、像用水权、排污权等市场化交易，并且呢，鼓励呢与自然资源利用相密切的这些企业和社会资本呢，建立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保护补偿基金。这就像新安江流域的探索，已经从过去单一的这种资金补偿呢，升级到了共建园区、产业协作、人才交流等多元化这个补偿的新阶段。
13: 总的来看，这份新出台的方案通过聚焦重点区域、协同保护与发展、打通纵横补偿机制、引入多元资金和市场化手段，为破解当前生态补偿的难点堵点提供了系统方案。作为15五规划开局之年的一项关键政策，它将推动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工作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1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继续来关注，初夏五月，四川巴中南江县观雾山景区的万亩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繁花与云海相映，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花打卡，也带动景区和周边文旅消费升温。来听总台记者韩民权的报道。
18: 在观雾山香炉山景区，2300多米山巅云雾缭绕，高山杜鹃竞相绽放，红粉白紫各色花朵铺满山峦，与奇峰、苍松、云海构成壮美画卷。据了解，观雾山拥有20多平方公里的杜鹃密林和200多平方公里的杜鹃疏林，包括云锦杜鹃、映山红、四川杜鹃等20多个品种，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的高山杜鹃观赏区之一。晴日里，这里云海花海同框，成为游客赏花打卡的热门地。

0: 游客王敏。
1: 今天特意和朋友来赏花，这里空气好，风景美，花海云海的景色很难得，游玩的体验特别好，非常值得来。
0: 杜鹃盛花期带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的同时，也持续带火当地文旅消费，特色餐饮、文创产品广受青睐，周边酒店、民宿、农家乐客源爆满。景区餐饮商家冯春森：
2: 这段时间来看，花的游客比较多，我们三个门店的销售额都有所提高，相比去年销售额提高20%左右。
0: 据光雾山品牌推荐官佘顺华介绍，据统计，五月以来，光雾山旅游景区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带动区域旅游综合收入近2亿元。
3: 我们重磅推出燕子岭6.5公里全新三级环线，串联风从云海与绝壁杜鹃，同时每天上演高空杂技秀，推出花神巡游、国风 NPC 互动、云端康养等沉浸式体验。截至目前，景区客流同比增长近4%，门票收入增长7%以上，有效激活了川陕渝旅游市场。
4: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5: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6: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4: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天气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体育方面，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对阵卫冕冠军广厦队的第4场比赛今天在深圳进行。目前广厦队在5场3胜的赛制中以大比分2-1领先。2026年中超联赛今天进行第14轮的较量。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3省1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暨东北超将于今天正式开赛。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烟絮飞奔，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北京时间13: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今年4月，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7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7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后续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造成82人死亡，9人失联。昨天19时29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目前事故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2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乙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意大利、法国等多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当地时间2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22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闭幕，并通过成果文件，呼吁各方采取有力行动，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住房危机。此刻提示：雨天路面有积水，行车途中应当如何安全通过积水路面？交警提醒，若水位达到保险杠或轮胎的2/3处，涉水行驶就会有危险，应尽量绕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或者是中途换挡、松油门，防止积水进入发动机或进气口、排气口，导致车辆损坏。如果在涉水时不慎熄火，千万不要尝试重新启动车辆。在行经漫水路段时，应与大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大车会激起更大的水波水花，避免其激起的水浪影响本车。驶出积水路段后，连续轻点几次刹车，通过摩擦生热使刹车片上的水分挥发，恢复刹车性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神舟23号乘组今天亮相，中国之声专访神舟23号3名航天员。

0: 今天上午，神舟二十三号三名乘组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1: 神舟二十三号洞幺航天员朱阳柱，这位从苏北乡村走出的航天人，想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首次执掌飞天大旗，成为第三批航天员中首位指令长。从神舟十六号飞天圆梦到执掌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从科研一线的博士教员到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从幽暗洞穴的极限训练到即将挑战太空长期驻留，朱阳柱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守，两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与担当。他的飞天之路藏着一个普通人对梦想的坚守，更镌刻着中国航天人的担当与成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一身蓝色训练服，说话温和，眼神沉稳，没有丝毫张扬。聊起飞天、训练、队友和家庭，朱阳柱的讲述朴素又鲜活，语气里透着温度与踏实。
3: 乘坐神舟十六号执行任务，等到真正去飞上太空的那个时候，反而心情平静了些，反而是那个时候我眼里面的就是把我要做的当下的事情、程序、任务做好。
2: 早在2023年5月30号，朱阳柱与景海鹏、桂海潮组成神舟十六号乘组，成功飞向中国空间站。那是他人生第一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任务。
4: 火箭一点火，5321首先开始咔咔震动，一点点像坐在拖拉机上开始慢慢上去了。但是其实说实在，就是有一些震动，但是我们的火箭整体是很稳的，然后逐渐的增加过载，最后等二级发动机一关机，你就突然一下感觉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它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我头脑袋顶上就上，然后那个仪表我是根据它的相对位置，我掌握这个方向感。
2: 那一次太空5个月出舱活动，太空授课

0: 照料太空菜园，完成几十项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那次舱外漫步。
1: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美丽的地球家园，冲击感很强。青藏高原、雪山、我们的清晰的海岸线、黄河入海口等等，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在这个面前啊，非常的渺小。
2: 那个时候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能够飞天，其实就是伟大的祖国在托举我们。
0: 返回地球后，很多人祝贺他圆梦成功，但朱杨柱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归零。
1: 你身体在天上可以失重，但是返回地面以后啊，心灵不能失重，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牢固、更加扎实。
0: 神舟23号任务，朱杨柱迎来人生重要转变，成为第三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
1: 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包括空间站里面一丝一节每一个地方都得关注到，包括天地沟通，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担子更重了，挑战更大了，有我们两位队友，包括前期有我们的前辈带给我们的经验，我也有信心努力去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状态。
0: 身份变了，初心不能变，他给自己定下了8个字：坚守初心，顺势而为。
2: 我不是想展示自己多厉害多什么的，我想的更多的应该是如何把交给我的事情做好。梦在远方，路在脚下，走好每一步，自然而然到了那个程度就出来了。
0: 这次的乘组人员搭配格外受到关注，动邀朱杨柱作为指令长统揽全局，动两张志远作为驾驶员负责平台维护，来自香港的动三黎嘉莹是载荷专家，负责物资管理与载荷实验。三个人背景不同，地域不同，却已在短时间内磨合得高度默契。朱杨柱告诉记者，一次心理测试中，他们发生了极具巧合的奇妙趣事。
2: 我们有一次心理教练给我们测试哈，都写一下自己最像自己的小动物是啥，我们背靠背的写。一看他俩写的啥，你猜？动两写的是小蜜蜂，动三呢写的是蜜蜂。这不只是巧合，还是他俩的这个性格的一个体现。他们说就是做事情啊，踏踏实实，非常具备奉献精神，特别有组织性与纪律性，在他俩身上就是体现出这种蜜蜂的特质啊。但是有一个差别，动两写的是小蜜蜂，然后但是动三写的是蜜蜂。动两他故意把自己就是个小蜜蜂吧，那个。我说你这个大男人写自己是小蜜蜂，哎，就是都故意写的，我就是小蜜蜂，然后我就默默地做一些自己团队应该做的事。我写的是蝴蝶，就是巧合的是我们三个人是一组，然后都是带翅膀的，能够在天上飞的。
0: 针对乘组中将有一人可能要面临的一年期驻留任务，如何在狭小密闭的太空舱里保持好身心状态，朱杨柱有一套四字心法。
2: 一个学员当时问我，你如何在一个狭小的密闭的太空舱里怎么度过，心理是怎么做到的？我当时就回答他，我说关注当下，把握当下，做好当下，享受当下。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有过上一次的那个飞行经历，所以我说如果应对一年的话可能都没问题。当然要做好锻炼啊，做好吃进去练上去。
0: 即将再赴苍穹，朱杨柱的脸上没有紧张，只有平静与坚定。平静源于千锤百炼，坚定源于使命必达。今天他换上崭新的臂章，从地面到太空，从首次出征到再担重任，神舟23乘组以蝴蝶之坚韧，蜜蜂之勤恳，坚守初心，破茧成蝶，星河浩瀚，征途如虹。朱杨柱将带领乘组奔赴空间站，完成新使命，探索新未知。
3: 神舟23号动两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的报道。
4: 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玩耍，看到头顶的飞机轰隆隆飞过，兴奋地追在后面跑， 高中时参加招飞，经历重重选拔和长时间训练，成为翱翔天际的飞行员。人生最初30年，张志远的故事和许多飞行员出身的航天驾驶员们有相似之处。提到张志远的性格特点，他的同事们用两个字评价：沉稳。回想起作为飞行学员第一次翱翔蓝天的经历，张志远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专注于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操作，甚至有些无暇他顾，直到第一次单飞的时候才初次体验到飞行的快乐。
2: 因为在整个初次飞行的一些前阶段吧，都会有老教员去带着你飞，他们会以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去要求你去做一些动作，但等到你真正单飞的时候，你突然就感觉整个飞机的环境和天空的状态都变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是独自驾驶着飞机在真正的进行一次翱翔。这时候你会感觉整个飞机，哦，原来声音突然可以这么大，原来天是更蓝。
4: 担任空军飞行员的那些年，张志远曾驾驶战机俯瞰过茫茫沙漠与广袤大海，飞越过雪域高原与平原大地，领略了大江南北的大好河山，也曾在空中遭遇意外状况，经历过生死边缘的考验。张志远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飞行是在青藏高原的上空。
2: 在一次转场任务飞行过程中吧，因为是长航程的，正好是当时飞机飞临在青藏高原的上空，四周几百公里之内都是一些高山的无人区，而且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啊，这个时候呢，突然遇到过一次发动机降转这么一个故障，我们就是通过前后舱的相互的提醒，然后尝试各种办法吧，把自己飞机的这个性能发挥到极限，然后才平安到达机场。
4: 2018年，我国第3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的时候，张志远已经是飞行员队伍中技术成熟、心态沉稳的中坚力量。如果抓住了新的机会，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抱着这样的心态，张志远报了名，又一次经历了重重选拔。2020年9月，我国第3批航天员完成选拔，进入航天员大队2年多以后，他们通过飞行资格评定，开始陆续执行飞行任务。从35岁到40岁，张志远目送着队友们一次次飞向太空，也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磨练着自己的身体素质和操作技术。最大的成长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航天员。
2: 我来到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所以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4: 在过去5年多的训练过程中，张志远以不同于飞行员的另一种方式走过了祖国的河山。他和队友们一起在巴丹吉林沙漠上演真实版的荒野求生，在大海中体验过浪花的拍打，也曾深入幽暗寂静的洞穴挑战心理韧性的极限。大约半年前，航天员武飞把一颗小小的向日葵带到了空间站。张志远说，这也是他最偏爱的植物。他说，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如今这只小蜜蜂即将奔赴属于他的太空之旅，张志远带上了家人提前写好的节日祝福，准备到了约定的日子再打开阅读，体验在太空里拆盲盒的惊喜。当曾经的飞行员飞向更高更远的深空，他也期待着回身俯瞰熟悉的祖国大地，寻找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
2: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就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西北小城白银，它就本身带着一点金属色彩，也是因为一些60、70年代吧，开发一些矿产资源而兴起的一个地方。它也坐落在黄河边，所以这次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也想自己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那个大大的一个记字，并在一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家乡。
0: 他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学霸，是3个孩子的母亲，也是来自东方的紫荆花。当祖国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传到香港，身高刚好压线的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机会。如今他即将飞向太空， 他就是神舟23号长组动三航天员，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黎嘉莹。让我们一起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起走进黎嘉莹的故事。
5: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4: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5: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4: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他的第一反应是，
5: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4: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她，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她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6: 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4: 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5: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4: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2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她从未后退。
6: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4: 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彼时他的上肢力量不够，完成训练难度颇大，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6: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4: 72小时剥夺睡眠训练是另一个挑战，但黎嘉莹有自己的小妙招。
6: 就是在一个密封的小房间生存了72个小时不睡觉，还有我们在里面要做很多心理的题，也挺困扰我们的。但是我不会让自己闲下来，我自己的策略就是让自己很忙，就是我会收拾东西啊，安排食物啊，然后就把东西整理啊。我就发现一直把自己保持很忙的时候，我就不困，所以72个小时还是可以熬下去的。我就发 在密封的小房间，刚出来那天突然就变了，什么东西都树都花都长出来了，之前还是一点也没有的，就是突然那个花开得特别大。
4: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5: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

0: 张志远呢，是那个默默给他递答案的人。
1: 我也喜欢同一时间干很多事情，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利用我的时间去干活，这一点跟东幺就没有什么碰撞，因为大家都是朝同一个方向，还有就是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也是特别好，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勇策。然后东良呢，就是其实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他也是很幽默的，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然后他的理论呢基础也非常好，就是有些时候东幺考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我就偷偷看他，他都会默默的给我答案，要让我可以过关，没有那么难受。
0: 作为成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李佳莹在成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1: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0: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离家营最坚实的后盾，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他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字歪歪扭扭的，话也简简单单的，但他说那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
1: 我们的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照顾好，就希望他们在这边也过得好好的，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很快就会再见面。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游戏带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跳动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0: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记者从救治医院了解到，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伤员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2号在安理会审议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时发言，敦促该法院客观公正开展工作。他说，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定支持利比亚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努力，为推动利比亚早日实现国家团结统一和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西藏东南部、河南中南部、江汉大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中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很多在外打拼但没能落户的人，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看病报销、租房养老这些事。现在国家给了明确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人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0: 是的，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孙欣带来的报道。
2: 6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3: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2: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到底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3: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0: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持居住证就能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落户的常住人口。
1: 不过我国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有人口流出的地方，怎样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3: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2: 比如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是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此外，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享。高国立对此做了解读，
3: 可以引导啊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啊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啊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啊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打造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质化进程。
2: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正跟着人走。当然，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0: 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曾经动辄上百元一斤的水果之王，如今价格大幅下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普通人的果盘里，榴莲自由成为市场热词。
1: 是的，但泰国、越南等地熟度正好的热带水果，要想新鲜快速到达中国百姓的餐桌，除了供给充足，还要有运输通道和快速通关做保障。那么热带水果如何快速实现 跨境通关，在48小时之内分发到全国各地，快速入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0: 过去，东南亚榴莲主要依赖海运和公路运输，动辄十多天的运输周期，不仅影响口感，也大幅增加损耗。如今，泰国果园摘下的榴莲可以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仅需26小时便可抵达云南昆明，随后再通过公铁联运3至5天就可分发至全国30多个城市。云南供应链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涛介绍，
4: 在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在我们今年是49.8块，我们最低的促销的还能达到39.8块一公斤。在5月的下旬，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了，它的量会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会出现30元一公斤的榴莲。
0: 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磨憨铁路口岸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运输进口口岸，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满载泰国榴莲的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提前申报等一系列措施，快速驶入了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为了让榴莲、山竹这些生鲜水果通关快、保鲜好、损耗低，磨憨边检站全面优化查验流程，针对国际货运列车定期服务的铁路员工，边检部门实施直接往返出入境免办，一年只需要盖一对出入境验气章，列车司机全程不用下车查验。同时上线 5T 车体检查视频监控系统，推行登车办理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云南磨憨边检站执勤队民警方婷介绍，
5: 我们优化查验流程，边检查验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同时简化铁路员工出入境手续，较以前节约了20%的办证时间。
0: 针对榴莲旺季运输需求，蓝莓班列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最高时开行6列，每列车大概装载榴莲600多吨。截至目前，进口榴莲运量累计超过6万吨，同比增长近45%。越南甘瑶榴莲也是我国主要的榴莲进口品种。作为越南方向榴莲入境的主要公路通道之一，云南河口边检站全力护航榴莲进口高峰，提前启动生鲜农产品专项保障机制，用车底检查机器人、视频内窥镜等智能设备，对入境冷链车辆进行非接触式精准查验，既提速又安全。云南河口边检站执勤队民警陈航介绍，
6: 今年榴莲进口量大幅增长，我们提前部署，优化流程，科技赋能，全力保障生鲜快速通关。截至5月18日，河口边检站今年已累计保障入境榴莲达10.7万吨。
0: 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和集散地，位于广西崇左的友谊关口岸是广西最大的进口水果陆路口岸。榴莲上市旺季到来，每天满载泰国金枕、越南甘瑶等榴莲品种的冷链货车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入境。广西某国际货运公司公务员于伟鹏介绍，
7: 每天进口量有50柜左右，相比去年增长有差不多20%。像广州的话，一天的话就能到，北京的话要2到3天这样子。
0: 为保障榴莲抢先入市，友谊关海关通关效率持续优化，同时引导榴莲运输企业采用点到点、场对场的跨境直达模式。据海关统计，今年5月以来，友谊关口岸每天进口榴莲量达3200多吨。友谊关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陆胜德介绍，
8: 现场上线了智能查验辅助系统，用地磁感应与手机 APP 联动，查验位实现全流程自动调配，效率提升了40%。
0: 榴莲外壳坚硬，软糯的果肉却极其娇贵，不仅运输时效要快，对于冷链条件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铁路部门在中老铁路投入了4000只左右的新型冷藏箱，实行一箱到底联运，可以让人力成本降低40%，作业效率提升60%。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货运部副主任陶强介绍，
9: 我们和集装箱生产企业合作，研发了下出风新型冷藏箱，冷风从底部均匀向上输送，箱内的温差精准匹配12至15摄氏度，大幅降低损耗。
0: 这两天，我国小麦由南向北陆续成熟，四川、陕西、河南、山东、河北等小麦主产区陆续迎来集中收割期。 有着关中麦客之称的渭南农机手组团奔赴全国各小麦主产区逐麦而行，抢抓晴好天

0: 企昼夜抢收。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1: 最近在四川绵竹，不少农户的小麦成熟待收，急需农机作业抢收。渭南农机手南浪涛、郭振东、张建军刚来到这里，南浪涛的妻子盛丽娜负责联络种植户，不久就接到了种植户赵长富打来电话，预约收割时间。
0: 今天这块地一共200多亩，我们三辆车一起作业，因为进场稍晚了点，估计晚上得开灯加会儿班，不过今晚差不多就能干完。
2: 差不多了，把这个弄完。
1: 紧急开工加班抢收是跨区农机手在夏收时节的常态。在给赵长富收割小麦的过程中赶上下雨，所以南浪涛、郭振东、张建军三人只能在雨停的间歇收割小麦。200多亩地用了3天时间收完，赵长富很满意。收完小麦，赵长富特地备好了丰盛的家常饭菜招待南浪涛等人。实际上赵长富跟他们打交道已经很长时间了，渭南跨区农机手郭振东
3: 跟他隔了7-8年了，人厚得很，人都厚得很，每年我收麦都联系我，知道吧，每年都来割麦子稻谷，都让我来割，吃的也好，对不对？到饭店都让吃饭，跟自家人一样。
1: 关中麦客的身影不只存在于四川田间，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渭南农机手卜玉峰夫妇想抓短暂晴好天气，全力投入小麦抢收工作。不同于平原田地，汉中市多山地坡田，田地崎岖不平，收割难度大。凭借30余年的作业经验和精湛的驾驶技术，卜玉峰细致作业，高效帮助农户抢收小麦。专业的技术让卜玉峰深受当地农户认可。汉中市洋县龙亭镇农户杜云霞，
4: 人家教他咋弄的，你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价钱也合理，收麦子也收得干净，
5: 收麦收麦子也收得干净。
1: 每逢三夏农忙时节，渭南市7700余台农机整装启程，辗转各地田间地头，跨越不同地貌良田，开展跨区收割作业，护航全国夏粮丰产丰收。
6: 再来关注四川，五月天府粮仓进入夏种关键期，在成都新都区军屯镇的田间地头，无人插秧机、田间秧苗传送带、智能搬运机器人等装备大显身手，省时省力，提质增效，成为夏种期间的亮眼的科技风景。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0: 在四川成都新都区军屯镇水稻种植基地，水稻插秧工作正有序推进。叶太太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插秧机往来穿梭，借助北斗导航精准定位，机械臂精准取苗插秧，行距株距控制规范，所过之处一排排嫩绿秧苗整齐挺立，稳稳扎根水田。成都市新都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科科长何清良介绍，无人插秧机大幅缩短了移栽周期，降低了人工成本，确保水稻适时栽插。
7: 目前水稻移栽已全面铺开，我们水稻机械化移栽率已达到98%以上。水稻移栽完后，将进入无人机植保环节，智慧农机正全面赋能现代农业。
0: 每年五月是水稻栽插的关键窗口期，以往人工搬运秧盘耗时费力，劳动强度大，极易延误最佳农时。为破解这一难题，如今军屯镇产区同步投用田间传送带与智能搬运机器人两套设备，地头的田间传送带平稳输送秧苗盘，一盘盘翠绿秧苗顺着传送带平稳输送，如同坐电梯一样顺滑地直达插秧机作业位。可自主行驶的搬运机器人则往返于种植区域和运秧中心转运秧苗，全程无需人工搬运，大幅压缩备秧时间。成都市新都区某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康，
8: 这种模的搬运机器人，它可以按照我们制定的线路每天往返于我们的种植区域和我们运秧中心，搬运机器人可以做到400公斤的负重，如果说折算成我们的运秧盘的重量的话，可以做到80盘左右。
0: 作为成都平原粮食主产区，成都新都区持续加码智慧农业，从智能运秧工厂、无人插秧机到田间传送神器，全程机械化、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不仅筑牢了粮食生产根基，也推动了农业提质增效， 像这

0: 慧种田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1: 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扫描一组全球资讯。
2: 我国万米深海试验再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杨潇、李宁报道。
3: 今天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纪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深海原位试验指的是在深海自然环境中直接开展的科学试验，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保留了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数据。这次试验时长为537天，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
1: 世卫组织22号发布声明称，荷兰确认红堤厄斯号邮轮的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同一天，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该感染病例目前正在医院接受隔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世卫组织称，这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是一名在特内里费岛下船的船员，该船员已被遣返回荷兰，并自此开始隔离。截至目前，已报告12例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继续密切监测仍在隔离期内的乘客和船员。目前30个国家正在追踪600多名密切接触者，并仍在追踪少量高风险接触者。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当天发布的报告称，这名感染者此前居家隔离，后出于预防考虑被送医治疗，目前仍在医院接受隔离。相关机构当前正对所有受疫情影响并处于隔离状态的人员进行定期检测。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鉴于已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病毒在荷兰进一步传播的风险低。该机构同时表示，未前往南美洲且未与高风险人群接触的人员无需对此过度担忧。
5: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6: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呢，副热带高压会加强北上，一方面啊，推动水汽向北输送，主雨带呢会来到长江到黄河流域；另一方面呢，在副高掌控下的华南会盛行下沉气流，暑热的天气将会增多。那我们先来看降水，中央气象台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西藏的东南部、河南中南部、江汉大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湖北中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呢一些地方会出现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会出现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呢，长沙今天会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南昌和广州呢都会有雷阵雨出现。那从明天到27号，低涡会逐渐东移，这会在黄淮、江淮、江南北部等地呢会触发新一轮的强降水，而且水汽是充足的，我们依然要警惕短时强降水这样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在气温方面呢，长江以南地区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今后几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会超过30度，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35度以上的高温也会增多，这里湿度还是比较大的。那明天呢，这一带最小相对湿度基本是有50%以上，所以体感会非常的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2: 嗯，好的，胡晓丹。
5: Thank you.
7: 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8: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9: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7: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2: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于22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据了解，两人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此外，两人还共同探讨了相关解决方案。他们希望借此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西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造成90人遇难，现场搜救仍在进行。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788.8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0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108.4%、22.9%、20.2%。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10.3%、60.8%、58.3%、24.5%，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存量外资保持稳定。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第十三届世界城市论坛当地时间22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闭幕，并通过成果文件呼吁各方采取有力行动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住房危机。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指出，解决住房危机应超越碎片化方法，转向更加一体化、以人为本的方案。住房问题不能仅被视为建造房屋，应建立与土地、基础设施、交通、公共服务和经济机会更紧密联系的住房体系。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江西赣江支流宜丰河、修水支流武宁水、重庆三峡区间支流鸭溪河等3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73米，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于22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
0: 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继续来听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

0: 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1: 有消息称，伊朗民用航空组织已针对伊朗空域发布航行通告，暂时关闭德黑兰飞行情报区西部，除大布里士国际机场、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等八座机场外的所有机场，且这八座维持开放的机场仅在日出至日落期间对商业航班开放。该通告有效期自2026年5月22号至2026年5月25号。所有航空公司运营飞越或飞入伊朗的航班仍需获得伊朗民航组织的许可。
2: 据知情人士当地时间5月22号透露，尽管外交努力持续展开，但美国政府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不过关于是否发动打击还没有最终决定。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洲对化肥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2: 受中东局势影响，承载了全球大量海运化肥贸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全球化肥价格大幅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可能引发农业食品领域的灾难。
1: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直接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暂无恢复通航的迹象，部分民众的承受能力或将很快抵达临界点。
0: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四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3: 上月燃油价格上涨5.4%，机票票价上涨2.8%，食品杂货涨价0.7%，住房成本上浮0.6%，生鲜果蔬价格攀升2.3%，创下2010年以来单月最大涨幅。
0: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美国金融分析师斯蒂芬凯茨。
4: 高收入群体的薪资增速大概率仍可跑赢通胀，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数月以来一直承压，并且后续处境还将持续恶化。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目光转向美国。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沃什举行了就职仪式，而美联储主席上一次在白宫举行就职典礼是在1987年，距今已经有大约40年。
1: 一位白宫官员表示，这次在白宫举行的就职典礼与以往在美联储总部举行总统不出席的惯例截然不同。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2: 此次交接恰逢美国经济和全球市场。

0: 高度敏感时期，伊朗局势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通胀重新抬头，而特朗普政府又持续施压美联储尽快降息，沃什的上任因此被视为特朗普经济路线与美联储独立性之间的一次关键测试。沃什当天在白宫完成宣誓，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主持仪式，特朗普本人出席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现场特意表示，我希望他完全独立，不要看我，也不要看任何人。这一表态被外界普遍视为特朗普试图缓解此前长期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所引发的争议。而沃什则在讲话当中强调，美联储需要恢复信誉、纪律和问责，并暗示将重新审视过去数年的货币政策框架。他批评此前美联储在疫情之后的宽松政策助长了通胀。分析认为，特朗普之所以最终选择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沃什近一年也曾多次批评美联储降息太慢，因此一度被市场解读为可能更倾向宽松，但如今的情况已经迅速变化。沃什上任当天，市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对于2026年降息预期的迅速降温。随着沃什的正式就职，外界分析认为他现在面对的最大的政治挑战其实并不是利率本身，而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因此未来市场最关注的不只是美联储会不会降息，更是沃什到底会不会真正顶住白宫的压力。尤其如果未来美国经济放缓，而通胀又居高不下，美联储很可能会陷入最艰难的两难局面，加息可能会压垮经济，而降息又可能会让通胀进一步失控。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文·沃什的上任可能不仅意味着换了一个主席，而更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波动的时代。
1: 沃什现年56岁，他此前曾担任过美联储理事，被认为是所谓鹰派，即以应对通胀问题为优先事项。但近年来沃什转变了立场，他的观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降息的呼声一致。
2: 那么与前任主席鲍威尔相比，沃什的政策理念有何不同？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3: 鲍威尔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是在制度和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就会相对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
1: 就在沃什上任的前两天，美联储公布了四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如果美国通胀率持续高于2%，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但这次会议还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2: 沃什的上任恰逢美联储独立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美国的经济活动。在白宫的降息诉求与通胀风险高悬之下，沃什将如何平衡？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4: 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就显示啊，当前美国经济不支持立即启动降息周期，这也使得沃什可能无法立即按下降息的按钮。那看四月 CPI 呢，它实际上是创了3年以来最高水平，核心 CPI 是处于去年9月以来的高位， PPI 呢同比更是高达6%，显示成本压力正向消费端传导，而且呢能源价格受地缘冲突影响持续高位运行，表明通胀压力仍在加剧而非消退。在这个背景下呢，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政策走向要平衡多股力量，但是首先是要平衡经济现实啊。那降息前提是通胀持续向2%目标收敛，目前呢应该说与降息所需条件是相悖的，政策权衡难度也在加大，贸然降息可能引发通胀失控，重创美联储的信誉。他还要进行政治压力的平衡啊，包括特朗普强烈要求降息以刺激经济，沃什多次强调说不会因为政治压力仓促行动，但他是不是能顶住压力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还有呢就是他内部决策也是发生了很大分歧，美联储内部鹰派鸽派立场现在很对立。作为缺乏美联储体系资历的新主席，沃什呢也需要时间构建政策的联盟，以及呢沃什呢现在也是计划做很多改革啊，包括取消点阵图等等弱化前瞻性的指引。那沟通机制变革可能就会导致市场对利率路径预期混乱。历史经验就显示说，美联储主席换届后3到6个月啊是市场波动的高发期，因此呢他还需要 平衡这个市场的约束和压力。所以说预计它短期内将延续利率按兵不动加缩表审慎推进的这种策略，重点观察能源价格走势和核心通胀回落的可持续性。降息窗口呢，最早可能会出现在今年的四季度。那政策最大的变数呢，还是在于地缘冲突演变和沃尔什能否通过指标切换为降息创造理论依据。但任何行动呢，还是要以通胀明确向2%目标收敛为前提。美联储的独立性虽然受到了政治压力的考验，但是呢，高通胀的现实大概率还是会制约白宫的降息诉求。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扫描国际，来关注日本政局。21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
1: 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该联盟。
0: 日本共同社称，自民党内成立该议员联盟，表面上的目的是加强政府与执政党的协作，而背后的真实意图却是强化原本没有派系背景的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21号，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内举行首次会议，超过200名国会议员出席。会议决定由领导自民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的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担任会长，以解散的安倍派原骨干秋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担任事务总长，高市本人未出席会议。秋生田光一在会议上宣称，必须正面应对修宪以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该联盟此前在发给议员的邀请函中称，日本当前需要的是政府与执政党的务实合作，称自民党全党内应保持一致执行政策。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自民党成立国立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乃至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
3: 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心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立研究会的发起人，比如麻生太郎和秋生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作为主流派阀的政治地位呢，他们想利用高市早苗作为右翼政治招牌的号召力，大举吸纳其他议员加入。麻生太郎等人呢，在此过程中呢，把持了该团体的核心高管职务，从而顺理成章地削弱了的政治对手像岸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影响，从而在党内各派阀的争斗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呢，高市早苗本人呢，对这种安排也是非常配合。高市虽然身居首相高位，但其最大的软肋就是一直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派阀根基。他也想利用这次空前规模的政治集结呢，在300多名成员中试探筛选并聚拢一批真正的追随者，借机打造属于自己的派阀小团体。第二，国立研究会的成立呢，也是日本右翼集结力量的右翼举动，将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发起并主导该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像麻生太郎、秋生田光一、小林英之、木原忍等人，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该研究会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将党内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进行高度整合和凝聚，以此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绝对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完成这种右翼力量大集结之后呢，该组织随即就将矛头呢直指修宪等在日本国内最具争议性的核心政治议题。日本右翼势力呢，希望利用这个庞大的组织，在这些敏感议题上集中发力，加大政策施压和舆论领导的力度，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从而不可逆地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底色呢，向着极端保守化和右翼化的方向推移，完成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转向。
1: 另外，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112.5%，同比上升1.4%。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0: 区都是轻到中浪为主，尤其是北部的渤海以及黄海，大部分的浪高呢都会保持在1米以下。那这样的一个海况对于渔民朋友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作业窗口期，包括恰逢周末，大家如果想去滨海休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最近由于受到天气系统的影响，多处近岸海域都是会受到天气系统的干扰，出现了小到中雨的天气，那进而呢也对于旅行航线有一定的干扰。今天从各大旅行航线的天气状况来看，像是大连到烟台航线，以及海口到北海航线和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都是会有小到中雨的天气，那对于视程会有一定的干扰，视程普遍在5公里左右，提醒船舶在航行时要加强瞭望，保障安全。另外大家如果有乘坐相关航线的出行计划，建议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的雨具。那在海岛方面呢，今天在山东以及浙江的近岸岛屿普遍也是会有小雨到中雨的天气，大家如果出行游玩时呢，最好也是看一下相关的天气预报，随身携带轻便雨具出行。那这样理想的海况预计在周末两天会继续维持，到下周在我们的东海会出现一次短暂的浪区过程，我们也会实时跟进。好，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3: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4: 净牌省级重点实验室绘就科研新蓝图，
3: 汇正财经515投教主题活动上海站圆满结束，
4: 口子酒业77年坚守匠心，引领兼香型白酒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日前，第六届中药保健食品质量与安全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在净牌研究院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谢明勇等7位权威专家出席，为实验室战略定位及核心技术攻关建言献策。
4: 净牌的这一实验室自2013年获批组建，2025年在湖北省重点实验室绩效评估中获评优秀。近年来，净牌在中药科学提取、保健食品安全评价等领域成果丰硕，及子公司驰正堂药业牵头的项目荣获湖北省科技进步2等奖。净牌正以硬核科技筑牢质量安全防线，引领中药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汇正财经日前在上海临港新片区举办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系列投教活动，活动以坚守初心护权益、科创赋能启新城为主题，通过投资报告会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形式，向投资者传递理性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
4: 汇正财经资深投顾团队围绕科创产业趋势与投资方法论进行了专业分享，组织投资者走进科创板上市企业，实地感受科创企业成长动能。汇正财经相关负责人表示，汇正将持续以专业投研能力服务投资者，助力构建清朗健康的资本市场生态。
3: 日前，口子酒业迎来建厂77周年纪念日。自1949年创立以来，77年间，口子酒业传承明清酿造技艺，创新形成三多一高两长一步兼香工艺体系，酿造出兼三香聚五味的复合兼香型口子窖酒。
4: 口子酒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口子65度原酒年产能近4万吨，储酒能力达30万吨，基酒储量位列全国前3。虽西酿酒遗址展示馆、口子酒坊和打酒铺三大文化地标与企业发展史交相辉映，站在新起点，口子酒业将继续以大国兼香。

0: 的使命担当，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以方已于5月22号成功找到失联人员，并已对其进行妥善安置。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2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 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意大利、法国等多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当地时间5月22号。 古巴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美国司法部门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捍卫国家尊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总理马雷罗等人出席了当天的活动。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科西尼亚克·卡梅什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三架 F-35战机已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五代战机。据波兰国方部官网消息，波兰于2020年签署了采购32架美制 F-35战机合同，总价值46亿美元。 计划将在2024年到2030年间交付。美方已于2024年交付首批战机，将其部署在美国阿肯色州一处空军基地，用于培训波兰飞行员。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 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此举引发人道主义担忧。数十年以来具备合法身份的外籍人员均可在美国境内全程办理绿卡申请手续，其中包括美国公民、配偶、工作及学生签证持有者等群体。此刻提示。 2026年5月，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就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睡眠的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是一个 U 型曲线，睡得过短或过长都会让身体的多个器官的 生物学年龄超过您的实际年龄。抗衰老最佳的睡眠时间是 6.4到7.8小时。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今天晚上八点，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将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揭幕战。与此同时，体育场外的美食广场和非遗文创集市也已经正式开放。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银霄。马银霄，请介绍一下目前现场的筹备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北超哈尔滨队的主场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外围。虽然距离揭幕战开赛还有将近4个小时多的时间，但现在赛场内外已经热度飙升，氛围拉满，球员、球迷、赛场内的游客、市民都已经陆续来到赛场内外，赶赴这场赛事加文旅的双重盛宴。为了迎接好东北超赛事，阿城区体育场完成了硬件设备和夜间照明设施的升级，草坪的高度也被修剪完善，控制在3厘米左右，让其保持在最佳状态迎接参赛球员。目前参赛球员很快就要抵达体育场，在更衣室内进行最后的战术布置和调整后，就将踏上绿茵场进行赛前热身。相信他们今晚将会为广大球迷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赛场内已经蓄势待发，场外同样精彩纷呈。体育场外的美食广场与非遗文创集市客流络绎不绝，各色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各类匠心非遗文创展品韵味十足。大家一边打卡特色市集，品尝风味美食，一边静待球赛开场。运动热血搭配市井烟火，尽显城市蓬勃活力。此外，黑龙江省13个地市的特色展位也在体育场外有序排布，集中展示各地优质文旅资源与特色产业。现场发放消费券，讲解优惠政策，开展多轮抽奖，还设置了球迷互动打卡区，营造出浓郁的赛事加文旅融合氛围。作为主场城市，哈尔滨18家重点景区面向客场市民推出免票、半价等优惠，投放超4000万元文旅消费券。同时，黑龙江省也开展了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出10大主题线路与系列节庆活动。观众持赛事球票或票根可享景区减免、消费券叠加等多重福利。在这里，我们也诚邀您来到黑龙江看一场球，游一座城。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马银霄。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新疆，眼下新疆博斯腾湖8万多亩野生睡莲连片绽放，色彩各异的睡莲与蓝天、碧水、沙漠、芦苇荡相互交织，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夏日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观看。我们来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博湖台记者郭玉顺的报道。
3: 在新疆博湖县博斯腾湖景区湖面上，连片的睡莲在湖面铺展成一片灵动的水上花海，红、白、黄、粉的各色睡莲点缀在碧绿的莲叶间，与澄澈蓝天、悠悠白云、连片芦苇、嬉戏水鸟相映成趣，如诗如画，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生态美景。游客或乘坐画舫，或登上水上平台，近距离观赏野生睡莲。游客张春浩用镜头记录下了眼前的美景。
4: 我也拍到了我心中比较心仪的照片，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多来博湖，多来参观美景啊，多来感受大自然的风光。
3: 近年来，博湖县通过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采取人工育苇和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保护措施，使博斯腾湖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睡莲的长势连年向好。博湖县博斯腾湖景区工作人员凯利比努尔卡蒂尔：
5: 我们博斯腾湖的野生睡莲从5月初开花到10月初，有150多天的开花期，它有5种颜色，还有珍稀的双色睡莲。
1: 近日，宁夏地质局联合相关部门在六盘山地区取得重大古生物研究成果，揭示出当地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点——北莲池足迹点。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于淼。于淼，请。

0: 介绍一下这次的新发现。
1: 好的，主持人，刚刚您提到的北莲池足迹解呢，它是位于宁夏南部固原市隆德县的一处陡峭的岩壁上，保留着241枚距今1.11亿年前的恐龙足迹，其中117枚为连续足迹，还有124枚为零散分布，形成了至少9条恐龙行走的痕迹，可以说是生动清晰地记录了恐龙在这片土地上的活动轨迹。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岩壁非常陡峭倾斜，常规的实地勘测难度极大，面对这种复杂地形，研究团队创新性地运用了无人机航拍摄影测量技术，采集了400多张影像，通过计算机处理，成功构建了一个高精度的3维数字模型。这不仅为破解这次恐龙足迹的秘密提供了关键的支持，也为今后在类似复杂环境下开展古生物学研究开辟了技术的路径。那留下这些足迹的恐龙究竟有多大呢？研究团队结合肩宽距测算，产生这批足迹的恐龙臀高是2.65至3.55米，体长约15至22米，属于典型的大中型蜥脚类恐龙，堪称中生代陆地巨无霸。大家可能会好奇呀，这些足迹为什么会出现在陡峭的崖壁上呢？研究发现，这是因为在1.1亿年前，六盘山地区曾经是一片广阔的湖泊，那恐龙在湖边的泥地上踩下脚印，随后足迹被沉积物覆盖，经过10000年的地质变迁，脚印最终变成了化石。那么后来随着造山运动，原本水平的岩层被抬升倾斜，最终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陡峭的崖壁。
0: 化石是不可再生的自然遗产，那么在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资源开发之间，当地是如何找到平衡点的呢？
1: 是这样的，古生物化石呢，不仅有着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还有着极高的科普和生态的旅游价值。首先它们是连接公众与古环境的桥梁，也是向大众普及地球演化历史、生命演化知识的很好的题材。那同时化石也是非常独特的旅游资源。那据了解，当地也申报了地质文化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化石保护与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结合起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如今六盘山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在不断向好，这里已经成为了宁夏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区域之一，除了华北豹，还有毛冠鹿、中华斑羚等多种的珍稀野生动物在此安家繁衍。可以说这里既是古生物的宝库，也是现代的野生动植物王国。在持续保护方面，当地也非常的重视，下一步相关部门也将继续强化对化石点的保护力度，特别是对新发现的恐龙足迹化石将开展数字化的记录与存档工作，为后续的科学研究、遗产保护和合理利用留下完整准确的一手资料。
0: 好的，于淼。
2: 昨天，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这是该珍稀个体时隔数年再次被拥有实时传输功能的红外触发相机完整记录，不仅为罕见白化大熊猫生态研究补充了宝贵的野外动态资料，也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在监测到的画面当中啊，这只白色大熊猫在干什么？健康状态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李震了解一下。李震，先来介绍一下这次公布的画面都记录了哪些内容。
3: 好的，主持人，本次的影像呢是采集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的海拔2400米到2670米的原始的林区。画面呢清晰完整，场景呢信息丰富。拍摄的时间呢主要集中于2024年的6月至2026年的3月。那镜头当中呢，毛色是白褐相间的大熊猫呢独自的穿梭于密林竹海之间，步履呢稳健，状态从容，有时驻足觅食，有时标记领地。那相较首次发现时候的幼态的模样呢，如今这只壮年的白色大熊猫体态均匀健硕，行动呢

0: 灵活自如，野外适应能力和生存状态呢都非常的好，已经完全独立适应野生栖息的环境。2019年呢，这只白色的大熊猫首次在卧龙野外被红外相机发现，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化大熊猫个体。卧龙科研团队呢，是对这只白色大熊猫持续的开展了网格化、常态化的野外监测，追踪其个体的行为、活动踪迹，以及成长的规律及其所在区域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动态，多次呢是捕捉到了其在林间活动、野外自主生存的珍贵画面，逐步的补齐了这一特殊个体的野外生长数据链条。
1: 嗯，那么在这背后又反映出怎样的生态保护成效呢？
0: 嗯，好的。那根据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介绍啊，白色大熊猫是基因突变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白色的白化的个体，是因为黑色素合成功能缺失而呈现的通体的白色，并非全新的这样的物种。白化野生动物本身在自然界当中就极为的罕见，野生环境当中健康成长、长期稳定存活的白化的大熊猫呢更是弥足珍贵，是这个区域内野生动物基因多样性的一个生动的缩影。那我们也了解到，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呢是持续的推进栖息地的修复、生态廊道的贯通以及人为活动精细化的管控，包括全域常态化监测等这一系列的保护举措，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也在持续的提升，竹林的资源丰富以及栖息地环境的安全静谧也为野生大熊猫的种群的繁衍、珍稀个体的存续成长提供了优质的生态环境和家园。那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呢将持续优化野外监测布局，加密监测点位以及细化科研监测方案，持续的跟踪白色大熊猫的生活习性、活动范围与社群的行为，完善珍稀野生动物专项保护体系，全方位的守护好独特而珍贵的生物多样性资源。
1: 嗯，
0: 主持人。
1: 好的，李振。
2: 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持续破解民生痛点。过去，上海青浦、浙江嘉善、江苏吴江周边妇幼医疗资源薄弱。2023年9月，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首座三级妇产科专科医院投用，补齐区域救治短板。
1: 另一方面，以前新生儿全套手续办理流程冗长，手续繁杂，产妇出院后家属需携带7-8份纸质材料辗转多个部门，如果是跨省生育还需要往返户籍地开证明、审材料，来回跑腿。
2: 自2023年起，长三角尝试打通跨省政务数据，实现新生儿多证件一次办结，医疗服务提质提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曾侃。曾侃，这些惠民举措实施以后，市民的实际感受怎么样？
3: 主持人你们好，近日呢，我来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分院，就遇到了新手爸爸陈红光，他沉浸在幸福兴奋当中啊。但是一聊起来才知道呢，就在前几天的17号的时候，他的爱人是突发大出血，必须紧急施行剖宫产手术。而手术进行过程中呢，才发现是胎盘早剥，也就是宝宝的胎盘呢，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剥离了，这非常容易造成孩子缺氧、妈妈腹腔内大出血等危急重情况。那后来呢，据医生说呢，宝宝的胎盘还不是当时脱落的，而是已经脱落了一段时间了。那这样的情况只有10分钟的抢救黄金窗口，所以陈先生说啊，这是连连称后怕。他说如果不是现在家门口就有这么一家医院的话呢，真的不好说。随后呢，我又采访了该医院负责医疗的副院长吴志勇。吴志勇院长告诉我们，在2023年9月这家医院投用以前，整个上海青浦、浙江嘉善、江苏吴江这三省市交汇之处，没有一家高品质的妇幼专科医院是区域妇产科的洼地。一旦遇到危重妊娠、宫外孕大出血、紧急生产等妇科急症，本地很难处理，只能去各地的市区医院，路上的风险非常大。那对于孕产妇来说，家门口到医院的距离就是生命的窗口，而现在呢，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所有地方到这家医院车程都在半小时以内。
2: 嗯，除了医疗方面的保障，在新生儿多证件一次办结服务

0: 提质提速方面有哪些成果？这背后的壁垒是如何打破的？
1: 好的，首先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出生一件事”。它呢是将新生儿出生以后啊，要办的多项事务整合为一件事儿。家长只需要在政务服务平台在线提交申请，系统就可以自动调取电子证照信息，多部门并联处理，全程网办。那像出生医学证明签发、预防接种证的发放、出生登记、社保卡申领、医保登记等等多个事项，一次高效办成。那过去呢，家属必须携带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生育证明等七八份的纸质材料，辗转医院、派出所、医保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等多个部门。那如果是跨省生育的话呢，还需要往返户籍地、开具证明、审核材料，来回跑腿。那全套流程线下办理，至少得需要3到5个工作日。而部分呢跨省群众耗时长达半个月以上，那像材料遗漏啊、异地不认呐、重复提交啊，这也是常态。那现在呢，只要父母双方都是长三角户籍，也就是苏浙沪皖这四省市，那不管孩子出生的时候处于长三角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在孩子出生地的助产机构办理出生一件事。只需要您打开孩子出生地省市的政务服务平台进行申办就可以了。那比方像上海呢，就是随身办；浙江呢，就是这里办。那新手爸妈要做的就只剩下在线身份确认和这个信息的验证，手机界面还一目了然，跟着往下点就行。而且连孩子户口信息也都已经登记完毕了，只需要出院以后回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给他打印出来就可以。那长三角出生一件事呢，是2023年推出试点，它是一项跨区域跨部门的系统性的民生工程。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30个部门打破壁垒，协同推进。那试点实施以来，产后服务办事环节从原来的15个精简到了2个，申请表呢从6份整合成了1份，实现了从跑多次到最多跑一次，甚至零跑动。那截至4月底，光这家医院呢就已经为82户家庭办理了长三角出生一件事。那目前呢，长三角出生一件事已经基本实现了三省一市全域助产机构全覆盖。那未来还将逐步整合生育医疗费用结算、产妇生育津贴申领、产科床位预约等等环节，实现从备孕到产后育儿全链条全覆盖的服务。
0: 好的，曾侃。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在江苏宿迁市区幸福南路的一家普通的面馆中，上演了温暖一幕。一位脑瘫顾客因行动不便，无法独自进食。面馆的老板不仅没有嫌弃，反而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亲手为他喂饭。店主为顾客暖心喂饭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受到了众多网友的留言点赞。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宿迁台记者高新如的报道。
4: 短视频中的餐饮店主名叫陈业旺，今年34岁，从事餐饮行业10多年。他的店开在宿迁市区幸福路附近。据陈业旺回忆，当天晚上他在楼上休息，他的妻子招待了这位患有脑瘫的顾客。顾客抬头看着面馆上面菜单，点了一份番茄肥牛，但是当面端上桌后，他却因肢体不协调，双手难以操作餐具。妻子注意到顾客的窘境后，就将陈业旺叫了下来。
5: 看到他确实也不方便，说实话我也从来没有去喂过陌生人。
4: 陈业旺得知后，放下手头的事情，腰上系着围裙走了过来，坐在这名顾客的对面，用筷子挑起面，一下下送到顾客的口中。在喂饭过程中，两人聊起了家常。这位顾客开朗的性格让陈业旺深受触动。
5: 我看他年龄也不是太大，我就问他平时是不是都是妈妈在照顾啊？他妈妈去世了，都是姐姐在照顾，所以说我挺感动的。但是
4: 有时面条太长，陈业旺就用剪刀把面条剪短再喂。看顾客没有吃饱，陈业旺又给他加了一份面。在喂顾客吃面后，陈业旺还贴心地用面巾纸给顾客擦了嘴巴。客人吃饱后，陈业旺没有收。

0: 他的餐费，并当场许下承诺，如果下次家里再没有人，还是没有人做饭的话，可以继续到店里来吃，如果自己在的话，都会亲自喂他。
1: 但是他能做到这样，我感觉内心很强大，我也被他感染了。
0: 事后，陈业旺为顾客暖心喂饭的短视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收到许多点赞评论。网友们的正向评论让他备受鼓舞，也让他有了新的想法。
1: 我做餐饮十几年，只要有需要我都会去帮助。我下面决定就在我两个餐饮店门口都贴上爱心店铺的告示，只要有需要我们都可以免费提供为你们服务。
2: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北京时间15:30。
1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 张志远、黎佳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莹分别来自于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此外，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有三个目的：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省沁源县应急管理局获悉，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山西省委省政府调集救援医疗七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截至今天14时，事故已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3号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通话，双方在通话中重点讨论了最新的地区局势，两人就近期的外交动态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如何有效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此外，双方还就推动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进行了交流。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调查显示，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57%的消费者表示，高物价正损害其个人财务状况，高于四月的50%。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韩国水源进行的2025-2026赛季女足亚冠联赛决赛中，朝鲜我的故乡女足1-0战胜日本绿茵女足，获得冠军。此刻提示，记者从国家安全部了解到，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我国境内路由器充当跳板，以钓鱼邮件为掩护，定向针对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实施网络窃密活动。国家安全机关提示，路由器作为我们日常上网经常使用的设备，若被非法入侵，不仅会给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甚至还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广大网民，特别是网络运维人员，应提升防范意识，做好路由器设备安全防护，如遇设备异常，需及时进行处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
0: 我们来关注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这一次随神舟二十三号飞向太空的生命实验中，水稻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主角，它将在微重力的中国空间站内完成从播种到收获再播种再收获整整两个完整生命周期的轮回。那么为什么要在太空中对水稻进行二次播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家伟的报道。
1: 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症。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小穗不育性增加，花样粘连在一起无法正常散粉，籽粒灌浆不足，粒种和粒数双双下降。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症，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二十三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2: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也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到三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四个试验单元，分为两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两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两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1: 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两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两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此外，还会鉴定空间水稻生长过程中通过种子传递的跨代逆境记忆与通过再生稻的长期逆境记忆分子调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基因，并验证其功能。
2: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空间微重力对我们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升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是那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生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1: 当然，空间站里的水稻实验离不开航天员的参与，他们不仅是住户，更是实验的一线操作手。
2: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重庆、陕西等重点省份会商研判今天到本月27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下午3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日前向公众开放。在这里，机器人烹饪按客精准配餐，走进真实的就餐场景，让顾客的每一口饭菜都吃得健健康康、明明白白。
4: 顾客对机器人大厨的手艺满意吗？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浅香科坛放置在改变区，
6: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

0: 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记者实测按克打饭，黄瓜拌银耳、椒麻口水鸡、鹌鹑蛋红烧肉、杏鲍菇黑椒肉籽粒、葱香巴沙鱼各一小勺，累计金额12.95元，累计摄入能量214千卡，其中蛋白质25.44克，脂肪9.6克，钠1655.14毫克。量化且可视的营养数据，对于健身养生或控糖人士可谓相当友好。究其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每个单品菜的相关数据都会在数智海淀食堂小程序中清晰呈现。
1: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我们会从这一些方面给他做一个简单的推荐。
0: 实际上，数智实验餐厅同时还是精准营养研究中心，
1: 它的投放的每一个环节全部都是在我们研发团队，让我们研发团队有营养的、有健康的，包括有食品加工的，然后包括有真正的各个菜系的大厨们共同把这些所有的数据化、流程化以后给到设备，通过设备学习以后才能制作。研发这块不是单纯的说要让怎么做的好吃，不单纯要让设备学会做菜，还要让设备出品营养的这部分。那我们就要根据比如说这道菜红烧肉里面的鹌鹑蛋，那我们前期都是经过机器检测，通过这个制作工艺呈现出来这道菜它的营养最后制作完了以后留存多少。
0: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这让周边的居民和科技园区的员工们慕名而来，体验后直呼真香。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 对我们老年人时候来说也是一个新事物，因为我们在家里吃，你两三个人顶多做一两个菜吧，在这儿你可以随便做，你看我这一个、两个、三个。
3: 今天我给您点了三个菜，这个是牛肉
2: 咖喱牛肉，这个是丝瓜和番茄，这个是土豆腐竹，芹菜腐竹，从营养方面都比较全面，而且它有一周的菜谱都发在我们手机上。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3: 还是更健康，配料
2: 很健康，对对对。
0: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告诉中国之声，这些机器人大厨从起、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4: 这个操作流程都固化到设备里了，我们的操作员只需要去摁按键去操控这个操控面板，所以我整个后厨现在就一个厨师，然后加两个厨工，那么大的副食生产车间，最多的时候就需要三个人，生产效率、用工效率都提高了。
0: 在炒菜这个关键环节，数智实验餐厅后厨的绝对主力是两台万能蒸烤机器人，他们的系统中录入了近500道菜品。相较传统的人工明火猛炒，机器人做菜会不会丢了锅气呢？潘强让大家放宽心，
4: 传统的这个锅实际上它里面形成的是一个，准确的说是一个小的烹饪气候，这里有几个参数，温度、湿度、压力，我们的设备实际上是模拟这个气候，比传统的这种手工皂的它的参数值更广，所以那些场景我全都还原出来，所以需要的风味我也能做出来，还保持口味的一致性，放进去的所有的干料和湿料全是精准到克的。
5: 如果说后厨中单个机器人的精准操作靠的是精密的自动化控制，那么能让运输、洗菜、切菜、炒菜等不同机器人在复杂的环境中高效协作，靠的则是一套人工智能的无形大脑，而这正是数智实验餐厅的灵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煎炒烹炸皆算法，酸甜苦辣即人生。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里这句醒目的标语背后，正是餐厅希望打造的未来餐饮生产加工模式的新样板。经营负责人潘强，
4: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

0: 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这样的话，他排明天的菜单排下一周的菜单，我们的系统是能够自动先生成一版，排出来这个菜一定是近期大家最受欢迎的一些菜。这个又进一步解决了什么？原来大家吃着吃着就觉得品种不够丰富，想吃的老没有，这个全是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所以整个前后台的数据是完全打通的啊，后厨也是精准的按定量生产。
1: 不同于智能餐饮设备的零散运行，数字实验餐厅带来的科技体验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噱头，而是具备合规资质、产学研一体、可复制推广的餐饮数字化样本。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杜庚向中国之声表示，北京市首张具身智能机器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全国首个智能餐饮机器人团体标准都在海淀区落地，现在又拓展到了面向市民常态化运营的人工智能食堂。
2: 都是机器来做这些事儿，那机器的运行情况就肯定要纳入到我们重点监管的工作中，不光是要运行，而且要做好清洁。设备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造成出单异常，我们一块儿进行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才能有效地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然后机械化程度特别高，就导致后厨的加工人员会很少，后厨的加工人员他可能会参与到食品加工制作的各个流程，从业人员的管理、相应的培训，这样呢，后厨操作人员他的这种责任感还有操作的规范性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1: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从顾客体验来看， AI 加餐饮的模式并非遥不可及的未来，甚至能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人工智能赋能食堂还将陆续解锁医院病患助餐、园区职工就餐、中小学营养配餐等多元场景。
3: 到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我们这边研发团队正在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的，因为现在是宏量的，你能看到其实就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脂肪这些属于宏量的部分，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方向。
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5: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近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有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和提升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未来已经具备成熟作战能力的辽宁舰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训练，首先要考核的是远海战术飞行，这意味着无论航母走到哪里，我们的舰载机都能有效执行战斗任务。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这种训练对飞行员的心理素质以及飞行技术与战术运用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7: 远海战术飞行完全是应用科目、战术科目的训练，它的难度是按照实战要求来的。一般我们讲，全天候飞行员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气象情况下，昼间、夜间、简单、复杂，这样交织成了各种各样的气象条件下，我们都要按照战斗要求来展开行动。除此之外，航母的使用并不是说像固定机场一样，我从哪儿起飞，我返航原路再返回来。航母往往就是放飞完了以后，它一定会机动到下一个阵位，在陌生的海域里头，在茫茫大海里，完全靠技术器材来引导，或者说按照变化的情况临时调整飞机，要到新的着陆点去寻找母舰、寻找着陆，这些都是战术行动的复杂性，要适应这种远海复杂情况下的这种要求，这样才能具备一个真正合格的能够打硬仗的飞行员。
6: 实弹射击是此次演练的第二大考点，此次训练兼具攻防，涵盖空海多维火力打击与多层级防御体系运用，战机、母舰以及护航舰艇协同联动，灵活切换打击与防御模式， 全面展现编队多元火力作战与体系防御的过硬实力。李亚强特别指出，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们同样是克敌制胜的利剑。
7: 实弹演练，一个是舰载机的实弹，一个是母舰自卫的火力，包括近防火炮、近防的导弹，还有配属的带刀护卫。现在这些大型的驱逐舰，我们都带有远程的反舰对陆弹，还有舰炮，看它在练什么。比方说对陆攻击，很可能它就需要用对陆攻击的方式使用舰舰导弹，由我们大型驱逐舰从舰上发射这种远程的面面导弹对陆攻击，也可以是组织点防御、组织编队防御。所以这个实弹射击本身，它含有了攻防两种基本样式，就是说实弹射击这一项内容包含很多很丰富的作战形式和战术变化。
6: 演练的第三大考点是支援掩护。李亚强分析认为，在陌生海域，支援掩护对象不仅是编队的战友，随着海军走出去的步子越迈越大，代表最强战斗力的航母编队还将遂行海上交通线的守护，以及对陆上作战行动的火力支援。
7: 在新的陌生海域里头，支援掩护它的内容就可以很多，比方说模拟在一个陌生的区域对陆进行作战，甚至有可能兵力上陆，或者说其他的部队对陆上发动打击，那么我们对这个陆上作战行动提供支援。还有我们的商船队也好，我们的远洋输送兵力的输送队也好，在航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敌方的拦截，可能要发生战斗，那么我们对这样的兵力行动提供支援和掩护，这也是一种作战样式。
6: 综合救援也是本次演训的重点，在战时一旦出现突发情况，飞行员需要弹射跳伞，救援力量需要快速抵达并精准施救。李亚强认为，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救援能力直接关系到持续作战能力。
7: 救飞员毫无疑问是必须的，甚至在飞航母起飞的时候，我们都要有直升机在天上飞着，做好了救援的准备。这样对于航母来讲，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种救援方式。航母编队的飞行员经过战损，他在陌生海域落水以后，怎么样把自己的位置报出去，怎么样组织兵力去把他搜救捞回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科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救援它不光简单单是对舰的救援，包括落水飞行员救援，包括对人员落水的救援。
8: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要想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提升自身战力。此次辽宁舰远海演训，除了日常磨练战力，还有没有提升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战力？答案可能就藏在新一代隐身舰载机歼三五身上。已经弹射成功的歼三五、歼十五 T 等先进战机，能否在已经具备成熟战斗力，并且有两艘在役的华跃型航母上起降？军事专家傅前绍给出了肯定答案。
9: 中国的歼三五也是一款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而且它的隐身性能非常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很强。这款隐身战机代表了目前世界各国舰载隐身战机的最高水平。未来的歼十五 T 这种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也成为山东舰、辽宁舰的主力舰载战斗机之一。弹射型的歼十五，由于它已经做了相应加强，用弹射型的舰载机放到山东舰和辽宁舰上进行滑跃起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何况歼十五 T 它的动力装置可能也进行了更换，

0: 如果给他们配备第四代的具备隐身能力的舰载机的话，那它综合作战能力会翻倍的往上提升。这一点呢，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今后这些具备弹射同时拥有滑跃起飞能力的舰载机就可以灵活的在几艘航母之间转换，双航母出动的时候，一条是滑跃型的航母，一条是弹射型的航母。一架舰载机如果从 A 航母上滑跃起飞，然后在弹射型航母上降落，接着用弹射的方式从弹射型航母起飞，再回到滑跃型航母上，这样的话的使用的灵活性就会大幅提高。歼35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可以在中国现役的三艘航空母舰上灵活部署，这样的话就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航空母舰的综合作战能力。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3: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6: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呢，昨天华南这一带啊，降雨就有所减弱了。那降雨的核心是北台到了江南这一带，像长沙昨天的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9点啊，这里的降雨量是达到了225.5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的记录。那未来几天呢，副热带高压还会继续偏北，主雨带呢也会比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北。今天的夜间到27号，新一轮降雨过程就会上线，那降雨的核心区域就会位于黄河到长江之间。西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还有江南北部等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今天的夜间到后天的夜间呢，会是降雨的一个主要时段。今天陕西、河南、湖北等地降雨会率先的发展加强，明天呢，在河南中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另外还有甘肃、陕西、宁夏的部分地方，都是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后天呢，江汉、江淮等地降雨都会持续，同时啊，在华北这一带降雨也会有所加强，河北的南部、山东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26到27号的时候呢，降雨会有所减弱，不过在西南地区的东部还有江南北部等地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估计要等到28号之后，降雨才会进一步的减弱南压。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5: 好的，胡晓丹。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重庆、陕西等重点省份会商研判今天到27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15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当地时间5月23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凌晨袭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该设施曾被用于制造武器。以国防军还宣布袭击了位于提尔的真主党基础设施。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3号下午，韩国南部全罗南道海南郡当天有一架小型飞机发生坠落，以致2人重伤。据美国纽约市官方透露，该市斯塔滕岛一处船坞22号下午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已造成一名平民当场死亡，30余人受伤，火情已得到控制。巴西警方22号通报，警方21号晚查获大量假冒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周边产品，其中包括球衣、帽子和约20万张集换式贴纸。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湖北中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
0: 今天上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1: 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任务。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2: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庆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3:08发射，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驻留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任务。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2: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2: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2: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3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4: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

0: 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0: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时间，今天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境内外高校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辩答疑啊，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包括分数、专业、就业还有未来。
1: 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今年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是否适合所有考生？考生如何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3: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4: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2: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5: 那么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包括这个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2: 与此同时，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6: 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

0: 推进具生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9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为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
1: 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介绍，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的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0: 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3个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1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
2: 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介绍，今年100%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不混搭这个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就是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1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一书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0: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全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2: 这2年新高考改革以后啊。 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也提醒那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具身
0: 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
3: 考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重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4: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啊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了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 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长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类专业呢，有国家战略集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0: 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了本次比赛亚军。但是本届比赛小伙子们的表现让很多球迷寄予了厚望。通过小组出线，小伙子们也成功杀入了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本届比赛球员们还有哪些表现值得总结和回顾的？
1: 好的，主持人，那从0-3到2-3最终这场比赛就是之后呢，奇迹没有出现。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呢，中国队是悍负日本队。这场比赛其实让很多的中国球迷感觉有一些遗憾，就是因为我们从比赛的内容上和小伙子们整体的一个表现上可以看出来，和年初U23的比赛当中，我们0-4输给日本队的那支我们的年轻队伍来说，实力上其实是更接近的。这支球队其实也某种程度承载了中国足球复兴一代的一些责任，他们在比赛过程中自信敢拼敢抢，脚下有章法。在这次比赛中呢，其实有一些很多细节哈，只有一些故事值得和大家分享。比如说在这次比赛之前啊，大家拍了一张全家福。这次全家福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运动员穿的衣服呢，都是他们来自于哪个俱乐部，来自于他的青训母队是哪个。过往我们拍全家福的时候呢，一般都是一身红色的队服，国家队的整体花衣的一个队服，但是五彩斑斓的这个衣服呢，

0: 能够彰显出现在的这支U17国家队整体的一个人员构成。像这个照片当中，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从这些细节去找一些故事。有29件球衣里，除了是职业俱乐部的青训梯队以及传统足校之外，还有6件呢是来自于海外俱乐部，就证明我们有6个球员在海外留洋。有4件属于社会青训机构，就证明我们的社会青训，这个是办学机构，对于整个的这个足球也是做出一些贡献。还有3件出自校园足球，来自于清华附中的马班。在某种程度说呢，就是200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2015年上学的时候接受了足球训练。那一年呢，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公布的日子。所以说，现在畅通的通道，让很多优秀的苗子能够不断的涌入到U17的国家队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家在这里能够为国家去拼搏，来自五湖四海的少年实现自己的足球梦想。另外，这个队伍在本次比赛过程中呢，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像一场比赛一般都会有和对方交换这个队旗的一个过程，队旗一般一场比赛是1枚，但这个队伍的领队呢是从比赛开始就每场比赛准备2枚队旗，那一枚是给当场表现最好的U17的小伙子们，大家都奋力拼搏，那通过自己的表现希望能够获得这个队旗。其实某种这些仪式感也能够证明大家在用自己的行动去为祖国庄严的去战斗的这个感觉能够记忆在自己的心间。另外这里面昨天今天凌晨进球的两个球员，像万象和赵松元，他有不同的一些故事。万象之前大家看像是古涛的采访也知道，他现在塞尔维亚留洋。他刚刚去塞尔维亚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来自于中国的孩子，他从开始就被很多队友不是特别的接纳。短短的一个月之间内，就自己的训练包丢了3次。但他自己呢，通过采访也说，他是来训练并留下来的，而不是说只是出来镀一个金的。那现在呢，通过自己的努力，2026年的2月份，万象正式签约了塞尔维亚这个超级豪门贝尔格莱德红星的U17的梯队，也成为了主力球员。而我们说赵松元，就是我们那个高个子，昨天进2个球的那个球员，他每次比赛都会记一些笔记。就是记者从他这个笔记中也看到，他写了作为高中锋如何在前场进行这个高位的逼抢，并且他写了输掉比赛时候的一些自己的内心的感受，说正视差距，坚守初心，终会达到我们属于我们的冠军。就这代孩子多多少少有他自己的一些成长的不一样的感觉，他在新媒体环境中成长出的新一代的中国球员。包括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每个人都流下了眼泪，让很多人感觉其实有一些心里面不舒服。但整体来说，那个泪水其实是他们的一种责任心和某种程度的爱国情。主持人，
1: 未来U17男足世界杯中国队的分组情况又如何呢？
0: 中国队现在分组出现是和西班牙、摩洛哥以及呢是斐济分到了一组。这三个球队呢，西班牙毋庸置疑是世界上在足球青训系统当中呢做得最好的一个国家。它拥有像巴塞罗那和这个皇家马德里这样的青训梯队，卡斯迪亚拉玛西亚，还有这个马德里竞技、瓦伦西亚以及比利亚雷尔这样特别好的一些青训机构，所以它的这个能力呢会比较强一些。我们面对的摩洛哥呢，应该更多也是在欧洲这个成长起来的一些球员。打法呢比较务实，然后呢整体我们说打防反的能力比较强。而我们其实最关键的一个对手是斐济，斐济有可能会成为本届比赛我们能否以最好的小组成绩第3出现的一个关键。当我们说斐济由于他来自于大洋洲，就像我们说一个孩子上学他有学区房一样，他来自于一个特别好的环境，这个环境让他没什么特别大压力，拿到了那个州的比赛名次就可以参加世界杯。在能力上，我们的U17男足应该是远在斐济队之强，所以说在今年10月份进行的U17的世界杯的比赛上，我们也是更多的期许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书写属于他们年轻时候的传奇。
1: 好的，郝迪，
2: 还是来关注足球，来说说东北超。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将于今晚7:30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办开幕式并打响揭幕战。8个城市的健儿齐聚绿茵，共启东北群众性足球新篇章。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朝向荣。 朝向荣，目前东北超沈阳赛区的准备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0: 好的，雨婷，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啊，东北超是由东北四省区联合主办，赛事呢是汇聚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近400名参赛球员呢均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爱好者，他们之间之中呢是涵盖了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高校学生、外卖骑手等群体。同时呢，像冬奥冠军王欣迪、宁宗岩这些跨界的局限儿呢也会加盟，分别为家乡的球队助力。那么东北超的赛制呢是分为常规赛加淘汰赛两大阶段，常规赛呢将于5月23号到8月份举行，采用主客场单循环赛制，淘汰赛呢则于9月到10月开启，最终呢冠亚军决赛呢将进行单场定胜负，全程的比赛呢均是安排在周末进行，兼顾观赛的体验与群众的参与感。那么今晚的开幕式呢也是亮点密集，以沈阳赛区为例，开幕式呢将有千人呢登台演绎，宣示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怀。同时呢，仪式呢还将融入智能机械臂、巨型科技装置、空中飞行演绎、全景光影大屏等前沿的元素，展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业力量，尽显黑土地的豪迈与热情。目前呢，八支球队的代表队已经完成集训和场地适应，各项准备工作呢也已经基本就绪了。开幕式之后，四省区将同步打响揭幕战。那么，为了让更多的球迷能够到看到比赛呢，沈阳市也是设置了134个室内的还有这个室外的多元化的城市观赛的第二现场，可以同步规划这个美食的摊位、休闲的娱乐区域，将单一的观赛场景呢升级为市民夜间休闲聚会的新场所。那么到时呢，我们也会关注这个比赛的结果，及时为大家来播报。雨婷，
2: 好的，朝向荣。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欣、王悦、金云锦，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6:30。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3号消息，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已经制定了新的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挑衅行为。消息人士警告称，如果敌方采取鲁莽行动，伊朗将以新的作战模式回应，包括采用新装备、锁定新的打击目标、运用新的战略战术，同时新的域外战线也将同步发力。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会谈持续至深夜。声明说，穆尼尔此访的目的是和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双方重点讨论了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双方还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新通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徐留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政协原一级巡视员郭炳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郭炳胜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后仍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内蒙古自治区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决定给予郭炳胜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当地时间23号，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巴基斯坦开布尔普什图省班努地区的警方与反恐部门开展基于情报的反恐行动，在激烈交火中，8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另有数名恐怖分子受伤。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当地时间21号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对此，日本方面22号有消息称，这凸显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的一强独大，这种做法引发了日本各界的不满。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后3天，5月23号到25号，我国主雨带将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河和长江之间，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段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曲读情深，你好，展信家。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我是展信人眼玲。又到了每周为您读信的时候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当中的来信。
0: 最近这段时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持续破圈，电影里一封封南洋与中国往来的家书让无数观众感动落泪。
1: 泛黄的家书串联起海外游子和故土亲人割不断的血脉羁绊，一样侨批这个承载着几代华侨集体记忆的珍贵文化遗产走进我们的视野。
0: 闽南语里信读作批，附上钱邮回国叫侨批，广东人叫银信，带银钱的信。侨批银信最初由同乡以诚信担保带回故土，后来出现了以此盈利的水客，这些钱养活了无法自谋生计的家人。
1: 这一期你好展信家推出特别策划，一纸侨批岁月长，咱们一块儿翻开岁月当中一封封侨书里的牵挂和深情。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的不只是个体命运，更是万千海外侨胞艰难创业守望相助的集体记忆。
1: 几天前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映后读信会上，南直的扮演者李思彤现场朗读了影片当中被删减的南直写给舒柔的最后一封信。根据导演的介绍，这封信也是最终版电影的结尾。
0: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现场声音记录，从这封没能寄出的信去感受藏在侨批中的记忆。
2: 展信家，今日的木棉花开得极好，我压了一朵放在信封里，你也能闻着花香。我一切无恙，有人相伴，只是时常想念你们。你的偏头痛是否有所好转呢？大地的生意是否有起色呢？我也想念你为我讲述着家乡的变化，那些未曾谋面的风景就一点点在我心中黯然。记得你说过的抓人拔庄稼的趣事，以及面对生活各种奇思妙想的招数，这些化作清脆的叫声荡漾在我心中，时常慰藉着我。但这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儿，白驹过隙，如今我们都苍老，多想提起你现在的忧愁与快乐。前阵子读了句诗：西出阳关无故人，我有感于怀。自从没有了你的消息，我也就没有了故人。

0: 作为给阿嬷的情书最初版电影的结尾，这封信在现场朗诵也感动了很多人。乔丕承载的不仅是儿女情长，更是家国担当。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海外侨胞捐资疏财，通过乔丕网络将捐款源源不断送往前线。
1: 1939年，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发布通告，号召南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共拯危亡。
0: 当时我国所有的国际通道几乎都被日军封锁，只剩下偏居大西南的一条滇缅公路。在这条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抗战生命线上，3000多名华侨青年响应号召，承担起运送国际援助抗战物资的重任。侨居马来西亚的白雪乔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女性。
1: 瞒着家人偷偷报名，出发回国前，白雪乔写下一封家书，嘱托同事在她出发之后再寄给父母。不过父亲最终还是提前得知了消息，在出发那天赶到码头为她送行。
0: 她写下的家书虽然没有寄出，却在《光华日报》《南洋商报》等当地知名媒体刊发，感动了很多南洋华侨，对推动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眼玲，下面打开这封信。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民情达理的，对子女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我之所以不别而行，这是女儿勇气不够的缘故，因为骨肉之情总是难免的。我深恐突然提出这意思，母亲一定会激动而流泪的。走了，我知道母亲会因此伤心一场，但是我相信父亲是不会因此责怪女儿的，相反的，一定是引以为荣的事。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在每分钟内，我的心都起着往复数次的矛盾冲突。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豫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虽在救国建国的大业中，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我希望能在汇成救亡的洪流中解我一滴之微力。双亲，此去虽然千山万水安危莫卜，是不免凄怆心酸的，但是以有用之躯，以有用之时间，消耗于安逸于无畏中，才是令人哀惜不至的。因为生活就是斗争，尤其是在祖国危难时候，正是青年人奋发效力的时机。这时候我能亲眼看见祖国决死争斗，以及新中国孕育的困难，自己能替祖国做点事儿，就觉得此事不曾辜负了。女儿是不孝的，望双亲宽怀自慰，善自珍重。临行匆匆，仅留此作别，后会有期，最后敬祝健康。女儿雪乔留书，民国28年5月18日。

0: 写下这封信正好是新中国成立前夕。
1: 嗯，
0: 写信人梁宝长曾是一名加拿大爱国侨领，15岁那年，他从广东江门独自赴加拿大谋生，靠着打散工黑工艰难度日。
1: 1928年，梁宝长回国结婚后，因为生计所迫，在儿子刚刚出生3个月的时候，再次远赴加拿大。后来，因为加拿大实行排华法案，他和妻儿在异国团聚的心愿化为泡影，与家人的一别就是20多年。
0: 靠着辛勤打拼，梁宝长成为了加拿大小有名气的梁裁缝。抗战爆发后，他被当地华侨推选为抗日会长，带头组织捐款捐资，并力排众议将捐款主要汇给八路军香港办事处。
1: 1949年8月的一天，在自家的裁缝店里，梁宝长奋笔疾书，急切地和大洋彼岸的妻儿分享刚刚得知的喜讯：解放军进入长沙，长沙和平解放。他满怀期待早日回到百废待兴的故土，与祖国同甘共苦。我们一块儿来听。

0: 无妻无儿。今日消息，衡阳防线已被打破了，越城解放为时不远了。你们现在何处，我是未知的，祝你们平安度过这个过渡时期就好了。对于这个新局势，我抱极大的信心，所以我放弃入籍加拿大了。我可以说，我已结束了可悲的海外生涯了，回来光明康庄的祖国了。许多人未同意我的见解，但我用行动来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时至今日啊，天亮了，我们中华民族百多年来受外人所施的奇耻大辱，用我们勇士的血来洗涤净尽了。我们有了那群受尽人间所有的苦难的知识者来领导建立人民政权，建立一个新的划时代的国家。我很快回来，因为国家重建的巨业需要全国人民用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达到。宝长，49年8月8日。
1: 寄出这封信不到两个月后，梁宝长寄托了无限信心的新中国成立。后来正像信中所写，他变卖了在加拿大的全部财产，启程回国，奔向光明康庄的祖国。
0: 后来的岁月里，梁宝长将大部分资产用于支持国家建设，他不断动员华侨青年回国。在儿子梁汉超的记忆里，自家的房子几乎成了父亲的办公室，他经常邀请侨胞到家里为家乡的发展出谋划策。
1: 直到1972年去世前，梁宝长仍在嘱托儿子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奋斗，为祖国的发展真正贡献力量，才不枉此生。
0: 爱国爱乡，念祖思根，信义担当的赤子情怀，从一封封侨批的字里行间，化作侨胞们身体力行的薪火传承。
1: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侨乡的建桥修路热潮蔚然成风，而海外侨胞正是其中最坚实的后盾。接下来这封来自新加坡的侨批，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盛满海外游子对家乡的惦念，藏着他们助力家乡修路造桥、反哺桑梓的深情。你好，展信佳，我是展。

0: 感谢人眼铃，下面打开这封信。姊妹侄儿如见，别后念念。我们回来新加坡，一路平安无解。我们回国期间，曾乐捐乡里内造桥和做路，不知现有做完成吗？悉为告慰。随批付取香港币200元整，到期查收，内分给三个侄儿，每人各收50元，姊妹本人也收50元，悉照信分发，并祝大家平安为慰，并望姊妹要保重身体为要，专此并祝安好。妹吴玉娇，弟吴振福同上，1994年6月27日。
1: 在东南地区的许多侨乡，这些由侨资助力建成的桥梁，不仅打通了地域交通阻隔，更成为了连接游子与故土的情感纽带。
0: 在著名的侨乡广东揭阳，62岁的谢龙波和他的三兄弟，正是被侨批养大的一代。
1: 自曾祖父谢逢济开始，谢家3代13人相继下南洋打拼。作为家书和汇款凭证的数百封侨批，记录下谢家的百年家史，也印证着国家的复兴足迹。
0: 接下来，我们通过谢龙波老人的侨批记忆，一起走进这漫长时光。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谢龙波的侨批记忆。

每每回望家族百年往事，最难忘的便是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侨批，串联起我们家族三代下南洋的岁月，也刻进了我的成长。清末世道动荡，家道中落，1905年，曾祖父毅然从汕头港下南洋远赴新加坡，却一度深陷困境，音讯渺茫。所幸依托侨批局诚信相助，一封封平安批、汇款批漂洋过海，撑起了家中妻儿的生计。后来祖父接续先辈足迹，远赴新加坡谋生，在克拉码头经营海味干果店。受外汇管制所限，他每月分两封准时寄回侨批，风雨无阻。战乱年代，侨批一度中断，饥饿横行。无奈之下，家中甚至打算将父亲卖去换粮。恰是一封侨批及时抵达，救下父亲性命，也成为全家绝境中的希望。后来祖父常随侨批寄回手表、自行车、奶粉等生活用品，接济乡邻。物资匮乏的困难岁月，他专程返乡带回千斤化肥，多数赠与乡里生产队。祖父信中常是对家中老小的叮嘱，更留下知足必常满，无求品自高的家风教诲。家族恪守百年祖训，游子在外打拼，故土必有亲人留守祭祖，父辈留在家乡，受侨批滋养，得以读书求学，牵头修建乡里戏院，任职侨联，造福一方。我与兄长亦是被侨批养大，年少时最期盼的就是批脚送信的身影。长大后谨记祖训，勤学自立。

0: 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诉说了关于家、关于国、关于爱、关于根的故事。先辈们心系故土的模样，早已深深影响了我。我必坚守家风，不忘来路，把这份侨批精神传承下去。后辈谢龙波，敬上。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几位网友的留言。小岛阿芬留言说，白雪桥投笔从戎那一段令我动容，他说，家是我所恋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怀念热爱的。瞒着父母偷偷报名，又在码头被父亲送行，那个画面我能记很久很久。
0: 北国雪松说，四封信，四种赤子心，最打动我的是那封共同的怕来不及，怕故乡的人等不到消息，怕自己的力用不到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泛黄的信纸重新变得滚烫。
1: 潮汕查克说，看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原来侨批不只是一张汇款单，他是阿嬷站在码头等了一辈子的消息。
0: 小丸子不开心说，我阿公当年也是这样，每月一封批，风雨无阻。谢谢电影让我们的家史被看见。
1: 一纸侨批承载千里牵挂，是家书更是国史。
0: 尺素寄千里，丹心越重洋，笔墨无声，家国情长。跨越山海的赤子之心，永远热烈，永远滚烫。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声音树洞，你好，占信家，期待大家的来信。下一个周六，我们再一次为您读信。

0: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8: 北京时间17点整。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点46分，在美国夏威夷州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盟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当地时间23号，乌干达卫生部发布通告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目前乌干达全国在此次埃博拉疫情中累计已有5人确诊感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令人深感担忧，并将该疫情在刚果金的国家层面风险水平调至极高。鉴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方面5月22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合法永久居民入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南部和中东部、河南大部、安徽、湖南北部、江苏西部、江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间到25号夜间为主要强降水时段，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26号到27号，强降水维持在苏皖中南部至江南北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23号乘组出征在即，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天宫将迎来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工作侧重各不同，神23乘组航天员怎么分工？
3: 锋，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2: 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的轨柱驻留任务。那么这一次任务有哪些新的亮点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0: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驻留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任务。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4: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腔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0: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3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5: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6: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当中，一张来自香港的清晰面孔格外的引人注目。他是黎嘉莹，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同时也是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让我们一起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起走进黎嘉莹的故事。
7: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8: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7: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很深的感受。
8: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她的第一反应是，
7: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8: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她，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她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7: 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8: 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7: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8: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2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 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佳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他从未后退。
7: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8: 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彼时他的上肢力量不够，完成训练难度颇大，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7: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8: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7: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8: 作为成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黎佳莹在成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7: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8: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佳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她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
7: 我们这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
6: 这一次呢，随着神舟二十三号飞向太空的生命实验当中，水稻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主角。它将在微重力的中国空间站内完成从播种到收获再播种再收获整整两个完整生命周期的轮回。
1: 这一次上天的种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身世秘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家伟的报道。
8: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长期生活工作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到那时吃饭问题或许将再度成为很多人必须面对的难题。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症。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症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二十三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9: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三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四个实验单元， 分为两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两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两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8: 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人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两代连续培养。
9: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这个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升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是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8: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9: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8: 这里的记忆并不是拟人化想象，而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真实概念，用进废退。
9: 记住以后，它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就是通过就我所有的那个营养繁殖，就是通过你体细胞记住，也有通过生殖细胞记住。生殖细胞就它就是有限的，就隔代可以遗传了。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也有一个那个生物学上叫用进废退嘛，就是我们生物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一直生活在严酷的环境当中，这个它就慢慢适应了。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它就是有个记忆，所以我们现在这次可以考察两个种记忆，一种记忆呢，通过有性繁殖，通过种子传递给下一代。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再生到这个体细胞传递给看这两种途径在空间是哪一个比较有优势。
8: 由于这是人类首次在轨实现连续两代水稻培养，其目标非常清晰，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形成水稻对空间微重力环境适应性调控的新理论，为扩大农作物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全新的手段。郑慧琼还回忆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9: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然后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当然它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航天员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试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它会不会是这样，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8: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9: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一直长期待在那，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3: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实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 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关注路况和天气的动态消息。首先呢，我们连线的是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子恒。

0: 子恒，你好。
1: 下午好，燕玲，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六的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的交通枢纽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因车辆的交通事故，在长城高速驶往深圳方向1008.5公里处，现场占用第一条行车道，后方是有车多排队。同时，长城高速的汉沽农场收费站入口临时排队。再来关注到甘肃，在定武高速的迎双段457.9公里处的八步沙收费站出口匝道处，新疆方向发生交通事故，东向西方向欲从八达岭收费站驶出的车辆，需要从大进或双塔收费站驶出。再来关注到湖南，在徐广高速的谭衡西段799公里处南向北方向车多流量大，现场呢是车多缓行，提示大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燕玲，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嗯，感谢子恒的介绍。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3: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那未来几天呢，长江以南大部地区啊，气温是会稳中有升，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以上。江南南部、华南明天起高温就会发展增多。25到26号呢，会有范围不小的高温出现了。城市当中，像福州、长沙、广州都可能会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而且啊，由于空气中的湿度是比较大的，那华南这一带体感会比较闷热一些。在江南的很多地方不下雨的时候啊，天气也会有明显的闷热感。预计呢，要等到28号之后，低空会有一些冷空气渗透南下，南方的气温才会有所回落，闷热的感觉也会有所减弱。在北方呢，未来几天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是多波动起伏的。像西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啊，在多数时间里呢，都是会处在比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尤其是25号，像太原预计最高气温只有20度，北京22度，石家庄也是22度。27号的时候呢，西安最高气温23度，整体体感给人的感觉都是比较清凉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玉斌。
2: 嗯，好的，感谢胡晓丹。
4: 胸怀梦想者，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能投资，能收藏，
6: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5: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据美国方面消息，两名以色列国防官员透露，美国几乎完全将以色列排除在与伊朗的谈判之外。消息称，以色列根本没有参与停火前的讨论，而是通过其他手段了解美伊谈判的进展。消息还指出， 在今年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密切协调，并在华盛顿的白宫战情室主持了相关讨论。伊朗民航局发言人当地时间23号称，伊朗民航局近期并没有发布任何新的航行警告，网上流传的相关限飞文件纯属虚假信息。发言人强调，目前伊朗的领空状态与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异常，全国所有航班都在严格按照既定计划正常起降，未受到任何干扰。当地时间23号凌晨，社交媒体上流传出伊朗西部领空实施飞行限制的传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省运城市绛县了解到，23号上午，该县一石灰窑发生一起工人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三人轻伤。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短短数年，中国电动车在欧洲月销量已实现跨越式增长。当地时间23号，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发布通报称，乌方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38人受伤，另有11人下落不明。当地时间5月22号早间，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23号说，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李在明当天出席前总统卢武铉去世17周年追悼仪式时做上述表态，在提及包含努力构建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机制内容的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时，李在明强调，会继承卢武铉将分裂之线转变为和平之路，促成104宣言的意志，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数以万计古巴民众当地时间22号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达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的坚定意志。墨西哥与欧盟当地时间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今天夜间到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有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重点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2: 接下来晚高峰，首先来关注山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最新救援进展。
11: 另外，我们还会聚焦高考在即，多所高校举办校园开放日和高招咨询会，今年招生政策有哪些调整和亮点值得关注。
4: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山西刘神峪煤矕瓦斯爆炸事故。5月22号19时29分，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1: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
2: 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刚刚抵达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小白你好。
12: 你好姚一斌。
2: 嗯，小白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2: 好的，我和中国之声的同事李思墨现在是正在刘神玉煤矿矿区内通往矿井井口的路边，事故救援指挥部就在我们附近的办公楼内，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浅层的没有受损的一些井下监控摄像头目前是还在正常运转的，而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矿井下现在是还在继续搜寻失联人员，但是因为这起事故刚才说到了目前通报的性质属于瓦斯爆炸，所以其实搜寻工作越往前推进，也就是距离爆炸的中心点越近，井下的情况就会越复杂，受到爆炸冲击可能就会越强烈，造成的一些矿井和设施的损毁，包括可能有积水的情况都会更加的严重，有害气体也可能会更浓，所以大家关心的曲线救援进展的数字可能在这几个小时里变化就会慢一些。我们周围可以看到国家矿山应急救援、消防、医疗等等这些救援力量都在我们附近的地方集结，也不时的有一队一队的救援队员在进出，有救援人员出来的时候脸上和身上都是尘土和污泥，而旁边在一个房间里是为他们准备了饮用水和一些简单的食品来补充体力，还有应急通信和应急电力保障的工程车在旁边陆续的增援，为即将到来的晚上可能要进一步开展的搜寻工作来提供保障。目前这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也会随时的做直播的跟进。姚一斌。
2: 嗯，好的，白杰哥。
11: 而现在呢，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事故伤者已被送到医院救治，具体的救治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说弟。说弟你好。
13: 嗯，主持人好。
11: 嗯，张说弟，请介绍一下你在医院了解到的最新的消息。
13: 嗯，好的，那我首先介绍一下伤者的情况吧。那目前我是了解到此次事故共造成的伤员有123人，那目前呢123人全部已经被收治就住院，其中呢伤员有2人是危重，2人是重症。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其中的一家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那在今天上午呢还有部分的伤员在沁源县的2家医院进行救治，那目前呢现在所有的伤员已经转移到长治市的3家医院进行救治。那我目前所在的这个长治市人民医院共收治这个患者这个伤者呀有27人，其中2人是重症，25人是轻症。那我也是从医院了解到目前2名重症的患者呀是生命体征平稳。此外我刚刚在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咱们25名的这个轻症人员呀已经可以进行自主进食，然后部分的这个轻症患者呀也是可以自主行动。此外我从长治市卫健委了解到为了给这个之所以给这些伤者进行转院到3家医院，是为了给他们提供更好的这个医疗环境。那目前这些收治伤员的医院已经针对患者开展了一患一策的这个救治，同时呢山西省也是调集了省里和市里的这种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此外呢我们最关心的是2名危重症患者，那长治市卫健委也是介绍说目前2名危重症患这个伤员呀也暂无生命危险。那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1: 嗯，好的，张说弟，有关相关的救援进展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会持续关注。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前锋，烈士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
16: 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0: 好 City 啊。
2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3: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的时间。今天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京内外高校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
11: 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是否适合所有考生？考生怎么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0: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24: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25: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0: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26: 那么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包括这个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0: 与此同时，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27: 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身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0: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9月入学的每位

0: 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 这两年新高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0: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2: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呢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常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类专业呢有国家战略急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3: 就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高峰新闻新鲜说，治理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4: 报废车辆因为使用年限时间长，基建严重老化损坏，车辆操作的稳定性、制动性能等大幅下降，上路行驶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不得上路行驶。
5: 如果隐瞒真相，以次充好，将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作为二手车售卖，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呢？对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

0: 观，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 悬疑推理剧《低智商犯罪》中，笨贼刘直与方超为搞一辆作案用的交通工具，花25000元买了一辆二手车，付款提车时满心欢喜，以为捡了便宜，两人高高兴兴地开上了路。到了路口该减速了，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2: 哥，开车
3: 小心。
2: 我哥，刹车呀、啊！
1: 剧中，刘直与方超买了辆二手车上路，没开多远，眼见红灯却刹车失灵，车子失控，差点撞上横向正常穿过路口的大货车，险些发生车祸。将刹车有问题的二手车售卖给他人，面临哪些风险？
4: 剧中，刚买到手的二手车刹车失灵，吓得买家魂飞魄散。这样的情节看似只是买家的倒霉遭遇，但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说，现实生活中卖车人的法律责任远比一场虚惊沉重得多。
5: 本剧中那辆刹车失灵的二手车，在法律上可能属于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买卖报废车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民事交易，殊不知背后牵扯着行政、民事、刑事三重法律责任，每一层都足以让卖车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4: 行政处罚是卖报废二手车的人面临的第一道关口。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刘月庆指出，不管买车人出没出事儿，卖车人都逃不过行政处罚。
6: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规定，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出售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的，没收违法所得，处销售金额等额的罚款。这意味着即便剧中的两人命大没出事儿，卖车人也躲不过行政处罚，这可能就导致没收25000的违法所得，再除等额的罚款25000，车辆还要被依法收缴强制拆解，卖25000罚25000，车也没了，这才是卖报废车的真实的代价。
4: 如果剧中的方超最终没能刹住车，两人出了事故，报废车的卖家法律责任就更重了。我国民法典规定，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而民事赔偿责任有可能是多重法律责任中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一道关口。陈晨说，
5: 在一般的买卖合同中，只要是出卖人将物品交付以后，物品所产生的风险就由买受人自行承担，这是买卖合同中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法律对报废车却开了例外，正是因为报废车具有高度的公共危险性，立法者不允许出卖人以东西已经卖了为由一走了之。这种连带责任的规定意味着受害者可以直接找卖方全额索赔，卖车人却不能主张车已经卖了，跟我无关。最高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拼装车、报废车被多次转让发生事故的，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2: 个报废车卖我们25000，简直就是犯罪。
4: 剧中两个笨贼买家骂卖报废车给他们的卖家是犯罪的时候，观众不禁笑了。弹幕上有人留言，就连犯罪分子都知道卖报废车是犯罪，现实中还有人在卖。刘月庆分析，
6: 依据刑法的规定，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以上不符合标准的产品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剧中，如果卖方确实是在明知刹车系统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隐瞒真相，以次充好地将其卖给了这两个笨贼，且刹车失灵直接导致了人员重伤或死亡，其行为就已经跨越了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边界，进入了刑事责任的红线区域。

0: 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在盈江，小满正当时。
10: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11: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3: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更好地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我县举办青年群体就业帮扶专项行动招聘会。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们，5月19号，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更好地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今天本台摘要播发这篇文章。文章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数量，又取决于质量，但质量更关键更重要。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新时代新征程所肩负的伟大使命，所面临的大党独有难题，都对党员提出更高标准、更高条件。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

0: 对新时代新征程发展党员工作作出全面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发展党员工作，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提供了重要遵循。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发展党员政治标准是首要标准，这一条不过关，其他都不过关。细则突出强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旗帜鲜明提出发展政治品质纯洁的党员，强调思想入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将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贯穿培养教育考察全过程各环节，将党章党规党纪党史等纳入培养教育内容，向入党积极分子介绍和阐释共产党人的信念信仰，强调严格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等情况，要求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和直系执法等相关部门建立政审联审制度，这些新规定新要求，目的就在于严把入口关，始 局联合主办的青年群体就业帮扶专项行动招聘会在线就业服务中心举办。此次招聘会不仅为青年群体送去了专业的就业指导，更彰显了多部门协同发力、精准服务民生的务实担当。本次招聘会精准聚焦16至24岁未就业青年、登记失业青年、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靶向对接供需两端，搭建高效便捷的线下求职招聘平台。活动现场，20家县域优质用人单位齐聚亮相，带来涵盖多个行业领域的优质岗位，岗位类型丰富，适配性广泛，充分满足不同层次青年的求职需求。招聘会上，各部门协同发力，贴心服务，在搭建面对面供需对接平台的同时，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宣传、职业规划指导、求职技巧答疑等服务，切实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为青年求职者保驾护航。2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投递简历，与企业招聘负责人深入沟通，详细了解岗位职责、薪资待遇等信息。现场交流氛围浓厚，经初步对接筛选，共有28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取得良好帮扶实效。求职者陈国辉：
1: 我就是也是刚刚毕业，然后来到了那个就业局参加这个招聘会，然后我溜达了一圈，然后最后我关注到了质保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然后非常符合光伏风力发电这个定点师的岗位和各项标准，然后我希望我能应聘成功。
0: 质保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春雷：
2: 我公司呢积极响应稳就业相关的政策，全力助力群众就业增收，主营光伏、风电、航空航旅领域专业人才的输送，同时呢为务工人员呢提供正规优质的海外就业岗位。我们坚守合规经营原则，切实保证每一位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全力为地方稳就业工作贡献力量。
0: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需要，常态化开展精准化、多元化就业帮扶招聘活动，不断拓宽就业渠道，优化服务举措，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县人力资源

0: 县西洋发展幼牛工程，村民们养牛有较好的流程和基础。目前，全村牛存栏已经达到了1300多头，羊存栏接近800多只，畜牧业发展呈现去良好的势头。
1: 肉牛养殖正成为孤店村村民增收致富的牛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县脑科医院联合松原之声朗诵艺术团精心举办“同心筑梦，温暖前行”主题文艺演出活动，以文化赋能温情、关爱特殊群体。今年全国助残日的活动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本次文艺演出聚焦残障群体精神文化需求，为特殊群体搭建温情交流平台，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演出现场精彩纷呈，吸引了院内患者、患者家属及全体医护人员驻足观看。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内容暖心，朗诵、歌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艺术团演员们饱含深情，以精彩的朗读、动听的歌声，诠释热爱生活、自强不息 的精神内核，传递对残障人士的美好祝福。多年来，县脑科医院始终秉持人文关怀理念，在做好专业诊疗、康复服务的同时，常态化开展助残慰问、文化暖心等公益活动。此次文艺演出既是助残日系列暖心举措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残障群体精神关爱、助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县脑科医院院长张世伟。
2: 作为区域专科医疗机构，长期聚焦精神神经类残疾人群的诊断与康复需求，深耕脑病防治、康复干预、心理疏导、健康帮扶等暖心工作。多年来，我们持续开展免费义诊、康复指导、入户帮扶、公益诊疗等助残服务，用心减轻残疾患者的病痛，降低康复负担。
1: 全力帮扶特殊群体改变身体状况，重回生活信心。下一步，县脑科医院将持续深耕助残惠民服务，不断整合社会公益资源，创新优化服务形式，做实做细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与人文关怀工作，着力营造平等、包容、友爱的良好社会氛围，持续助推我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前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省广播之外，欧罗蒙省政府之间从南部发展，蒙古拉拉中奥斯汀的助力，长苏区的财务分配早不转。
2: 我打发的蒙古拉拉中，
1: 吉林这边蒙古拉拉中，
2: 无锡的蒙古拉拉中，
1: 红辽的蒙古拉拉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北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我国将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 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0: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11: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济”字。
1: 航天员李佳颖表示，
12: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3: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4: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佳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佳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6: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7: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5: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佳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0: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佳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5: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8: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9: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5: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佳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0: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4: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21: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2: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21: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2: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21: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2: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0: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22: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23: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14: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24: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14: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25: 他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14: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26: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14: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升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

0: 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万家，同比增长6.8%。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3: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纪录。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6: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5: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6: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8: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7: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3: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9: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 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斡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斡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8: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7: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

0: 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2: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1: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2: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几海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香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地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今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

0: 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今天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穆尼尔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后，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最新通报，通报指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它们均已提前取得通行许可。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全程负责了协调工作，并为这些船只提供了安全保障。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通报中特别强调了对该水域的掌控力。通报还指责美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破坏了地区安全。通报同时表示，尽管面临这些外部干扰，伊朗方面仍在稳步推进海峡的智能管控，并将继续坚决维护这一重要水道的航行安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近期称将暂缓实施打击伊朗的计划，伊朗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巴基斯坦等多方也在积极斡旋双方重启谈判，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发展。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国际热点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而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期间，美军也曾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那么美军再次借演习的名义部署低风，是在为常态化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进行试探吗？
1: 确实有探路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低风系统，主要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1600公里左右。从战略操控手段来看呢，这1600公里这个射程不是很远。它在美国本土，在这个关岛，如果说部署的话，很难威胁它的对手。所以呢，它需要靠近它的对手进行部署，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常态化的威慑，实现这种随时能发射的能力。所以之前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把这套系统部署在伊岛链，像之前部署在菲律宾，那么去年呢也曾以演习的名义呢部署在日本几个月。那么下一步呢，我相信它有可能要考虑常态化在日本进行部署。那么这次呢，主要是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路，因为呢，无论是日本当地的民众还是周边国家，都对美国在日本部署这套系统呢表达了抗议。那么现在呢，他试图通过演习的方式部署在这里呢，让他的对手，让当地的民众逐渐的这个适应这种部署，那么为他后来之后常态化、长期的部署这套系统呢扫清障碍。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韩国启动引进核潜艇的计划。韩国国防部5月20号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韩国海军向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引进核潜艇的请示报告，而有消息称呢，韩国政府计划最早在本月底发布韩国版核潜艇基本规划。我们知道呢，韩国海军现役呢就有20艘常规潜艇，那作为已经拥有常规潜艇的国家，韩国为什么还要积极谋求引进核潜艇呢？
3: 韩国发展海军啊，其实它有两条非常主要的这个路线和路径，其中有一个派呢是要发展这种常规动力航母啊，另外一派呢是要发展攻击型的核潜艇。现在来看呢，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被冻结了啊，无论是在韩国的政治体系内，还是在韩国的军内，那么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共识，就是要优先获得攻击型的核潜艇。但是呢，它在这个艇载核反应堆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这个必须要和美国进行合作。所以呢，韩国是试图通过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一方面呢强化美国和韩国在核心防务技术层面的合作，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水下作战体系方面，他想要赶上这种世界的一流水平。当然呢，是借助外力的，要和美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要引进技术，甚至不排除会直接采购美国的这种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反应堆。大家都知道，常规潜艇啊，现在韩国它在技术层面基本上已经到天花板啊。那无论是 是 AMP 系统还是先进的这种电池的技术，韩国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所以在常规潜艇方面它没有太大的空间，而攻击型的核潜艇它认为在水下的作战能力，在这个搭载导弹能力方面有很大的这种水下作战能力的升级空间。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核力量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5月21号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俄白核力量演习，而普京也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那么俄白两国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向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1: 应该说俄罗斯进行核力量演习呢并不罕见，和白俄罗斯一起进行核力量演习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次演习也确实呢有一些地方呢与以往不同啊。第一呢，它的演习时间不同，俄罗斯每年都进行雷霆系列的核力量演习，但是呢通常在10月份，但是这次演习呢是在5月份进行的，而且呢事先也没有进行公开啊，没有进行通报，包括它进行这个代号也没有公开，可以说进行的比较突然啊。第二呢，是把白俄罗斯纳入到了整个核力量，包括战略核力量的这个演习之中。那么之前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核演习，主要是涉及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第三呢，这次进行演习也是在他之前啊进行这个萨尔马特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进行的。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呢，他这次演习呢，一方面要通过展示肌肉，对北约表明俄罗斯的核力量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能用啊，以此呢展示俄罗斯核威慑的可靠性、可信度啊。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啊在核力量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啊，表明呢白俄罗斯的核力量可以在俄白联合指挥下有效的运转啊，可以在新的方向呢对北约构成威慑啊，形成威慑。这应该是说对北约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欧洲国家意图增强核力量、扩大核共享的一种回应。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西半球一支美军航母打击群的动向。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了。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那魏老师，您觉得美军航母此时出现在加勒比海是剑指古巴吗？
3: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的相关区域，我认为是来者不善。因为最近啊，美国是针对古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施压的手段，那现在来看呢，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层面的调动和部署。那如果说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古巴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那它首先执行的可能就是海空封锁任务，那么会针对古巴去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加剧古巴所面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层面的这个困境啊。当然了，也不排除从航母上它可能会出动特种部队，或者说在舰载机以及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的这个掩护之下，可能会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突袭行动。但是呢，想要复制此前针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突袭行动，我认为难度比较大，甚至可以说风险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古巴它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但是它整个的国防体系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呢他的部队更加的训练有素，而且他保持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度。如果说贸然的出动小股的特种部队想要到达相关的核心区域啊，去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目标进行控制或者是进行转移，那么这种行动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0: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感兴趣的军事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国与伊朗就可能达成的协议仍在反复博弈，而双方围绕高浓度浓缩铀等问题呢分别释放出强硬信号。有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 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发展？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总台记者5月22号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军方消息人士22号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伊朗。分析认为，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0: 好，首先。

0: 想请教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沙特的媒体说呢，消息人士透露，一份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即将公布，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这个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但是截至目前呢，美伊双方都没有对此事发布官方的表态，所以在您看来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怎么样？那美伊双方目前可能在哪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呢？
1: 我觉得呢，双方通过这种协议实现停火，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之前冲突打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他也进行了对这个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自身损失也非常严重。如果说下一步继续的打击，那么本身他面临这个伊朗的反击，同时呢，他的这个大量的导弹还要可能还要消耗，不利于他其他方向的战备。同时呢，他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也会遭到伊朗的导弹呢、无人机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反向对美国施加压力。包括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啊，这个舆论压力都很大。所以呢，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说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满意的协议，他当然就可以实现停火的话，这符合和他的利益。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同样也是啊。那么通过这个协议实现停火，总比通过这个作战啊实现停火更好。我觉得呢，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说现在双方在哪几个方面啊就互相让步，可能目前呢也没有公开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次要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双方这进行谈判进行接触的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双方提出的条件呢是在越来越少。那么最早实际上是这个伊朗先在三月份提出了一个十点方案，但是这十点方案当时这个外界来看呢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包括他要求美国在中东撤军呢，美国这个进行赔偿，包括全面的解除制裁。现在来看呢，这个十点方案几乎是美方不可能全盘接受。那么在这之后呢，美方又提出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差距非常大，让人感到双方呢生活在一个这个平行世界里面。但是之后呢，双方又都提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这个美国提出了5点要求，伊朗也提出了5点要求，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呢，这个点在减少。都有一定的妥协，但是我觉得在核心问题上可能妥协下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上有可能啊有一定的妥协，为下一步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条件。
0: 说到这个双方可能妥协或者说不能妥协的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高浓度浓缩铀问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浓度浓缩铀，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浓缩铀库存不能运往国外。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在高浓度浓缩铀留在伊朗国内这问题上，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问题吗？
2: 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双方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反而是最有可能突破，甚至有可能会优先的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事实，在此前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储存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些地点或者说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美国的空袭，那么会导致它地下结构出现严重的塌方和垮塌的情况。那么从美国给出的这个信息来看，风度在60%的大概400多公斤级的这个浓缩铀，它是被掩埋在地下。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再利用，因为伊朗此前的一些铀浓缩的设备，包括核设施，它已经在空袭当中被摧毁了。啊，另外一个呢，想要把这个浓缩铀，在毫无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把它挖出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那对于美国呢，此前虽然，美国的高层给出了一些说法，说什么可以派出特种部队到伊朗境内把这个浓缩铀给它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特种部队都是搭乘直升机或者是鱼鹰轻转旋翼机作战的，这两类低空的这个兵力投送平台，它不可能吊装着推土机和挖掘机到伊朗境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施工，然后再去夺取这个浓缩铀。所以伊朗现在既没有能力针对目前的浓缩铀进行进一步的利用，也没有想法也没有技术去把它转变为这个真正的核武器，而美国呢也把它抢不出来偷不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说双方真正的是想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和敏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浓缩铀问题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至于说如何对它进行无害化的转化，或者说究竟有哪个第三方对它进行暂时的保存，我认为呢这个还是有路径的，或者说呢还是有办法的。

0: 那您觉得从浓缩铀问题到这个核问题，伊朗和美国所关注的核问题是同一个领域吗？
1: 美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此前也反复强调了他没有意愿去发展这个核武器，而且呢现在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停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阶段，所以我认为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虽然说他们都会表达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回归现实的路线，回归理性的路线。那么现在的这个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那么真正的突破口我认为就是这个浓缩铀，因为伊朗它本身也不想发展核武器，如果说能够利用这些浓缩铀它换回伊朗想要的一些利益，我认为对伊朗它目前改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有好处的。而美国呢也可以对外展示它解决了伊朗核问题，那么如果说伊朗的这些浓缩铀被第三方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处置，那美国方面可能也会给他国内的民众或者说强硬派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解决了此前所谓的核危机。
0: 好，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样的消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22号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来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安排，会议后呢，白宫取消了特朗普周末原定的出行安排。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外一个消息就是19号的时候，有几十架美军加油机呢被目击停放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那综合这些消息，张老师，您认为美以是不是对伊朗要再次发动打击呢？
2: 我觉得在美国方面呢，肯定不是简单的做一做样子，它确实有可能这个导致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重燃。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他首先无论是打还是说谈，他希望这个伊朗方面做出很大的让步。那么他这个展示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对伊朗方面进行施压。如果说你这个仅仅展示他的军事力量，没有展示这种决心或者没有这种使用的决心，那么伊朗方面呢，那肯定就不这样，这个压力呢很难传导到伊朗方面。所以从美国方面来看呢，要想有效的施压，它必然会展示出这种使用的决心，而且有这种使用这种武力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从现状来看呢，这个是这个如果说这样的谈判这样持续下去没有结果，那是特朗普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现状，现在呢可以说美国和伊朗都给霍尔木兹海峡上了一把锁，各自有钥匙，双方呢都很难受。对于美国来说呢，虽然油价持续推高，可能在宏观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导致它这个油价上升啊，包括一些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啊，会直接反映出来，那么推高这个维持对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不利，那么美国的消费者或者选民也会反向的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样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现状。而且呢，如果说现在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形成了事实，那么意味着打破了美国之前坚持的所谓的一些这个国际的这个准则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通过一场冲突反而呢打破了自己主导的国际规则，这也是他很难接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需要一些手段来迫使伊朗方面这个做出让步。而且呢，从他现在的军事准备来看应该说也具备进行打击的能力了，包括现在已经有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他们该休整的休整，该补充弹药的补充弹药，该调整部署的调整部署基本了进行了有这种进行再次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所以下一步如果说伊朗不再做出让步，美国有可能是对他进行打击的。
0: 我们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在上一次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前，那美军大量的加油机啊、运输机啊已经部署在这个前线机场了。这一次呢加油机的在以色列出现的数量比上一次还要多，所以两位老师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如果美国近期决定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可能采取什么方式？张老师，
2: 我觉得方式可能还是延续之前的那几种方式，空袭，然后使用这个舰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打击，然后这个战斗机进行打击，从以色列起飞，或者从在这个阿拉伯海的航母上起飞。我觉得这个打击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两个变化有可能发生。第一个变化就是打击的这个目标 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除了继续打击伊朗的一些军事目标，特别是它的导弹基地啊，一些军工生产设施之外呢，可能会扩大打击目标，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压力啊，比如说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生产石油的相关的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另外呢，打击强度有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伊朗本身呢，它的一些军事设施呢也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强度打的话，那可能又重复一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观。所以下一步它有可能会增强啊，如果再打的话，有可能会在至少在短期内会提高它的打击强度。
0: 嗯，韦老师，您觉得这次美军如果要发动打击，会使用新式武器吗？
3: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单从以色列境内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空中加油机，从这样的一个迹象就判断美国以色列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可能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根据可能还是稍微少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空中加油机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还是从中东地区去其他的美国空军基地逃到了以色列，转移到了以色列，去躲避有可能伊朗的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因为最近啊，美军刚公布了他在针对伊朗空袭过程当中的这个装备损失，我们就注意到一共损失了7架大型的空中加油机，这就说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它的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可以供像 KC-135这种大型空中加油机进行部署的这个基地，变得都不安全了。那最安全的是什么？肯定是以色列境内的这个基地，因为它有非常严密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保护，所以它有可能是把中东地区很多的空中加油机都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和部署，那么让他们是处于这种安全的状态。那至于说美国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动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美国的首要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在高强度空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军事目标美国和以色列能够侦察到的，能够确认的，该炸的都炸了。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伊朗的这种大型的地下导弹城，要么是炸不毁，要么是找不到，那么再利用此前的空袭模式再进行这种这个空袭，或者说再进行这个火力打击，它只会导致伊朗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事实上已经很明确了，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可能针对伊朗所有的弹道导弹和这个高超声速导弹进行有效的防御。那如果再次的重启战端，那相信中东地区的美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5: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6: 上回书说到刘秀跟马援信马由缰出了昆阳城，就奔了兴隆港了。两个人在兴隆港上往下一看，正好赶上巨无霸在这儿操演人马呢。刘秀跟马援两个人一说话，让先锋官巨无霸听见了。巨无霸人高马大，他顺声音一看，一员老将通身的帅服。马援这个人巨无霸是不认识的，可是他往旁边一看，头戴五龙盘珠冠，身穿杏黄缎子滚龙袍，这不是仇人刘秀吗？巨无霸一想啊，今天我必取刘秀项上人头，所以他就没惊动手下人，把马的銮铃摘去交给押阵官，而且暗示押阵官，押阵官一抬头，押阵官也明白了，所以只有押阵官知道，巨无霸一个人就奔了兴隆港后边绕过去了。等他往港上这么一看，巨无霸乐坏了，

上边只有刘秀跟这员老将。好，就把心说，今天我不杀你，给我全家老少报仇还等待何时？他往上一催马，直奔刘秀。马援知道了，可是马援装作不知道，仍然跟刘秀说话。刘秀说着说着话，忽然间听见身背后擦楞楞楞甲胄声音，回头一看呀，可把刘秀吓坏了，先锋官巨无霸到了。刘秀心说我要往南跑，几万敌兵非把我捉住不可呀，我往北跑这是迎着巨无霸呀，我这不是找死吗？到这个时候他也顾不得跟马援商量了，拨转马头要往北跑。巨无霸手举大刀奔着刘秀唰力劈华山，这口河山板门大刀就砍下来了。刘秀没有办法，攥宝剑把摁风簧，擦啷啷宝剑出匣，拿这宝剑往前一递，左腿一探身，右手这宝剑就奔着巨无霸的手腕扎起来，这叫一巧破千斤。因为用宝剑要扛这口河山板门大刀，这根本不行啊，所以宝剑尖直奔巨无霸的手腕，一巧破千斤，这叫斩腕。宝剑递上去了，巨无霸立刻撤刀变招，两个人二马一撮蹬，巨无霸大刀唰斜肩带背奔着刘秀就砍呐。刘秀一闭眼，心说我完了。就在这时候，听见嘡啷啷，刘秀睁眼一看，马援的一只流星锤正好打在巨无霸的河山板门大刀之上。刘秀催马就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本来巨无霸大刀要砍上刘秀了，如果要不是马援这只流星锤到了，那刘秀就死了。巨无霸要砍刘秀，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看见这员老将打出一只锤来奔自己面门，这要是打上了，巨无霸心说我得死啊，所以得先顾自己的性命。他拿这板门大刀在面门前一横，他接这只锤，嘡啷啷，这锤就打在了刀上。借这机会刘秀跑了，巨无霸刚要抡刀，马援这流星锤右手撤回来，嘡啷啷，左手又到了，又打在巨无霸的刀上。这样马援是左手撤回，右手跟着又打出去，流星锤嘛，汤汤汤汤，流星赶月似的。那么巨无霸这口大刀始终就离不开自己的面门，打了二十几下，刘秀这时候往北就跑远了。刘秀吓得浑身是汗，马援一边打一边跟他盘桓这马，马援往下一催，马援跟着刘秀这匹马的后头也跑下去了，往北跑。气得巨无霸是冒火生烟，恨不得把马援生吞了活咽。

阻路。这时候由打山口中出了一匹马，马踏銮铃声音响。刘秀顺声音一看，马上这个人长得身体魁梧，头上没盔，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上身穿着短袄，下身穿着短裤，光着两只脚，穿着两只洒鞋，手里拿着一条大枪，黑脸膛，两只怪眼怒于眶外。刘秀乐坏了，这不是顾家的大将王伦吗？王将军，王将军，后边有骏马追赶姑，你快截杀一阵。王伦催马往前，刘秀在前，马援在后，两个人就进了山口了。巨无霸往前一催马，王伦就把巨无霸给拦住了。巨无霸气坏了，你是我手下的败将，你还想拦挡我巨无霸吗？王伦不说话，两膀一晃，千斤之力扑噜噜一抖，这大枪枪尖都圆了，当大枪奔着巨无霸就扎来了。巨无霸立刻用和善板门大刀招架，两个人二马一搓蹬，巨无霸心说：“我跟你动什么手啊？我即便是用刀把你砍了，把你劈了，有什么用处啊？也没多大意思。”所以巨无霸没往回拨马，撇下王伦、王刚长，就追进山口了。等到了山口之内，再一看，马援跟刘秀已然到了山当中间了。巨无霸催马刚要追，巨无霸勒住坐骑。巨无霸心说：“不对呀，难道说敌人这有埋伏吗？”他往山中仔细观瞧，这时候刘秀跟马援已然到了西北山口了。两个人出了西北山口，刘秀往西北这么一看，就瞧见前边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万道霞光，旌旗招展，队伍冲杂，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兵是冰山，将是将海呀，一眼望不到边。刘秀心中纳闷，什么时候这地方来了这么多兵将呢？书中暗表，汉元帅邓禹借着敌人歇兵养锐的时候，就暗中把汉兵汉将调到昆阳山，受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的节制。刘秀并不知道刘秀每天有马援陪着，严子陵就命兵丁高搭一个台，把这台起名为云台。严子陵就在云台之上点了36员悍将，指挥这些将士儿郎在山中排演阵法，半个月的时间就把山中布置好了，然后让人禀报邓禹。邓禹不叫刘秀知道，暗中告诉马援，昆阳山之内已然埋伏好了，让马援跟刘秀到兴隆岗前去诱敌。

酒吧给引来。马原氏早就知道，酒吧在哪天哪时在兴隆港操演人马，刘秀不知道，马原借这机会带着刘秀前去诱敌，这些事情都是严子陵事先布置好的。就是王伦披马单枪由打昆阳山出来，也是奉严子陵之命前来引诱酒吧。咱们再说酒吧到了昆阳山的东南山口，想进去追赶刘秀，又怕山里有埋伏，勒马停蹄往山中仔细观瞧。只见遍地青草，并没有梅花坑、陷马坑。酒吧心说，我可不应该贪功冒险，我应该回去呀。想到这儿，酒吧牵马往回要走。就在这牵马之际，忽然间看见西北山口冲进了200马军，直接就奔着东南而来。到了自己近前，200马军雁翅排开，当中间闪出一匹马来。马上这个人20多岁，身高8尺，体型非常好，长得圆背丰腰，双肩暴隆。看面貌，面如浮粉，白中透红，红中透润，两道重重的眉毛斜插入鬓，一双大眼皂白分明，鼻直口方，大而有轮，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头上戴着一顶素缎色扎巾，上身穿着素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大带，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下身是白绸的中衣，足下是两只素缎虎靴，牢踏在一对亮银凳内，坐下一匹银鬃马，鞍颤嚼环鲜明，这人手中擎着一条素缨枪。酒吧一看不认识，酒吧正瞧他呢，这个人就问酒吧，你可是酒吧？酒吧把马圈回来了，不错，正是你家巨先锋。巨先锋，我看你欲进不进，欲退不退，是不是你怀疑这山中有埋伏啊？不错，正是。我告诉你，巨先锋，我姓寇，名勋，字子玉，我耳闻着你巨无霸是个英雄好汉，所以特来给你送个信儿，你可千万别进山，这山中有埋伏，你倘若进来必然中计，你赶紧回去吧。酒吧到这时候心中很感激寇勋，在马上一横刀，寇将军，你把这儿的军情泄露给我酒吧了，虽然说对我有益，可是你要回到营中，要有人给你禀报了邓禹邓元帅，按照军中的纪律17条禁令54斩，你就有杀头之罪。寇将军，我看你不用在刘秀这儿当差了，跟我走吧，我能在天凤凰驾前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不知你意下如何？哦，巨先锋，你用不着劝我保王莽，你可要记住了，要是没有我寇勋泄露军机，你巨无霸可就死在这山里了，只因为我泄露军机才救了你这条命，你呀，就应该把我寇勋看成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酒吧一听气坏了，好啊你，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啷啷，假燕声音响，我拿你当成重生的父母，再造爹娘。他刚要质问寇勋，就瞧见寇勋对自己一阵冷笑，你笑作何来？酒吧呀，我不能不笑你呀，我耳闻着你酒吧是一个勇冠三军的大将，盖世无双的豪杰，不料想你是个贪生怕死的鼠辈，嘿嘿，你是徒有虚名啊，别说山中没有埋伏，就是山中有埋伏，
你就把胯下马掌中河山板门大刀勇冠天下又有何妨？寇勋这几句话说出来不要紧，就把气得脸上颜色更变，气杀我也，你往哪里走？他把大刀举起来往前一催马，冲着寇勋就砍。这寇勋呢不惹他，拨转马头往山里就走。九把是催马就追，就这样追寇勋追到了昆阳山的正当中。寇勋跟这二百马军就到了西北山口了。九把一愣，突然间就听见一声炮响，就如同天崩地裂，紧跟着人声马声鼓声炮声杀声喊声，四面八方的声音震动天地，杀呀刀刀刀，杀！九把是大吃一惊，心说坏了，我确实中了敌人的埋伏。就在这时候，九把听见哗啦啦啦啦啦，唰啦啦啦唰，这声音可就大了。他再一看，可了不得了，山中东西南北四面的翻板全都翻了个了。原来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让汉兵在山中挖了一个四方的梅花坑，当中是平地，四面都是深坑连在一起，这坑深四丈五，宽有七尺。这坑里头啊，埋的全都是刀的，刀尖冲上，根本数不过来，而且底下用生石灰垫满了，坑上头盖着翻板。严子陵让兵丁按着坑的宽窄，把别的地方的青草按着尺寸铲下来，放在翻板之上，用手就把这缝全都磨好了，让人看不出痕迹来。所以九把根本没看出这有埋伏梅花战壕。翻板的总簧呢，是一根大铁链子，一直通到西北山口的外头，有人控制的。现在寇勋、寇子玉二次诱敌，就用激将法把九把激进山口。霎时间一阵炮鼓之声，四面八方撒下天罗地网，冰山降海，把昆阳城一围，围了个水泄不通。九把被困山中，就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要想逃走是比登天还难了。九把瞧着，紧跟着有打四个山口进来两千名弓弩手，往东西南北四面排开了，使弓的拔出剑来刃口填弦，使弩的就把弩架上了，全都冲着巨无霸就准备一声令下射巨无霸了。巨无霸面对此情此景，知道人要想穿过战壕是穿不过去的，马也穿不过去，是难以逃出重围。不过九把认为所有的汉将都杀不过自己，我被困山中时间长了，王莽的救兵必到，难道说几位王爷能不管我九把吗？肯定能把我救出去。所以九把仍然是满不在乎。就在这时候，九把听见马踏銮铃声音所响，他顺声音一看，有打西北山口跑进一匹马，马上坐的正是汉太子刘秀。九把用手一指，对面来的可是妖人刘秀吗？刘秀勒住坐骑了，巨献方，你言之差矣，孤既不会腾云驾雾，又不懂妖术邪法，你为什么管孤叫妖人？告诉你，管姑叫妖人，那是王莽的主意，王莽诽谤姑。你要知道，我乃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大汉朝的东宫太子。再说王莽是汉朝的皇亲国戚，官拜兵部大司马，但是他不懂得忠君报国，
反而跟苏县这些人谋夺天下，用三杯鸩酒要死了萧。

0: 平皇帝弑君篡位，他是国贼呀。古兴兵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正是名正言顺。季先锋啊，你身为大丈夫，应该知晓大义，不应该屈身是莽，在王莽驾前为官。姑今天劝你及早弃暗投明，福保姑家，不知巨先锋你意下如何？这是刘秀一度巨无霸。巨无霸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刘秀。刘秀，我告诉你，我巨无霸已然保了王莽，焉能再福报于你，让我保你是休生妄想。巨先锋，你言之有差呀。古人云，贤臣择主而左，良亲择木而栖。大丈夫做事要光明磊落，你应该明白此理，就应当随风而转，改邪归正。你要知道，当初姜太公姜子牙也是纣王之臣，他看纣王无道，这样归了周朝，福保纣王伐纣，在牧野一战是灭纣兴周。谁又能说姜子牙不是忠臣呢？巨无霸，你如果归降孤家尚不委婉，也没人笑你不忠于王莽啊。巨无霸摇了摇头，刘秀啊，我告诉你，你虽然生了苏秦张仪之舌，陆贾立生之口，就是说的唇焦舌烂，让我巨无霸归降也是枉然。你不是有兵有将吗？把我巨无霸困在此处，你只管放马来战，我就知道胜者王侯，败者是寇。巨将军，你可要再思再想啊！如果你执迷不悟，一定会身败名裂，到那时候你后悔就晚了。刘秀，你不必多言了。好，既然如此，巨先锋，你不服，孤家也不跟你多费唇舌，你等候了。刘秀说完之后，把马往回一圈，就出了西北山口了。巨无霸眼瞧着刘秀出了西北山口，就在这时候，一声炮响，巨无霸就知道山中有了动静了。群星列俗阵，咱们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演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巨无霸被困在昆阳山中，突然间一声炮响，巨无霸就知道汉兵汉将得杀来了。这时候有打东北山口进来四匹马，马上四员大将，胯下马掌中兵刃，在正东排开。四员大将的后边有四个掌旗官，高挑四杆绿缎色旗子，旗子上有字儿。头一面是角木蛟，第二一面是斗木蟹，第三面旗子上是景木案，第四面旗子上是奎木狼。大旗之下，四员战将是邓禹、朱佑摇旗马舞。哦，巨无霸明白了，这是按东方驾一木的四木星，角木蛟邓禹，斗木蟹朱佑，景木案摇旗，奎木狼马舞。他刚看完这四员战将，又听一声炮响，打有打东南山口进来四匹战马，马上四员战将，胯下马掌中兵刃，在南边排开。这四员大将。

身背后长旗官，高挑四杆大红缎子旗，旗子上也有字儿。四面旗子上是为火虎、是火猪、一火蛇、滋火猴。旗下四员大将巨无霸也认识，头一个是陈鹏，第二个是耿纯，第三个是裴同，第四个是傅尊。巨无霸明白了，这是按南方丙丁火的四火星，伪火虎陈鹏，是火猪耿纯，一火蛇裴同，滋火猴傅尊。紧跟着又是一声炮响，打由打西南山口进来四员大将，也是各自跨下马，掌中兵刃在西边排开了。四员大将身背后四个掌旗官，高挑四面素缎子大旗，旗子上边也有字儿：亢金龙、楼金狗、鬼金羊、牛金牛。旗下四员大将巨无霸有一个不认识，那就是三江王殿下刘龙。那三员战将巨无霸认识，一个是吴汉，一个是王霸，一

告留职脏工逢役。九娃明白了，这是按北方人癸水的四水性，申水源杜茂，壬水引留职，避水与脏工，积水报逢役。这四水星中，九把只认识杜茂跟冯毅，三江王殿下刘植跟大胖子张公九把没见过。紧跟着又是一声炮响，由打东北山口进来四员大将，在东北方排开，勒马停蹄，各持兵刃，身背后四个掌旗官，高挑四面淡黄旗，旗子上有字儿：低土豪，女土福，刘土章，魏土志。旗下四员大将头一个就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富贾君文，第二个是景丹，第三个是仁光，第四个是马成。这是按中央戊己土的四土星，低土豪贾富贾君文，女土福景丹，刘土章仁光，魏土志马成。又是一声炮响，大由打东北山口进来四员大将，胯下马掌中兵刃，在北边靠左排开了。后边也是四个掌旗官，高挑四杆宝蓝缎子旗，旗子上的字儿是逢日兔，某日鸡，戌日鼠，星日马。马上四员大将是耿眼、王良、葛延、李忠。王良没跟巨无霸动过手，他不认识。其余的三员战将巨无霸全都认识，这是四日星，房日兔耿眼，某日鸡王良，戌日鼠葛延，星日马李忠。紧跟着又是一声炮响，巨无霸再一看，由打西北山口进来四员将，胯下马掌中兵刃，在北边靠右排开了。四员战将身背后四杆旗，旗子上的字儿是威月雁、新月湖、张月落、碧月屋。四员大将是肩弹寇勋、万修、陈俊。这是四月星，威月雁、肩弹、新月湖、寇勋、张月落、万修、碧月屋、陈俊。就罢一看，这山中四木星、四火星、四金星、四水星、四土星、四日星、四月星，四七二十八宿全都到齐了。九把心中纳闷啊，他正在想呢，又是一声炮响，打有打四面山口进来几员战将，这几员战将有部下的，有马上的，就分散开了。九把往四面一看，只见南边有杆大道旗，旗子上三个字是南斗星，旗下原大将是陈启。北边有杆造缎色旗，旗子上有字是北斗星，旗下原大将是周宗。在东边有杆造缎色旗，上边有字是七煞星，旗下原大将正是人上。在西边有杆造缎色旗，上边有三个字黑煞星，旗下一员大将正是李直。西南方有杆宝蓝缎子旗，上边三个字是冀都星，旗下一员大将是苏城。在东南方有杆造缎子旗，上边三个字是罗侯星，旗下站着一个主天主地的高人。呵，九把心说这人怎么这么高啊，他不认识。这个人正是大个冀场冀德方铁杵天王。再一看，在北边半山坡有杆旗，上边三个字破军星，在旗下蹲着一个小矬子，正是飞天大王智运智军章。这时候北边山头上飘着三杆旗，九把一看，当中是一杆鹅黄七星旗，上边有三个字是紫微星。在这面旗的左边有一面旗子，上边三个字是广惠星，右边旗子上三个字是五曲星。旗下的人巨无霸根本就看不见，书中暗表这紫微星就暗示紫微大帝刘秀刘文书。右边旗子上是五曲星，五曲星下应该站的是贤士马援马镇远。四七二十八宿，再加上这几员战将，除去陨

是高贤、严广、严子陵，还有刘秀、刘文书，正是36员云台大将。有打山口这诱敌的王伦、王刚长是不在28宿36员云台大将之中。巨无霸看着，心中纳闷啊，心说我巨无霸虽然是员武将，但是我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这叫什么阵呢？兵书上有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行阵，六字连方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没听说过这满天星宿的阵法。其实他不知道这座阵叫群星列宿阵，是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为了迷惑巨无霸摆的一个阵法。巨无霸正在纳闷呢，又听见炮声一响，有打西北山口又进了一匹马，马上之人是刘秀、刘文书。刘秀骑着马来到巨无霸面前，当中间隔着梅花战壕，刘秀勒住了坐骑。巨先锋，你看见了吗？孤的几十万大军全都在此，四面撒下了天罗地网，将军你是走不了了。孤是喜爱你，不忍得看你身败名裂，所以前来劝你。巨先锋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归顺孤家，跟我共同灭王莽，恢复汉室，做一个开疆斩土定鼎的功臣呢？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了，不知道巨将军你意下如何？这是刘秀、刘文书在昆阳山中二度巨无霸。巨无霸听到这儿，他要跟刘秀讲理了，因为巨无霸不是浑人。刘秀啊，我告诉你，你让我归降你是比登天还难。你要知道，天放皇用我为先锋，待我为国士。我在昆阳2年有余，没能把昆阳打破。天凤凰并没怪罪我巨无霸，我焉能不忠于天凤凰啊？我怎么会归顺你呢？你们诡计多端，把我巨无霸困在山中，我至死也是不服。刘秀啊，你要是英雄所为，就应该派将跟我单打独战。如果我打不过你手下战将，我或是死在你手下战将之手，那算我巨无霸经师不明，学艺不高，我死而无怨。刘秀，你要在我巨无霸马前多言，休怪我出口不逊，我可要骂你了。巨先锋啊，你如果真的执迷不悟，孤就不便多言了，你在此等候了。说完之后，刘秀、刘文书拍马往西北山口而去。刘秀走了，巨无霸在这儿等着，时间不大，就听哒哒哒哒哒哒哒，一阵连珠炮响，东南方的翻板唰一扣，腾腾腾跑过一人来。巨无霸一看，这人长得主天主地这么高，这脑袋怎么这么大呀？膀阔三庭，胸宽背后，比自己大出几号去。看面貌，面似黑切皮，黑中透亮，两道浓眉就跟板刷刷的相仿，一双大环眼，狮子鼻，高颧骨，大嘴叉，脸比络腮短刚然。这人是穿青挂皂，手里拿着一字溜金杵。九把看季长眼生不认识，你是何人？敢来跟我对敌？嘿，哎，告诉你大个儿啊，我比你个儿还高呢，我姓纪，名场，字德方，人称铁杵天王。他说完了之后，拿着溜金杵奔着巨无霸，带着风就过来了。巨无霸立刻横刀敢招架，就听嘡啦，溜金杵就砸在巨无霸的刀杆之上了，家伙碰家伙，俩人这么大的力气砸得火星乱蹦。
就把这口河山板

0: 俺门大刀被刘金楚砸得刀头刀杆直颤悠，大个机场往后一撤出，就把大刀顺水一头唰来个仙人指路，就奔着大个机场拦腰斩来了。九爸怎么想啊？凭机场高大的身量，他是没法躲的。刀到了他身上，这个大个就得腰断两截。可是九爸他忘了，这机场人高，他腿还长呢，他迈的步子还大呢，一迈就是好几尺。就把这口刀到了，大个机场唰一迈步躲开了，这刀就没砍着他。就把马往前一冲，大个机场的大锤唰斜肩带背就奔着九把身上抽啊。九把立刻喝刀招架，两个人就在马上步下动起手来了。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北山坡上飞天大王智军章高声喊嚷：呆
1: 九把，你休逞刚强，你家矬爷爷来也。
0: 离着远着呢，只见小矬子智军章往下一纵身形，就如同小燕儿一样就下来了。到了梅花战壕旁边，小矬子智军章往前一纵身，脚尖踩脚面，啪啪啪，燕子三抄水就窜过了梅花战壕。小矬子就跟大个机场说：
1: 哎，我说铁杵天王啊，你再杵在上边杵，哎，我在下边打九把的怀子骨。
0: 好啊，哎，咱们俩一上一下动手。机场嘴里高声喊嚷：天王爷杵！这大溜金杵就往这九把脑袋上杵。九把横刀杆一招架，底下小矬子智军章拿着小棒槌一举，
1: 打右脚，啪，
0: 就打在九把右脚的怀子骨上，疼得九把直咧嘴呀。机场上边杵九把脑袋，智军章下边打他的双脚，这两个人是高的杵头，矮的打脚，打得九把顾上难顾下，气得哇呀怪叫，暴跳如雷。这么一来，招惹的汉兵汉将全都乐。九把琢磨，我可不能跟他们这么动手了，干脆我下马，我在部下跟他们两个动手。这大个的在上边拿溜金杵杵我，我用刀招架；小个的在下边打我，我就砍他。九把想到这儿，就说：机场，智军长，且慢动手，我有话跟你们二人商议。大个机场，飞天大王智军章站住了。
1: 哎，我说九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我问问你们，你们二人是不是英雄好汉？
1: 当然是了。九把，是英雄怎么样？不是英雄怎么讲？
0: 智军章啊，如果你们两个人是英雄，你我三人在部下一战。
1: 好啊，你下马吧，咱们就在部下一战。
2: 哎，好小子，你下马。
0: 说到这儿，大个机场往后一退，把这溜金楚王肋下一夹。小矬子智军章一抬头，
1: 哎，我说大个机场，你把手伸开，我累得慌了，我在你手上歇会儿。
0: 大个机场把这左手一伸，小矬子智军章一拧身，噌跳起多高来，这小屁股蛋往下一落，正好坐在机场的手上，两条小腿往下一搭了，小棒槌往身后头一掖，两只小手拧自个儿的十几根胡子。汉兵汉将看着这乐呀，尤其心说：矬哥哥，你还高兴呢？你够丢人的了，你可是我拜兄，在人家手心里头坐着，人家大哥机场要一抡胳膊，还不把你摔死啊。九把刚要甩等离鞍下马，突然间听见马踏銮铃声音所响，他顺声音一看，在西北方向进来两匹马，前边马上是东宫太子千岁刘秀刘文书，后边马上是隐士高贤杨光严子陵。这是昆阳山当中刘秀刘文书三度巨无霸， 九把看见隐士高贤、严子陵，九把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心中明白了。九把心说，把我困在山中，这主意一定是老师严子陵出的。我九把在南阳富春山清秀观曾经拜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为师，他跟我有师生之情，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我做学生的如果走错了路，他应该责备我，让我改邪归正，不应该用计策把我诱进此山困我。九把正想呢，大根机场小矬子志军章已然回到了自己的大旗之下，刘秀跟隐士高贤已然来到了九把的对面。刘秀右手一指，季将军，你还不醒悟吗？姑师不忍心看你身败名裂，又来劝你，你能否纳我良言，归降于我，福保姑家，灭王莽，复兴汉室？九把看着刘秀面对严师，九把必须说实话了。九把摇了摇头，妖人刘秀啊，你别认为我九把是个糊涂人，我自幼读书粗知礼义，我明白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该以忠孝二字为立身之本。我曾听人传言，王莽确实是大汉朝皇亲国戚，而且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受爵安汉公。他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翁夺胥邑，他是个弑君篡位的国贼。刘秀啊，我告诉你，我九把并不是不知道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福报王莽，我九把并不是贪图王莽的功名富贵，我是要借王莽的势力跟你刘秀作对。刘秀听到这儿愣了，巨将军，孤家跟你并没有仇恨，你为什么要跟孤家作对呢？嘿嘿，刘秀，我九把跟你有一天二滴恨，三江四海仇。巨先锋，你糊涂了吧，我们哪来的这么大的冤仇呢？刘秀啊，你用不着装糊涂，当初你为什么派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假扮贼人到了我颍阳居家铺，抢了我家的百万巨资，然后杀了我全家满门，放火烧了我居家铺的房产，把我家烧得片瓦无存？刘秀啊，你今天劝我归降，岂不是枉费唇舌？我跟你刘秀仇深似海，你还装作不知道吗？啊！哎呀，刘秀一听气坏了，九把你真是岂有此理呀！姑跟你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诬赖我？这时候，严子陵说话了。严子陵用手一指，九把你休得胡言。九把这才冲着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把手中大刀一横，师父大人，恕弟子我甲胄在身，不得下马十里，马上见过，我有一言，你我是师徒，做弟子的如果有过错，你应该责罚于我，为什么用计策把我诱进此山，围困于我？严子陵面沉如水，九把，你不要埋怨我，我指给你一条明路，你就知道谁是你的仇人了。到底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给九把指出什么明路，咱们下回再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月 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正江分部正知府，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4: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1: 上回书说到刘秀三度巨无霸，刘秀跟着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一来，巨无霸不能不说实情了。刘秀啊，你为什么派摇旗马舞、陈鹏杜茂杀我全家，夺我百万家资？而且烧得我巨家是片瓦无存，我跟你有什么仇恨？刘秀真是莫名其妙啊。严子陵告诉巨无霸，巨无霸呀，我给你指一条明路，你就知道你仇人是谁了，你也就不会埋怨为师了。你到东方问一问马武、马子章，你就明白了。徒儿遵命。巨无霸一催马就直奔马武而来，他隔着梅花战壕就跟马武说：“马子章，请了。”马武一抬头：“巨无霸，你找我马武有何话讲？”马子章：“我问你，当初你们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四个人假扮贼人到我家中抢我家百万资财，杀我全家满门，放火烧得我家片瓦无存，是何道理？”马武一听，用手一理红胡须：“哦，巨无霸呀，可惜你还是个男子，你简直是糊涂死了。像俺马武乃胡杨守护大财主，家中广有良田，骡马成群，我马武、马子章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岂能抢你的家资啊？我还告诉你，我哥哥姚琦是贵阳太守姚猛之子，世代簪缨将门之后，他为什么要抢你呢？再说这陈鹏是王莽的恩科状元，出任为官就是济阳关的守将，他能抢你吗？我这老兄弟杜茂是汉室老臣杜延之子，家有百万之富，冬舍棉衣，夏舍黍汤，年年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他为什么要抢你巨无霸呢？巨无霸，你想一想，汉太子殿下得了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越进数万金，我们主公要是灭了王莽，得了天下，身为天子，富有四海，要你这点资财干什么？我们君臣国事都忙不过来，没有闲工夫到你家抢你这点财产。巨无霸听马武说出这一篇话来，马武说的是条条在理，巨无霸脸上直变颜色，无言答对，只能看着马武了。马武用手一指：“巨无霸呀，这些事不是我摇旗马武、陈鹏杜茂所为，这是别人跟你有仇啊，假扮我们摇马陈杜四先锋，杀你全家，劫走资财。巨无霸呀，你不仔细访查清楚了，你就跟我们君臣作对，你的仇人你不去找，反而借王莽的势力跟我们君臣为仇作对，你就是死了，你也是千古罪人，并没给你全家老少报了冤仇，反而获罪于天下。”马武、马子章是滔滔不绝，振振有词，言斥巨无霸的错处。巨无霸可就愣了。马武看着巨无霸，我说：“巨无霸呀，你的仇人究竟是谁？我马武知道。啊，请问马将军，我巨无霸仇人是谁？”马武这才从头至尾告诉了巨无霸。巨无霸听了之后大惊失色，
0: 那么鸡无霸的仇人是谁？马武怎么会知道呢？书中暗表，这件事是隐士高贤严子陵告诉马武的。前文书咱们已然说过了，鸡无霸打死人，犯了人命官司，逃到了南阳富春山，在严子陵的庙中避祸，要拜严子陵为师，学习武艺、兵书战策。刘秀又打南阳兴兵，一直打到昆阳了。严子陵让巨无霸回家探亲，然后让巨无霸到昆阳去投奔刘秀，在军前效力，灭莽复汉。严子陵本来是好意，要给千岁刘秀派个帮手。巨无霸武艺太高了，而且巨无霸是个正人君子。没想到巨无霸离开富春山之后，他保了王莽了，在昆阳大战汉将，使昆阳这场战争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严子陵知道了，他能不追究此事吗？严子陵下了富春山，直接就奔了颍阳巨家铺来了。他想打听打听巨无霸为什么保王莽。等他到了巨家铺，一看巨无霸的家被烧得片瓦无存，严子陵就跟巨家的街坊邻居打听。据这些街坊邻居说呢，巨无霸家中的资财被姚齐、马武、陈鹏、杜茂给抢走了，而且这四个人杀了巨家老小，让兵丁放火把巨家全烧了。巨无霸一恼，就到了长安城投奔王莽，在王莽驾前做了官了。严子陵纳闷啊，他不相信刘秀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他就住在巨家铺附近，挨门挨户的仔细打听。后来打听清楚了，那天夜里巨家遭难的时候，邻居们暗中偷看放火烧巨家的人为首的一共有八个。严子陵就问清楚这八个人的相貌、八个人的岁数，村中的老百姓说得很清楚。严子陵猜出来了，肯定是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朱慧、胡印、何仁、何义、陈本、曹娟、王凤、王矿干的。严子陵就离开了颍阳巨家铺，一个人到一丘山前去访查。从打喽啰兵的口里，严子陵打听出来了，确实是朱慧、胡印、何仁、何义、陈本、曹娟、王凤、王矿假借姚齐、马武、陈鹏、杜茂之名杀了巨无霸全家，烧了巨无霸家中的房产，把他们家的财产全都抢空了。这几个人为什么这么办？因为马武、王伦在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时候不准这八个坏人胡作非为，他们恨马武、恨王伦，可是又打不过这两个人，敢怒而不敢言。后来王伦跟马武下山保了刘秀，这八个小人借着刘秀忙于国事的时候，假扮姚马陈豆四先锋，到了巨无霸的家中，干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临走的时候，在村中让兵丁高声喊嚷，说他们是姚齐、马武、陈鹏、杜茂奉了汉太子刘秀之命来杀巨无霸全家满门。这八个坏人惹不起王伦，惹不起马武，知道巨无霸是天下第一的霸士，就等着巨无霸中计跟刘秀君臣为徒作对，拼命血战了。果然巨无霸中了他们的奸计，当了王莽的先锋官，借王莽的势力跟汉兵在昆阳大战。这件事瞒得了巨无霸，瞒得了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严子陵把这件事打听清楚了，然后访来马援、寇勋，在昆阳城外帮着刘秀把王莽的百万雄兵战败了之后，到了昆阳城里，他就把马武叫来了。严子陵就问马武：“马武啊，我问问你，你说巨无霸这人的武艺如何？”“
1: 嘿嘿，没得说呀，天下第一。”“
0: 那我再问你，这巨无霸为什么保王莽呢？”“
1: 嘿嘿，那我可就不知道了，按说他是不应该保王莽的。”“
0: 马子丈啊， 这可就

怪你们几个人了。你们摇旗马舞，陈鹏斗茂四先锋，奉了太子殿下之命，杀了巨无霸全家。巨无霸一恼，才保了王莽，他借王莽的势力要跟你们君臣为仇作对，给他居家满门报仇。马武一听就急了，师父，您老人家怎么血口喷人呢？我们君臣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啊？啊！严子陵这才把一丘山新市平民寨朱慧、胡印、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匡假扮摇旗马舞、陈鹏、杜茂，杀了巨家满门、巨无霸中计的事情，详详细细讲给了马武。马武、马子章知道了其中的缘故。现在巨无霸被困在昆阳山群星列宿阵内，严子陵才叫巨无霸去问问马武，你的仇人到底是谁。马武把事情说完了之后，巨无霸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身形乱抖，呼吸都扎上起来了。他一抱拳，马武，你过来，我巨无霸有事跟你商议。好啊，你等着，我马上就过去。姚琦一听，姚琦直瞪马武，心说马武，你可别过去。当初巨无霸在昆阳跟汉兵汉将对敌，只有你马子章一个人还能敌得住他，能跟他杀胜十几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负。现在这巨无霸他可是要死的人了，你要是过去，他是弄死一够本，弄死俩赚一口。他两只大眼看着马武，这马武根本就不理姚琦，他知道姚琦瞪自己，他装看不见。马武把自己大刀挂在马上，甩凳离鞍下了坐骑，腰中的宝剑也摘下来挂在了马鞍桥上，赤手空拳，来呀，打上踏板。马上过来200名弓箭手，刃口填前，对着巨无霸防备巨无霸逃走。十几个兵丁就把踏板给搭上了，马武用手一撩鱼塔尾，分两征群，腾腾腾迈大步就过了梅花战壕，然后汉兵一撤踏板。这时候巨无霸甩凳离鞍下马，右手拿着大刀，左手一伸，腾就把马武抓住了。马武一看巨无霸周身颤抖，哗啷啷甲叶直响，这鸭儿毫毛一呼，耳朵突突乱颤。马武看见了，这昆阳山内的汉兵汉将也全都看见了。谁不知道巨无霸的能耐呀？现在看见巨无霸这个模样，都替瘟神马武提心吊胆。再看马武马子章，把两只大眼一瞪，胸脯一挺，一点都不害怕，是毫不示弱。大家瞧着，就看见巨无霸在马武的耳朵旁边说了几句话，马武点了点头，然后巨无霸撒手了，冲着马武一撩鱼塔尾，屈膝跪倒，给马武砰砰砰磕了三个头。马武还了个半截衣，上至刘秀、刘文书，下至汉将士卒儿郎，一看巨无霸这么恭敬马武，人人惊讶，不知道马武怎么把巨无霸给制服了。那么巨无霸跟马武说的是什么呢？书中暗表，巨无霸就在马武的耳朵旁边说，马武啊，我耳闻着你在长安城大闹武考场、会英楼提过反诗，你是个人中的英雄。马武啊，我看你是个朋友，今天我有一事相求，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朋友办事，受朋友之托。马武就问他，你说吧，你到底有何事？马武，我求你替我巨家满门报仇雪恨，日后杀了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匡，你能不能答应？
马武自己夺得量力，觉得要杀这八个贼寇是准能办得到的，所以马武点头答应了。九把一看马武点了头，才跟马武说：“马武马仁兄，请受我九把大礼参拜。”跪在地下给马武砰砰砰磕了三个头，马武还了半截意。马武可不白接九把这三个头啊，既然说了话，既然答应了，他得给九把报仇，得杀朱慧、胡英、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匡。如果说马武说话不算，还能顶天立地是条英雄好汉吗？马武答应之后，所以他才还了半截衣。九把放心了，马仁兄，请你回去吧。马武这才叫兵丁搭声踏板，然后走过梅花战壕。兵丁撤了踏板，马武回到自己的战马旁边，把宝剑带好了，任等班杆上马，把大刀摘下来，在手中一横，就跟没事儿一样。这姚琦向来憋不住，爱打听闲事儿啊。哎，马武啊，哎，九把跟你说什么来了？马武不瞧他，姚大哥甭问，我马武烂在肚子里，我也不告诉你。姚琦没有办法，只能不问了。这时候就瞧见九把二次上马，直接奔了西北方，隔着梅花战壕，在刘秀的马前勒住坐骑，甩镫离鞍下了马，冲着严子陵跪倒磕头：“恩师啊，您老人家对待小徒没有不仁不义之处，刚才我九把出言莽撞，望求您老人家千万不要怪罪于我，多多原谅。”严子陵用手一指：“九把，到现在你明白了吗？”“师父，徒儿我明白了。”九把站起来了，然后又跟千岁刘秀说：“贤王千岁呀，您真是一位仁义之主，想我巨无霸这两年多在昆阳伤了无数的汉兵汉将，理应当把我巨无霸碎尸万段给死去的汉兵汉将抵命。千岁呀，您量似沧海，三次劝我巨无霸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想我巨无霸身为男人，不能报国家的水土之恩，而且妄动干戈，抗拒仁义之师，罪莫大焉。”九把还要往下说，刘秀用手一拦：“慢，巨将军，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呀？你既然明白了，就可以归降孤家。孤用你的地方太多了，还妄求将军你助孤一臂之力以救天下万民。”九把心中十分感动，扑通一声就给刘秀跪下了，给刘秀磕了头：“千岁呀，我九把是罪人，不能报答千岁的大恩了。臣已然说明了，死在臣的手，汉兵汉将不计其数，我就是归降大汉也不成了，臣获罪于天，无所道也。”严子陵听清楚了，千岁刘秀也听清楚了，九把在这时候跪倒在刘秀面前称臣了。九把说完之后站起身形，攥宝剑背，擦楞楞宝剑出匣，剑搭脖项，扑哧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九把自刎身死，扑通尸身横倒在地上。众韩将一看九把死了，谁不叹息呀？刘秀赶紧传下口旨：“来呀，把巨将军尸身收起来，顾家封他为将军之职。”隐士高悬严光、严子陵在旁边点了点头，然后就跟刘秀说：“千岁呀，
您此时足可以灭王莽，我要告辞了。

0: 临走之时，我有一句话跟千岁说，这儿可有我举荐的两位贤士，老的是马援，少的是寇勋，这两个人千岁如果要用，就以国事代之，用为元帅，如果不用可以作罢，千万千万不可大材小用。先师之命，孤家怎不听从，请您放心。严子陵非常高兴，立刻骑着马走了。刘秀知道尹氏高显严光是想走就走，你留也留不住他，只好由严子陵而去。严子陵刚走，突然间一个探马飞也相似骑着马来到元帅邓禹身旁，甩邓离安下马，报启禀元帅，王莽的大兵分成前中后三路杀奔昆阳山，好再看。这是怎么回事？因为王莽的几个兄弟跟三齐王大刀苏宪、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在兴隆港南操演人马，操演完了不见先锋官巨无霸了，昆阳王王立就跟将士儿郎查问巨先锋何在，先锋官的掌旗官就告诉昆阳王，千岁，我们先锋大人走了，他上哪里去了？王家千岁，巨先锋他看见兴隆港上有两个骑马的，他就走了。一字并肩王徐世英觉得奇怪，我问你，这两个骑马的人什么打扮呢？掌旗官就把马援跟刘秀的打扮说了一遍，徐世英听了大吃一惊，坏了，众位王家千岁，肯定是妖人刘秀以窥探我军为名把巨先锋诱走了，他们的汉兵汉将一定是在别处埋伏好了，把巨先锋诱去好暗算于他。众位王爷一听就急了，既然如此，咱们急速去救。这样昆阳王颍阳王点齐了两万大军直奔昆阳，三秦王苏宪又点了三万大兵随后接应，后边是开国王护国王点齐两万大兵为后路总接应，这座大营呢就归一字并肩王徐世英看守。咱们单说昆阳王颍阳王率领人马往昆阳前进，忽然间前边探马来了，这个远探来到二位王家千岁面前，甩镫离鞍下马，回禀二位千岁，在昆阳城西北有座昆阳山，山后有几万汉兵围住，山内喊杀连天。好，巨先锋肯定在那儿，我们马上到昆阳山去救他。昆阳王立刻传下命令，兵随将令，草随风，两万大兵直奔昆阳山，杀呀！两万人马杀奔昆阳山，跟汉兵决战。此一战胜负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환기항안잉비한의우유반조이라환가잉후군사백이알로로는하르마가끈끈가르치하시인들인도라이라

听到了吗？那多奇怪！阿不干是上山，别这个都，我说的完了吧？阿哥呢？何人？阿舅家了？阿四伯罗？阿多金边？我听着这个阿弟阿妹中了，这个天马是的，阿弟，别跟土司机莫说个，天马人，一诺是的，马拉阿多乌拉达别那阿多莫说，乌格尔巴，哈格纳西恩达斯拉。그간섭디일후에띠비든내가하는거말라내가알떨다이니여튼비든볼악도못돼멍칠지마라다사노바자알고이유비은허리잘라도아쉬워이미대하트가르치라멸은담말다아다롱중주바시야글라어떻게 야스타 롱중 도루 주의라 오롱 선생 그리

比瓦了我能先进不些比瓦了孔明烈瓦了他的麻烦把他摸过来你你你的瓦了吧阿不狂啊你是成员孔明恩他的没时间황정연그뜨기바라볼흔셜때못나가그러서뭐대군이상사요의바스시르벗러이혼을우지벌워릉신생기쪼아또가띠다흐지시오부구에배나긋몽지바트엔자스들별혹싱일지벤타그르트나샤트우구요두월릉우구에긋호르기신내야드신나적도르고이마할라얄바로올들히디히디옷가샤스못고에홀든바스길시금마가뜨고에다통을잘락승원식대하거든알잘락승원하거비바스통을펴내그일지바스는그든우글씨있으면통을비그들고그르긴하거든일지원소원바스그때하라디블라엔어터발라발다얼른으뜸뜸대잘없음바라보시안차라도저벌떡국민이알죠옷성대슈얼음속에꼬르고란아따게들고이라오탄잔미허가들었장피인알지아지아흐네네아흔장아오늘은시적하나무르긴일뜸니이른것많이발을잡아갓문문안바닥사갓신예신당홀질라어시슨어시란아른단탈젠슈이자다알지어시슨구에하른든야말야말훈태어시슨이드거지른어시란힐샤드이넛흘앗바스틀어떨어게털우블이응으로으륵질인샤간사리에벌등리나걸남극인의수옷바스토스로이뤄질진국민그릇던이르치기나거든에이아다시

다홀진시원에흥갔나살은들은돌아질라악버나삼보가훈등마디근탁시와같이

看到一座五百年的河关，六百年回忆，我们想哪个不会个不喜欢那个那个，看他们家里那个黑老爷老朽，哎呀，一个面红都么，回不去这个，看他们

자, 애놈께 성사, 국민 운디 줬지. 팀발보, 그렇게 재미 알아가고, 비아시아. 우자서, 바이라트.

走啊，隆中啊，啊大哈，金猪找是哪？明年哈，住个金，你这个下蛋巴拉问答，我是到了别回来呢，啊这个比等我了吧。

다콩밍야흘래유거를잡나그보안가나삼밭락때앞치르그스팔발다솔아메리후트올지슨아바뜨슨악트메라졸은우몰빼

Шинэ ярсэн нэг жүн шиг

阿摩先生啊，我的好弟子吧。阿尔德德勒，伊哈尔布列特朱，阿达摩。

야준신우고발라볼익터줄부히비에그뜨가발라볼오가스피타우고샘바고레야스한장은머리니역듯한장인같듯익슨사나만발라볼요벽이도시지비문얼씨오얼은알이그지익슨나서운인다라비이군이헐리지이지니근도스이허가지르징조기근이질려가슨사나외벌가긋이마란기엠진샥담발라볼이누김미니암라스가르치발라와그러봐미네허리오벼엠딘샥탄님의웅뜩흐르기바람시비군이파스자호염면능야랑오야아브나그슨우그와라본따리미니암나스가리치바람회이이마란준시엘무르근서러글의흘뜩에바람시인

江东给这个把路都是女人我杀我杀安给你这能把路把苏那不得应得那太小土心里给心的孙间给这个那他们给要记啊把把套着干净把身边黑那把路把孙坚无乐的孙坚给的红门吧

0: 아따 문아 샤긴 베뚜타 하이르토가 혹은 순천에 부여히 혹신 비식 아간발레봇 후릉 우분다른 소스 임벤 순천 발레봇 우후긴 지르크대 올세는 우후 순천 올산이 질렉스 왕염무나 Pena Gajaras, Ulgar Karamui.
1: Undusun Sushito, Holding with the Green of Truding in Jagindor, Inkundur Dichuan. Neptru being between Iro the Shokuchin Hu, Neptru the Shamar Jerkon, Kanoshtana, Yuruki Kanoshpurgut, Avara Depson, Vaisa.
2: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五凤朝阳刀》。
4: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几句闲言引出天下英豪事，一声怒喝带来江湖恩怨情。请听《五凤朝阳刀》。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江建臣到石城岛，为的是骗杀侯国英，可一见面又下不去手了。这叫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因为两个人是有感情的，特别是江建臣到这儿，受到热烈欢迎，上至岛主侯国英，下至岛内的军兵全都沸腾起来，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侯国英的两个磕头哥哥六指追魂九子伦和秦岭一豹徐孝红也来了，这两个人来请江建臣喝酒。九子伦说，三弟啊，我们欢迎你，得留到这儿吧，做个海外天子多自由啊。徐孝红我说，是啊，皇上龙目无安，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立了那么大功，至今也没有受到封赏，结果父亲被害，你当醒悟了，走走，酒菜都凉了，喝酒去。就这样，大家前呼后拥往岛上中心走。江建臣明白了，别说我没杀侯国英，就是把侯国英杀了我也活不了，就凭九子伦和许孝红也不会饶我，我在岛上是孤立无援呢。杀侯国英的事找机会再说。他们往岛上一走一瞧啊，哎呦，岛上新盖的房屋错落有方，军卒啊夹道欢迎，齐声喊江三爷来了，欢迎江三侠，哎呀可算把你盼来了。就这样，他们来到岛上的军事中心议事大厅。别看是白天，里边灯火通明。就在这阵，夏侯双杰、潇湘剑客韩月生、风流剑客燕日华一起过来见礼，江建臣只可应付。到里边一瞧，已经拉开桌案，酒宴摆齐了，呵，美味佳肴，大家推杯换盏。江建臣心事重重，只可借酒浇愁。酒过数巡，突然六指追魂站起来，江三侠，老夫要告辞，我和我这二弟呀，为给三弟扩大势力，要到关内去请几名高手，你慢慢喝，我们走了。说着，六指追魂、秦岭一豹两人出去了。俩人走后，众人继续喝，频频劝酒。江建臣酒入愁肠，是喝得酩酊大醉，醉得人事不省。到底醉到什么程度，醉了多久，江建臣呢一点都不知道。等他睁开眼睛一看呢，天色已经昏暗起来，因为房内

0: 没有点蜡烛，格外觉得黑暗。他心想，嘿嘿，为了我到这儿来，狮城岛上下昏腾，所有的人面带喜色，可见这些人对侯国英的拥戴。他手下有50000铁甲，数百名高手，有万众一心，据守海上天险，怪不得当今皇上视为心腹大患。是啊，即使派100000雄兵，耗千万饷银，也不见得能攻下石城岛。杀人女魔王侯国英，他智勇双全呢、可是我要杀他，不费出一回之力。但是我杀他也难以全身退出海岛，他的部下非杀我报仇不可。再者说，即使我逃走了，六子追魂、九子伦和秦岭一豹徐小红必然和青城派联手找我复仇，我过去的冤家对头在趁机而动，那样一来，我江建臣难逃活命，就是整个先天无极派也必然遭劫呀。嘿，小皇帝这招真高，真叫绝，太狠毒了。江建臣想到这儿，心中一惊，冒了冷汗，头脑啊清醒多了，忽然想起事来。我临出门的时候，五凤楼跟我讲，当今天子打算聘请武林人重新组建锦衣卫，还准备选几个能人当他御前侍卫，以防有人刺王杀将。当时自己听了没放在心上，现在触动他的敏感神经。哎呀，皇上要把青城三豹拉为己有，可对先天无极派太不利了。青城三豹的孙女东方启珠要许给五凤楼，五凤楼不要，因爱成仇，仇深似海呀。他正在发愣，灯光刷亮了，只见女魔王的心腹丫头蓉儿点着灯光走了进来，手里有托盘放着一碗莲子粥，把这碗莲子汤啊放在床头，然后往旁边一闪，低头不语，好像有满腹心事又不愿意说出来。江建臣多聪明啊，他仔细的打量蓉儿，蓉儿呢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故意的笑笑，但这一笑比哭更令人可疑。江建臣一惊，哎呀，可能出事了。是啊，女魔王侯国英哪去了？他怎么没在这屋啊？他看了看，这是侯国英的卧室。以蓉儿爽快泼辣的性格，现在露出这个模样，肯定出事。想着他赶紧下床。哎呀，蓉儿啊，我这一醉大概是一天一夜了吧，累得你没有安歇，守在我身旁。哎，看你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是不是生我气了？蓉儿笑了笑，哎呀，三爷您说哪儿了，能伺候您是蓉儿的福气，三爷可别屈了人心，你快喝下这碗汤，我再传下话给您准备饭食。说着他想躲出去，江建臣知道蓉儿是怕自己追问，干脆躲开吧，他能让他走吗？事情一闪，说已拦在蓉儿面前，蓉儿走得慌张，江建臣突然拦他，收不住脚步，竟然一头扎进江建臣的怀里。江建臣呐，左手托起他的小下壳，右手扶了一下一头秀发。哎，蓉儿，跟我说实话，你的小爷去了什么地方？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告诉我，好吗？蓉儿身子颤抖了一下，不自觉的贴向了江建臣的胸前。江建臣知道他六神无主，不忍心去去过甚，松开左手让他靠在自己左肩上，右手又拍了拍他的香肩。快说呀，侯国英到底上哪去了？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瞒着我？蓉儿一向对江建臣敬若天神，背地里呀私生爱慕之心，可他知道江建臣连自己的主人侯国英都不是真心相爱，何况自己是一个微贱的丫头，平时只希望多为江建臣做点事，多伺候他一些就心满意足了。不料今天江建臣对他温言相问，又让他依偎在自己怀里，他受宠若惊，他满足了，竟高兴地流下了眼泪。他迟疑一下，终于说了出来，真出事了。原来女魔王侯国英啊特别有心计， 目光远大，他悄悄地从京城把自己的急需私囊偷偷运到海上王国石城岛，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留下了退路。岛上的面积虽然不小啊，但是可开垦的土地不多，再加上是荒地，不长粮食。为了长远之计，他派出亲信多渠道的收购粮食，好准备几万人吃用。最近关内啊连年欠收，买粮食太困难了，所以他目光又投到关外地广粮丰的满洲。今天正在酒席前，侯国英突然接到急报，他派人到关外收购了大批粮食，在海外一个秘密码头刚要装船运走的时候，被些武林怪客给卡住了，双方打起来，被派人死伤大半，形势危急，叫侯国英带人前去接应。这阵江建臣喝得烂醉，侯国英也不愿意让江建臣出头再受牵连，就告诉蓉儿，我走了，你不要告诉江建臣。江建臣听了蓉儿这番话，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以侯国英的名头，一般人呢都拒之如虎，不敢惹他呀。既然敢大动干戈，说明敌方势头很大。可女魔王这边现在正缺人，他的最大两个靠山六指追魂九子伦和秦岭一豹徐小红到关里去了。秦岭四少呢有三个身受重伤，夏侯双杰分别统领五万岛兵，不能擅离岗位。那么能征惯战的只有风流剑客燕热华和潇湘剑客韩月生，其他人呢不够手。侯国英又要临产了，行动不便，这如何得了？想到危险处，江建臣急得出了一身汗。蓉儿看江建臣的颜色一变再变，突然离开了他的肩头，跪在地上哀求地说，三爷可怜我们岛主对你一片痴情，为你吃尽了苦头，现在他大难临头，三爷你救救他吧，哪怕他回来把我处以极刑我也认了。说完泪水横流，连连叩首。江建臣点了点头，蓉儿快起来给我找件兵器。哎，蓉儿赶快出去，时间不大，从外边捧进一口短剑，三爷给您。江建臣呢排挤坐在床上躬行一周，然后下床喝那碗莲子汤，一看蓉儿捧来这口剑，江建臣的脸色刷就变，哎呀是这口剑，他想起以往的事情。什么剑呢？正是九个月前呢江建臣奉命到青阳宫卧底，在密云别宫侯国英毒伤了大师兄萧剑秋，二师兄白剑飞要杀自己，侯国英递他一口剑，他无意之中招架二师兄，把二师兄的胳膊砍掉了，就是那口剑，这口剑上沾满了二师兄的鲜血，这剑叫乌龙啊。自己曾经拿着乌龙剑要杀侯国英为二师兄报仇，那么现在我拿着他去救侯国英，能这么做吗？想着这儿他一咬后槽牙，蓉儿特别聪明，知道他想起往事，赶紧说，三爷往事就忘了吧，事后我家主人后悔死了，他就想拿这口剑自杀，被我劝住了，现在我的主人为你要生儿育女，看在孩子份上，你去救救他吧。嗯，好吧。江建臣这才接过乌龙宝剑，这手拉着蓉儿飞快地来到海边。蓉儿一招手，很快来了一艘快船，两人上了船，由蓉儿引路，劈波斩浪，赶去接应。回头再说女魔王侯国英，现在已陷入绝境。女魔王侯国英这个人呢，孤高自傲，秉性刚复，别看是女儿之身，赛过堂堂七尺男儿。一听说有人接他粮食，才明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这是有人诚心和自己作对，要把自己这只孤军置于死地。要知道这石城岛是孤悬海面，上面五万多人呢， 一天得吃多少粮食，一旦粮食断绝就得饿死在这儿。怎么办？身旁没有人，他叫大厦左青龙临时总管岛上事务，叫夏侯双杰准备打接应，自己只带韩月生、燕日华二人还有十几个助手，乘坐快船赶到秘密码头。这个码头啊，是侯国英建的，专门为石城岛收购柴米油盐。负责收购的人，这人叫于成清，外号叫铁蒜的。于成清啊，原是锦衣卫中专管钱粮饷事务的，他是啊阴阳扇子于和的胞侄，和侯国英还算师兄妹关系，十分可靠，为人也机灵，对侯国英忠心耿耿，办事也很老练。今天他把收购的粮食装好钢箱，拔毛起跳往石城岛运，可了不得，黑压压来了好几百人，呼啦把码头围上，又杀人又抢粮。于成清急坏了，赶紧组织人坚守屯粮重地，和来犯敌人展开血战，怎奈人单势孤，死伤无数，眼看不知。侯国英赶到出事地点，侯国英到这一看，码头岸边正在混战，双方打得不可开交。铁钻牌于成清满头大汗的跑过来见礼，参见岛主，免礼。师兄啊，想夺我们粮食人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的头领是谁？你说没说这是我的东西？哎呀，师妹呀，你说这些话我全讲了，问不出来，还说抢的就是岛主你的东西，不冲你不来呢。这人身体彪悍，武艺高强，我们伤了不少，万幸的是粮食没有夺去。
1: 哦，
0: 潇湘剑客韩月生说，岛主，依我看事情很复杂，看敌人的声势，于管家再忠心也不会逞到现在，敌人可能是有意引你出来，他们有更大阴谋啊！现在敌众多寡，您的身体又不便，十分不利，不如派人去请江三侠，叫他出头帮忙。侯国英摇摇头，不行，不能让剑臣趟这个浑水，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怕过人？不管对方是谁，只要惹了我侯国英，格杀无论。哎，喊一嗓子叫他们住手，别打了。哎，就听高喊，哎，别打了，都住手，侯岛主来喽！怎么喊也没用。是啊，上百人混战打成人肉疙瘩了，你喊他能住手吗？恨得侯国英咬牙切齿，哼，大明崇祯的皇上不容我，我退到这儿还有人欺负我，好，给他点颜色看，来呀，给我上！上字一出口，韩月生、燕日华苍啷啷亮出宝剑，侯国英拿出杀人阎王扇，唰一下通向敌群，就听了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哎呦妈呀！兵人撞击声夹杂着惨叫声，敌方死了20多人，倒在血泊中，活着的哗都退下去了。你看喊一嗓没用啊，杀几个真有用。侯国英的人赶紧退回来，包扎伤口，抢回尸体，侯国英收回阎王扇，也退回来。就在这儿，有四个非常高大的壮汉唰来到侯国英近前。女魔王侯国英把扇子唰一合，在手心轻轻的敲了两下子，那意思叫二客停止屠杀，二客退回来。侯国英看了看四个人，年纪都在30左右。浑身穿青挂皂，相貌凶恶，每人手中一口鬼头刀。女魔王侯国英冷笑一声，韩月生、燕日华，我要你在3招之内杀了他们四个，有把握吗？没等女魔王侯国英最后一句有把握吗四个字说完，风流剑客潇湘剑客已闪电扑出。这两人呢、当初是魏忠贤青阳宫中排名在一都之下三僧之上，是有名的二客，两口宝剑一递，真如电闪长空，一刺一穿。再看四名大汉已被他们报销两个，另外两个把鬼头刀刚刚举起，也被二客一个砍在前胸，一个扎在软肋，栽倒在地。 韩月生带着华一个照面就杀掉对方四名应手。女魔王刷打开阎王扇，轻轻的杀了几下。喂，请问对面是哪路朋友，竟敢触怒本岛主，便把手下弟兄的生命看得一钱不值，让他们白白送死，请你出来说话。侯国英机智过人，他所以下令叫二贺三招杀人，为的是激怒对方好现身出来，以便摸清底细。哪知道就在他话刚刚出口，突然对方人群中蹭蹭蹭又窜出四个人。侯国英一看，这四个人好大的个子，比一般人高出一头，炸出一倍呀！有三个长得模样相同，一看就是亲弟兄，使得兵刃也特殊，一个九耳八环刀，一个锯齿狼牙刀，另一个金背砍山刀。另外一个人呢，比这哥仨还高出一块，手使铁琵琶。使铁琵琶的人问：“哎，侯国英，你认识我们吗？”侯国英笑了笑：“冲着兵刃，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满洲亲王多尔衮的部下，号称满洲第一勇士，你叫铁疙瘩，对不对？”嗯，不错，算你有眼力。不但我认识你，那三位我也认识，他们是长白山边氏三雄，一个叫边城龙，老二边城虎，老三边城豹。嗯，正是我们弟兄。边城龙说：“侯国英，你知道我们到这干什么来了吗？”“不知道，讲吧。”“找你报杀父之仇。数月前呢，粉面二郎侯玉堂杀了我父亲边天鹏，反而灾家败人亡，都是你这个女人呢、你这个女人心如蛇蝎，太坏，今天要你性命，为我们老父报仇。”哦，何无影听这话有点内疚啊，他后悔自己过去把事情做得太绝了，树敌太多，不过边天鹏的事不都怪自己。想到这儿，他和边成龙解释：“你父之死我有责任，但不都怪我，怪多尔衮。”“嗯，此话怎讲？你记得吗？当初李明保信王去见多尔衮，是多尔衮丢尽面子，他要将李明置于死地，又别无良策，才有郭小亮献计，叫侯玉堂假扮李明杀了你的父亲，给李明栽赃。现在侯玉堂已经处死了，你父亲仇就算报了，就不该找我。”“住口！侯玉堂是你的人，是你让他杀了人。边成龙，你惹不起多尔衮而找我寻仇啊？好啊，你把我抓住，任你发落。”边成龙嘴里喊着凶，心里合计：“哎呀，今天才知道侯玉堂冒充李明杀我爹是多尔衮的主意，这要是这样，这次我们弟兄不该来。可是已经到这儿了，真是骑虎难下。”边成龙不说话了。侯国英知道边成龙有点醒悟，转脸看看铁疙瘩：“哎，铁将军呐、当初你和我可有一面之交啊，你为何也和我为仇？”“侯国英，当初你是皇宫大内锦衣卫，国家大臣，我们满人受过明太祖皇方是一家人，现在你是皇上抓的罪犯，逃亡海外，趁这阵儿不杀你，等待何时？”哦，侯国英听这话难过了，这才叫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锤呀、当初多尔衮几次派人下书给我和魏忠贤，叫我们帮助他们训练人才，并同意合作推倒大明江山，转脸都变了，这把该死的东西。这本是他心里合计，可不知不觉说出口，叫燕日华、韩月生听见，两人手掐剑诀，噌冲上来。这可上当，须是边氏三雄和满洲第一勇士非常厉害，而且是两个对一个。侯国英知道不好，想喊来不及了。侯国英为什么说了半天不动手呢？就是想摸摸对方来路，哪知道二克冲上去了。这下可了不得了，只过了三招，韩月生右肩挂彩，燕日华小斧被划伤，身体摇摇晃晃，伤势很重，铁疙瘩要把两人置于死地， 女魔王后。

0: 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手拿阎王扇，要会战铁疙瘩。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日，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彩虹综艺，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彩虹综艺，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彩虹综艺，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40集，易晴娥看见苟存忠老师走进了一个破仓库里，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
4: 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哎呀，你个死棺材瓤子，你看我带谁来了啊？哎呀，杨排风，这不是易晴娥吗？
1: 原来苟存忠老师在给剧团看大门的时候就跟这个戏迷老头熟，过去剧团但凡演出，苟老师都要给他送戏票，尤其是杨排风，他

0: 嫌棺材铺的寿方质量不好，尺寸也小，女的死了倒是有来买的，男的尤其是个子大的，大都是自己买料自己做了。现在的人手头都活泛了，有点闲钱自是要讲究死后的睡法的。就在苟老师收拾吹火那摊东西的时候，看库老汉突然问他：哎，老狗，你不是不让人家看你吹火了吗？咋可让这娃来了？苟老师支支吾吾地说：哦，我没说不让这娃来看吗？我还不知道你们这行最要紧的为点绝活，就是传最好的徒弟，就是要留一手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有是有这事，可也是要看啥徒弟嘞。说着，苟老师就把一个火把点着，然后让看库老汉关了库房的灯。他把鸡蛋大的一个纸包子塞进嘴里，对着火把一吹，那火舌就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火是一丈多长的火焰，能随着他的形体口型而变化，时而绵长，时而短促，时而怒气冲天，时而繁星点点。在这样一个摆着棺材的地方，这种鬼火的腾腾烈焰，以及时强时弱、时明时暗的变化莫测，很快就让易清娥感到毛骨悚然了。在一片黑暗中，苟老师独自练了很久，直到十几个纸包子都一个个塞进嘴里，全部吹完，他才让看库的老汉把灯打开。看库老汉一个劲儿地说他今天吹得不错。苟老师就问易清娥：娃呀，你看出啥门道么？
1: 没有。
0: 哦，你先把白娘子演好，这个吹火我迟早是要教你的，我跟村校都商量过了，给你排完白娘子，咱就排李慧娘，你只要拿下这两本戏，一辈子走州过县那都是吃香喝辣的事。看库老汉就说：嘿嘿，我说吧，师傅要留一手吧，你看是不是？哎，易清娥啊，你得追着这死老汉学嘞，他跟我一样都是棺材瓤子了，只看哪一天朝棺材里撇嘞，你可不敢把机会错过嘞。这老棺材瓤子的吹火的确好，我老汉也是看过一辈子戏的人，要论吹火那还是要看老狗的。苟老师只是笑，易清娥也用手背挡着嘴笑。苟老师说：放心，我不传谁都不会不传给清娥的。看库的老汉就在一边笑了：
2: 嘿嘿，这可是你老狗说的话，我都替你记着嘞。你要是不给易清娥传吹火，死了你都睡不上棺材板，你只能喂野狗。
0: 苟老师骂了看库老汉一句：
2: 你个老哀求的货，死了给你睡六口棺材，四肢脑壳身子全给你五马分尸了。
0: 北山地区的慧眼通知到了，朱团长在全团的会上把通知念了一下，意思是通过这次慧眼要在全地区形成尊重老艺人、发现新苗子的好风气，从而把舞台艺术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阶段。听说地区文化局的领导是个内行，他认为当前舞台艺术发展必须重视两头，一是老艺人的传帮带作用，二是新苗子的破土发芽。因此这次汇演没有要求都搞原创剧目，而是突出了传统继承、艺术传承这八个字。通知要求一个剧团演出两台剧目，一台由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一台由新人传承演出，并且对新人还做了年龄限制，不能超过30岁。

见四个老艺人的眼泪汪汪地涌了出来。他们说，看来管事的是换成大内行了，你看看抓得多准多及时多到位嘛，这才叫抓住剧团活命的牛鼻子了。上边有了文件，四个老艺人也气强了许多。为《白蛇传》让谁撕骨的事儿，朱团长一直主张还是把郝大锤用一次再试试，说郝大锤自己也在努力练骨艺着呢。可谷存孝他们几个一直不松口，坚持要用易清娥他舅胡三元。为了这事，朱团长跟他们之间都闹得有些不愉快了。这下有了文件，上边要求那么高，加上又特别器重老艺人，要老艺人发挥作用呢，谷存孝他们就更是不依不饶的要用胡三元了。其实胡三元自己已经在偷偷设计着白蛇传的打击乐谱了，但朱团长始终没有明确表态，郝大锤也在跃跃欲试，并且放话说朱继如都给他说了，胡三元就敲一个洋牌风，其余的戏都是他敲。这话朱团长到底说没说，谁也没法考证。不过四个老艺人还是给朱团长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让胡三元敲白蛇传，不仅白剧不排了，文件上要求的那台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的剧目他们也不办了，说看谁能行就让谁搞去。最后朱团长到底是给他们四个妥协了，胡三元不仅敲白蛇传，而且还要敲那台示范演出的折子戏。郝大锤一下子又在院子里闹了个天翻地覆。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自己。在伟大团体艰苦学习，诚恳学习，虚心接受同事的批评，直到牺牲前，他依然在记录着自己对革命的思考。

这本小册子是抗日英雄白蚁画的备忘录手稿，健全自己，影响旁人，准备长期艰苦斗争。整部手稿共13页，都是这样简短的语句，有些甚至存在语序颠倒的问题，更像是随手记录的便笺。然而就是这些简短的话语，却代表着真实的学习收获和思想感悟，闪烁着智慧的火花。1940年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在团长白蚁化的率领下挺进玉云山区，准备开辟抗日根据地。此前白蚁化曾多次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他深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如他在备忘录中所写的，面向群众组织工农成分革命者艰苦地干。进入平北地区后，白蚁化组建工作团，充分发动群众。很快，白河游击队、白马关游击队等数支地方武装相继组建完毕，英勇善战、指挥灵活的白蚁化对游击战术有着自己的理解，不要坐等机会，积极活动，不失时机地去找好机会。1940年6月，白蚁化率主力部队北出长城，驰入丰宁、滦平等地进行外向游击作战。他们主动诱惑数百名日军跟随，牵着日军在山里穿梭数天后甩掉敌人。接着白蚁化找准时机主动进攻，先北上，然后东进，进而南下，重创敌人多个据点。接着再次北上，攻克虎石哈据点后便销声匿迹。几日后突然出现在丰宁境内，并快速歼灭伪满军一个营。白蚁化的备忘录里有对自身的要求，有对根据地政治、军事、党建和经济斗争的经验总结，还有用世界革命的眼光观察国际问题的自觉。在认真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后，白蚁化写道：政权在他人手里，统一不平衡，把抗战胜利寄托在国际条件上是不对的。迎头直备的自己，历经战火烟云、岁月侵蚀，依旧清晰可辨，真实记录着一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和总结，记录着他在烽火中求知、在实践中进步、努力去创造灿烂未来的意志和决心。

一艘远航归来的巨轮缓缓驶入胶州湾，红色船身上白色的科学二字分外显眼。

自主设计和建造，总长99.8米，行宽17.8米，续航力15000海里，具备全球航行能力和全天候观测能力，拥有面积达670平方米的实验室。这就是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它的交付标志着中国海洋科考迈向深海。2014年，科学号首次跨赤道航行，就展现了它的实力。热带太平洋暗流涌动，船身受海上风浪的影响，想要保持科考所需的稳定状态非常困难。科学号的动力定位系统可以分析采集到的风、流、浪等数据，并根据分析结果自动调节不同位置的推进器，如

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已执行了60多次深远海调查任务，综合海洋环境立体探测范围，涵盖了全球99.2%的海域。依托这个海上移动实验室，科研人员发现了一个新科、一个新亚科、13个新属、128个新种，建成了国内迄今样品量最大、物种最多的深海大型生物样品库和唯一深海大型化能营养生物活体库。乘风破浪的科学号，见证了中国海洋科技迅猛发展的光辉历程，凝结着无数海洋科研人科技报国的决心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勇往直前的科学号，承载着中国人探索深海的梦想，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呢，咱们不说唐僧师徒，也不说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大魔王，我们说一说唐僧师徒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一对小妖，精细鬼和灵力虫。有人可能会说啊，不过是两个小妖，你为什么对他们俩如此动心呢？要专门讲讲他们两个小妖呢？我说呀，有好多原因，比如说这两个小妖的可爱和单纯，这两个小妖真的像生活当中的那些孩子。你拿紫金葫芦和玉净瓶换孙悟空大葫芦的情况为例，少年儿童往往对别人的东西充满好奇，认为别人的东西就是比自己的好，又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缺乏对事物价值的真正了解，而自己又缺乏社会经验，所以就经常做出一些让成年人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交换行动。再比如这两个小妖怪彼此之间的友爱和包容，在用自己的宝贝换悟空的假葫芦这个事情上，灵力虫无疑应当负有主要责任。提出拿自己的紫金葫芦和孙悟空交换的是灵力虫。

怕悟空不肯提出要贴他个净瓶的也是灵力虫，但精细鬼却并没有把责任一味推在灵力虫的身上，他要灵力虫做的仅仅是比自己多负那么一丁点的责任。灵力虫呢，完全接受了精细鬼的建议，承担了可能要比精细鬼重得多的惩罚。两个小妖精之间的这份友爱和包容真的是令人感动。再比如，他们确实很蠢，但念其初心也还是出于为山寨考虑，希望山寨能得到好处，所谓养家之意，这份对山寨的责任感也还是可圈可点的。不过呀，我们前面说的那些都还是次要的，要论这两个小妖身上最大的亮点，最能够打动我们并且能够给我们以长足启示的，其实还是他们在生死攸关之际所做出的选择，在可能会被打死和忠诚可靠这两个选项当中，他们选择的是忠诚可靠。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是这俩小妖，大王让你们拿着两件看家的宝贝去装人，你自作聪明的和别人交换了，结果先是换了根毛，然后连这根毛都丢了，你是什么样的反应？你肯定也会觉得是五雷轰顶，头晕目眩。两个小妖也是这样，他们最初也想过逃避，但片刻的犹豫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勇敢地面对因为自己的愚蠢而造成的可怕后果。这就是精细鬼说的不要走还回去，他若肯将就就得了一条性命，说不过就打死，还在此间莫弄得两头不着。两个小妖精啊，他们蠢当然是蠢了点，但在生死存亡的大劫关头，品质是没问题的。在这两个轻如鸿毛的小妖的生命里，还是颇有一些坚硬的东西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套用孟子所谓的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来形容精细鬼和灵力虫。说到启发呢，我们说主要有两条。第一，选择很重要，在很多的时候啊，你选择了什么，你就是什么。第二，忠诚可靠是做人的最重要的品质，你我都值得拥有。咱们先说第一点，选择的重要性。究竟什么决定命运？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里边有个性的原因，有能力的原因，有时代出身的原因，也有各种偶然性的因素。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选择非常重要。人的一生其实就是由一次一次的选择构成的，这些选择有大有小，但正是这一个个的人生选择勾勒出了你的人生，你的为人。以精细鬼和灵力虫为例，他们一旦做出了不要走还回去的选择，剩下的就是怎么和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汇报的问题。然而这个大选择一旦决定了，两个小妖的生命底色也就决定了。被大王原谅当然是再好没有，就算说不过被打死，正像金细鬼说的，也不会弄得两头不着，直面后果，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错而死，好过逃避责任苟且偷生地活着。在人生是非的选择上啊，两个小妖可以说是我们的好榜样。再说第二点，忠诚可靠。无论古今中外，忠诚可靠都是一种被极其看重的品质。为什么忠诚可靠如此重要？我们可以从人类的进化中找到依据。人类是经过漫长的狩猎时代才逐渐进化到今天的。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动机不可预测，变化多端，那么在远古的狩猎或者采集时期，他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决定打个盹儿或者放手不干，那之前的大家的努力就都付之东流，会错过马上就要到手的成果。这样的人呢，势必受到人们的排斥和厌恶，他基本上没

在部落中生存下来的可能。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呢，忠诚的必要性不但没有丝毫的降低，恰恰相反，随着合作的范围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今天网络社会生存的时代，这一点就更是显得特别重要。在这个互联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网络协同当中的一个节点，你的可靠性越强，越值得信赖，你就能够吸引到更多的链接，你的价值也就会更大。在明白了忠诚的价值后啊，金旭轨和林立崇的价值也就凸显出来了。他们被悟空骗走了法宝后，是冒着被杀掉的危险，将所发生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做了汇报。这个行动其实是有两点值得注意的。一，他们回来了，虽然丢了法宝两手空空，但至少是带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悟空已经逃脱，并且自家的两件重要的法宝已经落入敌手。这对于金角大王、银角大王采取下一步的行动至关重要。第二点，他们没有说谎。假如他们不是实话实说，而是说宝贝被悟空劈手夺走，那么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也不会有任何怀疑，而他们也不会有什么风险。悟空的本领高强，名闻天下，小妖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样看来啊，两个小妖的能力有问题，但是忠诚可靠方面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两个小妖能够得到两位大王的喜欢是有道理的，两个大王终究是没有看错人。

0: 天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苹果减肥法和戒脂减肥法。对于一心想通过管住嘴达到减重目的的何叔叔来说，不吃晚饭的减肥方法简单易行，效果明显。事实上，不仅会降低身体代谢率，还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那不图快只求稳的刘阿姨带来的减肥方法会不会更靠谱一些呢？
1: 第一个呢是苹果减肥法，第二个是戒脂减肥法。我现在吧，反正胖了，现在是70多公斤，最完美的是60。
2: 那您先说说这个苹果减肥法吧，这个是怎么做呀？
1: 这个苹果减肥法，我觉得对女同志来讲，好像都应该是挺吸引的哈。3天的时间吧，不吃着别的，就吃苹果。每天吧，几乎都是早上起来一个苹果，然后中午呢跟晚上呢多吃点，各吃一个半苹果。这样一天下来大概吃4到5个苹果吧。那吃苹果呢，我觉得挺好，在哪儿呢？它里面含维生素比较多，膳食纤维也多，热量少，也好吃，酸甜的，对不对呀？那这样的话它也是一种健康的减肥方法，确实试了几天，
2: 减下来了吗？
1: 减到3斤4斤
2: 还是有效果的哈。
1: 对呀，所以我说过几天再接着减减，坚持坚持，3天时间嘛，
3: 第4天呢
2: 坚持不下去了，太饿了。
1: 不饿是假的，因为刚开始正常吃饭，突然改吃苹果了，肯定是饿，对不对？就忍一忍，吃3天，觉得还凑合，那就空几天再补充点营养，然后再开始吃3天。
3: 一看刘阿姨就属于这个对自己下手比较狠的。我知道您为什么选苹果，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方法，在美国的俚语之中有一叫每天吃一个苹果气死一个大夫，因为它是讲究苹果的营养，多吃苹果不得疾病，把大夫气死。所以呢，这是大家的一个开玩笑的话，苹果确实是一个营养性的食品，但是它的营养是极度不均衡的。一方面您吃过多的糖，因为这一类的水果它含糖量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说呢它是有10%到15%的含糖量，那你想一个苹果怎么也得奔着半斤去吧，所以您这一个水果大约就得有25克糖到30克糖，特别容易长腹部的脂肪，就是这种单糖脂肪肝反倒容易增加。那么而且它的这个糖分啊是非常容易快速吸收的，那么因为它里面的葡萄糖、蔗糖、果糖这些单糖双糖的含量都非常高，它刺激您的胰岛素的分泌，让你血糖快速升高快速下降，跟过山车似的，你血糖就特别不舒服。另外一方面呢，虽然它有维生素，虽然它有膳食纤维，可是它既没有脂肪也没有蛋白质。
2: 脂肪嘛，咱们身体现在过剩了，少吃几天也无所谓。但是这个蛋白质非常的关键。
3: 是的，蛋白质啊，我们叫做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我们身体的肌肉，我们身体的脏器、基因，像 DNA、RNA 构成我们的体液的各种成分啊，比如血浆蛋白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免疫力从哪儿来呢？还是蛋白质。我们身体内营养物质的传输也要靠蛋白质来提供，比如说当我们把这个铁运送到血液中，让它合成血红蛋白，那个血红蛋白是什么？还是由蛋白质来构成。也就是说没有它，你可能身体什么都干不了，这些都由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中的蛋白质来提供。最低最低要求，一天中你也得有30克左右的蛋白质，才能满足你一天中的最低消耗。而您连续3天一点蛋白质不摄入，那么这样时间久了，就会身体就缺养料了。
2: 刘阿姨，我想问问您，那您吃完苹果之后觉得怎么样？
1: 有点心慌啊，腿发软，那就少活动活动吧，在家多待待呗，对不对？不是为了美吗？为了减肥吗？
2: 头也晕了，腿也软了，这肯定是对身体不太好的。
3: 你原料没有了，当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不适。第一，造成您的肌肉大量的流失，因为您完全没有蛋白质摄入啊，它只能去消耗蛋白质才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啊。谁都不愿意指望蛋白质供能，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供能的重要的成分。所以您刚才说您三天掉了3-4斤，我就担心您掉的大多数是我们的肌肉。很多人减肥中出现脱发，脱发头发里边有一个叫角蛋白，那么也是蛋白质啊，包括免疫力的低下，容易感冒、贫血，包括我们的这个
2: 过敏，
3: 这些都和蛋白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过敏本身抗原抗体反应，那个抗体是什么？还是蛋白质。还有呢，能量的代谢是需要各种酶、各种激素、各种消化物质、消化液来帮助您把吃进去的东西去消化、吸收、利用，靠的是酶。这个酶是啥呀？也是蛋白质。您甚至可能因为分解脂肪的这种酶的缺乏，造成你体内剩下的全是脂肪，反倒是加重了肥胖的发生。
2: 对呀，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您要是缺乏了蛋白质的话，您连楼都不愿意下了，因为下楼上楼这点力气您都没有了，那不出去玩都没意思呀。
1: 所以不能太单一了哈，
3: 您破坏了一个营养的均衡，时间久了对您身体危害特别大，可千万别奔着苹果来去减肥了。
2: 那我们再请陈医生来明确一下苹果减肥法。
3: 靠吃苹果减肥更是不对。
2: 那就蛋白质这一块而言，咱们每天得最少摄入多少蛋白质才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呢？
3: 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蛋白质对每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是更加至关重要。不但您得吃，还得吃的比年轻人还要多。
2: 哦，
3: 年轻人啊，按照公斤体重来，每天就是1克每公斤体重。你是70公斤，就是70克蛋白质；你是80公斤，你得吃80克的蛋白质。可是到老年人呢，由于你对蛋白质的需要高，1.2克每公斤体重才能满足您的营养需求。比如阿姨您是70公斤，你得吃到84克蛋白，才能够满足您这一天的消耗。
2: 那核算到我们的食物怎么来计算？
3: 大家一说吃到84克，我吃上2鸡蛋不就是84克吗？那是鸡蛋，蛋白质只是在鸡蛋中所含有的营养成分，1个鸡蛋只有10克蛋白质。那么您要保证吃到足够的蛋白质，怎么吃？1两的瘦肉，就是掌心这么大，手掌这么厚的一块肉，10克蛋白质。那么如果吃三文鱼，也是一掌心这么大的一块三文鱼，10克蛋白质。大约4个虾，10克蛋白质。那么掌心大小的黄豆，10克蛋白质。牛奶大约300毫升，是10克蛋白质。按照这样的一个食物量啊来去折算，
2: 按何叔叔这个公斤体重数来计算的话，那您每天可能需要90多克的蛋白质。
3: 折算到您每一餐正餐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吃到1块红肉、1块白肉，来点虾，来点黄豆，喝一点奶，再吃一点点坚果。
2: 那就是2顿都得吃大概这么多的食物，才能够满足您身体对于蛋白质的需求。
3: 其实吃的不少，老年人更注意的还是营养的充足性，
2: 不能单吃一样食物来减肥。
3: 是的。
2: 那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在减重的这段期间哈，那肯定总量是要减少，但是营养又要均衡，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饮食的方案呢？
3: 限能量平衡营养餐适合老年人。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小时候，妈妈是我脚，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

0: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指示要求，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巩固纯洁光荣，以绝对忠诚、过硬作风守护好祖国西南边陲。
3: 重点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
2: 新闻聚焦：全军物资储备部门创新探索仓储资源高效利用方法，加快推进物资储备与周转供应一体化保障。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提出可能要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巩固纯洁光荣，以绝对忠诚、过硬作风、务实实际，守护好祖国的西南边陲。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张俊豪、金露的报道。
1: 文艺分子注意，前方发现敌隐蔽火力点，坐标已锁定，目标信息已回传。
2: 在海拔4000多米的训练场，一场全要素跨昼夜的实兵对抗演练正在紧张进行。探演分队依托网络化指挥信息系统，迅速构建起立体侦察情报体系。无人机分队与地面无人作战平台紧密协同，连续完成了低空突防、精确引导、毁伤评估等一系列科目。西藏军区某部杨朝浪：
3: 此次实兵对抗演练突出无人装备协同，体系化实战练兵，就是立足高原战场环境，锤炼打赢本领。我们将铭记历史，扛起使命，以过硬实战能力守护雪域疆土，捍卫西藏长治久安，用忠诚担当守护好高原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
2: 演练中，面对模拟敌方释放的强电磁干扰和火力反制，西藏军区某部干部左虎兵沉着应对，快速研判，最终成功的带领分队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入伍以来，左虎兵聚焦心智战斗力的生成，主动探索无人装备与单兵作战的深度融合，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战法创新之中，用一次次极限突破践行新时代革命军人科技强军的铮铮誓言。
3: 作为新型作战历练的先锋，我们必须立足信息化战争的最前沿，将无人协同练精，把人专结合练到极致。科技赋能没有终点，只有平时多钻研，战时才能多胜算。
2: 2021年7月23号，习主席在拉萨亲切接见驻西藏部队官兵代表时强调，要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积极贡献力量。五年来，西藏军区各部队官兵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以深化政治整训为牵引，更续传承老西藏精神，把忠诚融入血脉，坚定履行职责，积极担当作为。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分队最年轻的战士靳荣阳初上高原时，强烈的高原反应与艰苦环境曾让他萌生退伍的想法。在一次次政治整训的思想洗礼和老西藏精神的感召下，他坚定戍边信念，主动自我加压，苦练执勤技能，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高原戍边尖兵。
4: 作为新时代青年官兵，我们要以深化政治整训为动力，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扎根雪域边关，不怕苦，不怕累，坚决扛起戍边守土重任。下面我们进行齐步摆臂练习，一立一动，一。
2: 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在驻藏部队官兵心中接续传承。初夏时节，海拔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依旧寒风刺骨。西藏军区某部新兵正反复打磨动作。据介绍，近段时间以来，西藏军区某部结合新训工作，通过参观荣誉室、开展讨论交流等方式，为新兵生动阐释老西藏精神的深刻内涵，培育他们的血性胆气。西藏军区某部新兵阿旺扎西：
5: 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作为一名新时代高原新兵，我一定会传承好这份精神，克服所有困难，早日练就过硬本领，成为一名合格的戍边军人。
2: 艰苦奋斗强根脉，巷战练兵展新姿。西藏军区某部程慎东介绍说，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军区官兵将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更续弘扬老西藏精神，扎根雪域，忠诚戍边，扎实推进政治整训落地见效，为筑牢祖国西南边防安全屏障，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强军力量。
6: 作为扎根雪域高原的边防老兵，我始终传承践行老西藏精神，戍边为国，不求虚名福利，只为边境稳固，百姓安宁，坚守高原，恪尽职守，守护好西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守好祖国每一寸疆土。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文军、孙兴伟报道。近日，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物资储备领域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为提高仓储资源对备战打仗的贡献率，全军物资储备部门创新探索仓储资源高效利用方法，加快推进物资储备与周转供应一体化保障，跨单位、跨专业、跨军兵种库容资源统管共用，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实保障。据了解，近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了加强全军库容资源统筹调配利用的措施，明确各级仓储部门统筹调配职责，建立库容使用准入和退出机制，挖掘军队各类仓储资源潜力。各级注重仓储专业人才队伍能力培素，依托相关院校分级组织业务培训，开展岗位资格认证、职业技能鉴定，常态化融入实战化演训，努力打造平时拉得出、战时顶得上的专业队伍。
1: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了解到，随着政治整训向纵深推进，学院党委深刻反思军事科研单位廉政建设的短板弱项，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着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末端延伸。针对科研项目周期长、环节多、风险点散等问题，他们依据相关规定，积极探索组建纪检监察组、特约纪检监察员、基层风气监督员队伍，努力打通监督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着力提升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质效。有一次，研究院开展某项军地协作紧、项目合作深、廉政风险高的重点科研项目，廉政走访工作组先后实地走访了多家地方企业、科研院所，建立信息互通、线索互移、合作监督的联防联控机制，把纪律规矩讲在了项目现场，住在了合作前沿。
0: 昨天上午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劲波就本次任务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请听总台记者张建栋、于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劲波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祝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祝阳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祝阳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张劲波介绍，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
3: 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说，此次任务还将根据在轨任务执行情况，确定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驻留试验，
3: 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

0: 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1: 发布会还介绍了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深度整合的进展情况。发言人张静波说，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今年年初，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系统低空演示验证与孟州载人飞船系统最大动压逃逸飞行试验成功实施，为后续可重复使用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载人登月打下了坚实基础。
0: 今年四月，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七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七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探，并开展国际合作。后续，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1: 新闻发布会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进行了集体见面。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瞄准今天晚上11时08分发射，乘组由三位80后航天员组成。指令长朱杨柱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曾直飞神舟16号。驾驶员张志远，空军飞行员出身，沉稳勤恳。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是我国首位执行任务的港澳女性载荷专家。从乡村少年到航天指令长，从蓝天卫士到太空驾驶员，从香港警官到空间站科学家，三个人背景迥异却默契同心，他们携手并肩拼搏奋进，共同奔赴星辰大海，书写中国航天新篇。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小璇、张绵绵的报道。
3: 一身蓝色训练服，说话温和，眼神沉稳，没有丝毫张扬。聊起飞天、训练、队友和家庭，朱杨柱的讲述朴素又鲜活，语气里透着温度与踏实。
4: 乘坐神舟16号执行任务，等到真正去飞上太空的那个时候，反而心情平静了些。
5: 火箭一点火，像坐在拖拉机上开始往上上下吧，然后逐渐的增加过载，最后等二级发动机一关机，你就突然一下感觉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他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然后那个仪表我是根据它的相对位置我掌握这个方向感。
3: 2023年5月30号，朱杨柱执行神舟16号任务，首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任务。在轨5个月，完成出舱活动、太空授课、照料太空菜园等几十项科学实验。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的舱外漫步。
4: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美丽的地球家园，冲击感很强。青藏高原、雪山、我们的清晰的海岸线、黄河入海口等等，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在这个面前啊，非常的渺小。
5: 那个时候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能够飞天，其实就是伟大的祖国在托举我们。
3: 返回地球后，很多人祝贺他圆梦成功，但朱杨柱做的第一件事是归零。
4: 身体在天上可以失重，但是返回地面以后啊，心灵不能失重，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的牢固、更加扎实。
3: 备战中洞穴训练让他印象深刻，6天5夜黑暗幽闭、未知地形，练的是团队协同、心理素质、应急处置，更是为

0: 为未来月球长期科考、升空探索做准备。针对乘组中将有一人可能要面临的一年期驻留任务，如何在狭小密闭的太空舱里保持好身心状态，朱阳柱有自己的一套太空驻留四字心法。
1: 关注当下，把握当下，做好当下，享受当下。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
0: 神舟23号任务，朱阳柱成为第三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他给自己定下8个字：坚守初心，顺势而为。
2: 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包括空间站里面一丝一节每一个地方都得关注到，包括天地沟通，担子更重了，挑战更大了，有我们两位队友，包括前期有我们的前辈带给我们的经验，我也有信心努力去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状态。
0: 神舟23号航天员张志远，空军飞行员出身，沉稳勤恳，自称小蜜蜂，小时候追着飞机跑，长大后成为翱翔蓝天的飞行员，曾驾驶战机俯瞰过茫茫沙漠和广袤大海，飞越过雪域高原与平原大地，也曾在空中遭遇意外状况，经历生死考验，极限处置后平安返航，那次经历也让他更懂得沉稳与担当。
3: 因为是长航程的，正好是当时飞机飞临在青藏高原的上空，四周几百公里之内都是一些高山的无人区，而且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这个时候呢，突然遇到过一次发动机降转这么一个故障，我们就是通过前后舱的相互的提醒，然后尝试各种办法吧，把自己飞机的这个性能发挥到极限，然后才平安到达机场。
0: 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技术成熟的张志远抓住机会，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经历了离心机、转移等极限生理项目选拔，这让他深知航天员之路充满了艰辛与挑战。2020年9月，35岁的张志远入选航天员大队。5年多来，他打破固有习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重塑能力，在沙漠、海上、洞穴等极限条件下突破自我。
3: 那种黑暗的确实非常的极端，给人在生活啊，在行走的过程中带来很多的不便。但我在行走的过程中探索之洞的时候吧，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更为奇特的一些景象等着我去发现。
0: 张志远偏爱向日葵，小蜜蜂向着花朵，向日葵向着阳光，即将奔赴太空之旅，张志远带上了家人提前写好的节日祝福，准备到了约定的日子再打开阅读，体验在太空里拆盲盒的惊喜。
3: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就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西北小城白银。所以这次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也想自己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那个大大的一个几字，并在一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家乡。
0: 神舟23号航天员黎嘉莹，1982年出生在香港。她身形小巧，笑容爽朗，齐肩长发利落地扎在脑后，既是学业优异的学霸，也是3个孩子的母亲。这次出征，她将成为我国首位执行太空任务的港澳女性载荷专家，一朵即将绽放在中国空间站的紫荆花。而这个太空梦，早就因为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一句话，在她心底深深扎根。
4: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后，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
5: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0: 粤语转普通话，穿脱压力服，72小时不睡训练，困难很多。黎佳颖努力找方法克服，而她在成组中的优势也很明显。
4: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0: 从一名香港警官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他的每一步走得踏实坚定。他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追梦。
4: 其实国家那个航天事业对我们也不是很遥远，就是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保持你们的积极，还有就是对科学的渴求，不要怕距离很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努力不懈，然后就会成功。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6: 记者王新宇、孙凯奇报道。连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重型装备铁路装载实战化演练，官兵们围绕装备定位、捆绑加固等关键环节展开全流程作业，有效检验多岗位协同与应急保障水平，为遂行跨区域机动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7: 记者景奎、嘉庆报道。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近日组织野战医疗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这次演练将智能化装备、信息化手段融入救治各环节，在战场搜救与火线救治科目中，医护人员熟练操控无人机、机器狗等设备，快速开展伤员搜救、定位、初步减伤及转运。针对地形复杂区域的重伤员，医护人员操控吊运型无人机，协同地面队员将伤员转移后送。通过演练，不断完善空地一体救治流程，优化物资投送、伤员转运、分类救治机制，释放装备作战效能。
6: 记者王振中、宗兆凯报道。为落实国家六部门关于做好边远艰苦地区和大龄未婚官兵婚恋服务的有关要求，近日，武警黑龙江总队鸡西支队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公安局、市团委等多家驻地单位举办“荣光筑梦”原定军营军地联谊活动，通过3分钟约会、趣味游戏、才艺展示等环节，让军地青年在游戏中并肩作战、默契配合，在轻松互动中增进官兵与地方青年的相互了解，促进军地青年情感融合。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
6: 据美国媒体5月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他提出，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已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
7: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5月23号了解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希姆·穆尼尔于5月22号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据了解，两人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
6: 当地时间5月23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凌晨袭击的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该设施曾被用于制造武器。 以国防军还宣布袭击了位于提尔的珍珠党基础设施。
7: 据巴勒斯坦方面5月22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巴勒斯坦总统府说，多国声明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展现了维护国际合法性的坚定立场，对以色列系统性破坏两国方案的单边行为予以反对。
6: 5月23号，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发布通报称，乌方袭击已经造成10人死亡、38人受伤，另有11人下落不明。当地时间5月22号早间，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经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的打击方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0: 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 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 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治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流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流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
3: 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 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1: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3: 124名新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 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4: 严查管制抽采系统。
3: 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方站，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2: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5: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2: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7: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 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6: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8: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6: 航天员张志远说，
9: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6: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10: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6: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7: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6: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颖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1: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2: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3: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使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佳颖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4: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颖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5: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6: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5: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0: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1: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16: 140公里。
17: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8: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
1: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7: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1: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9: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1: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8: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0: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20: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20: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上

0: 当协同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2: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凡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救援持续进行，记者直击现场。
1: 中国之声专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光荣与梦想背后有哪些信念与担当？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将对失联人员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

0: 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 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交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据以色列方面消息。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了解，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到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发布会上提出了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等10个高风险国家。
1: 同时，计划也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 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5月22号19点29分，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2: 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有关情况。截至发布会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导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兴晓的报道。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事故发生后。
3: 救援工作迅速展开，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20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 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
4: 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
3: 点名微。

0: 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两名重伤员和两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2: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筑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类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3: 总台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井下搜救还存在困难，比如救援范围大，局部地区存在有毒气体超标的情况，要等待通风、有毒气体指标达到正常值之后才能够继续进行搜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援的进度。
4: 发布会还通报，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当地继续组织井下瓦斯的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3: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事故救援还在争分夺秒地进行。据了解，此次事故伤亡巨大的原因与瓦斯爆炸的凶险性有关。瓦斯在密闭空间发生爆炸，冲击波非常可怕。相关数据表明，瓦斯爆炸的冲击波最大可达每秒数百米，冲击到人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震爆伤，还可能导致巷道的石头掉落，造成人的压伤。此外，还可能形成上千摄氏度的高温。
3: 另外，一氧化碳一旦爆炸，地下空间的氧气会急剧减少，使人窒息，大量有毒有害气体的产生也会对井下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这样凶险的爆炸只在几秒钟之间发生，流出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
4: 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搜救工作仍未停歇，彻夜进行。现在救援工作有哪些重点难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今天凌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共计345名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是投入此次救援的队伍之一，于昨天清晨6点左右抵达现场，随即入井救援，不间断开展井下搜救工作近12个小时。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总工程师田东升昨天深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我们领的任务主要是全面对2号煤的3采区、4采区全方位的侦查，把所有地方都走到，不露任何一个盾石、一个掘进头、一个采煤面都要走到，包括皮带底下我们都要看，包括水仓我们也去了，井底的水仓，它那个水仓正好在检修，我们怕里面有人施工了，我们也都进去了。有些旱道特别泥泞，特别低矮，有的地方就是1米45，我们佩戴的那个呼吸器就是溃的爬的过去了，我们穿的衣服全部湿透了，现在还是挺着急的吧，早点把被困人员搜救出来。
5: 田东升向记者表示，当前井下救援首要难题是探查区域体量庞大，救援人员由矿工带领，根据图纸逐个点位进行搜救。
6: 一条旱道的长度就是4500米，3条旱道都是一样的，这是主旱，还有支旱，还有采煤的回风顺槽、进风顺槽等等等等，很多地方需要走，所以说范围比较广。你要什么也不干，不带仪器走，就是不侦查、不检查气体啊，或者是不搜救，2个小时肯定走不出来。 需要对员们身体绝对要达到极限的这种能力，特别好的体质才能完成。
5: 除搜救范围广之外，井下局部区域存在积水与岩体冒落情况。冒落是指矿山隧道里的石头土层突然塌落掉下来。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队员李崇镇介绍，现场暂无法判定冒落是原生地质塌落还是事故冲击造成。
7: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把这个地方再侦查一遍。水深度现在不好判断，所以现在就调我们一些涉水的一些装备跟排水的装备进行排水，然后根据侦查再能确定现场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现在我们还是有小队在下面进行继续搜救，做到就是逢抗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然后我们把侦查的结果要汇报到指挥部，指挥部根据这个情况然后再给我们下达各个队的任务。
5: 此外，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经过不间断通风抽排作业，救援人员可抵达区域的有害气体浓度已大幅下降。田东升表示，目前搜救过程中无需全程佩戴呼吸器，但队员仍需随身备用应对突发状况。
6: 现在基本上像下面的气体氧气已经20.9了，瓦斯就是0.1或者0.2，温度正常也就是18度、19度，一氧化碳是没有，二氧化碳没有，有害气体基本排除完了。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进去过的，比如说水源的地方它人通信不过去，只能是等着排了水然后在确定里面气体情况。
3: 总台记者今天凌晨了解到，救援现场已经投入使用了侦察机器人，并扩大了井下的人员搜救范围。
4: 事故发生后，当地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收治住院的伤员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硕弟。张硕弟，介绍一下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8: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那个伤员的收治点之一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那我现在是了解到呢，目前长治市共收治了伤员是128人，其中2人危重症2人重症。那此外呢，在昨天上午还有部分伤员在庆元县的2家医院进行救治，在昨天下午呢，伤员已经全部转移至长治市内7家3甲医院进行救治。那我所在的长治市人民医院呢，共收治患者是27人，其中2人是重症，25人轻症。目前重症患者呢，生命体征平稳。那此外呢，我也从长治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各个收治的医院已经针对患者开展一患一策的救治。同时，山西省长治市也调集了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治疗。此外，那长治卫健委还介绍，目前2名。危重症人员暂无生命危险。那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张硕弟。
3: 记者采访了解到，事故发生之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
4: 同时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3: 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儿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4: 有关事故救援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9: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0: 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神舟23号飞船瞄准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08发射。
3: 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4: 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3: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3: 同样在昨天，三位航天员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4: 从神舟16号飞天圆梦到执掌神舟23号乘组，从科研一线的博士教员到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从幽暗洞穴的极限训练到即将挑战太空长期驻留，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这位从苏北乡村走出的航天人，2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与担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5: 早在2023年5月30号，朱杨柱与景海鹏、桂海潮组成神舟16号乘组，成功飞向中国空间站。那是他人生第一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任务。
16: 火箭一颠覆，5321首先开始咔咔震动，一点点像坐在拖拉机上开始慢慢上下吧。但是其实说实在，就是有一些震动，但是我们的火箭整体是很稳的，然后逐渐的增加过载。最后等2级发动机一关机，你就突然一下感觉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他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
15: 那一次太空5个月，出舱活动、太空授课、照料太空菜园，完成几10项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那次舱外漫步。
17: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美丽的地球家园，冲击感很强。青藏高原、雪山、我们的清晰的海岸线、黄河入海口等等，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在这个面前啊，非常的渺小。
16: 那个时候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能够飞天，其实就是伟大的祖国在托举我们。
15: 返回地球后，很多人祝贺他圆梦成功，但朱杨柱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归零。
17: 你身体在天上可以失重，但是返回地面以后啊，心灵不能失重。 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

0: 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牢固更加扎实。
1: 神舟23号任务，朱阳柱迎来人生重要转变，成为第三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
0: 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包括空间站里面一丝一节每一个地方都得关注到，包括天地沟通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担子更重了，挑战更大了。
2: 我不是想展示自己多厉害多什么的，我想的更多的应该是如何把交给我的事情做好。
1: 这次的乘组人员搭配格外受到关注，动邀朱阳柱作为指令长统揽全局，动两张志远作为驾驶员负责平台维护，来自香港的动三黎嘉莹是载荷专家，负责物资管理与载荷实验。三个人背景不同，地域不同，为了快速磨合，乘组此前进行了14天全任务飞行程序模拟训练。除了失重，这次训练完全复刻太空生活，朱阳柱把自己的太空经验倾囊相授。
0: 我把我这个在天上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在任务过程中会给他们分享，这个东西应该放这里，不能随便飘，然后怎么摆，工作流程天上是怎么样的，在地面训练的时候就有意的就是模拟天上的这种感觉。我们的乘组目标就是在乘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做到1+1+1=1，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在操作技术能力上，我们做到的是1+1+1=3，能够实现优势最大化。
1: 为未来长期驻留备战，关注当下便是最好的坚守。针对乘组中将有一人可能要面临的1年期驻留任务，如何在狭小密闭的太空舱里保持好身心状态，朱阳柱有一套4字心法：
2: 关注当下，把握当下，做好当下，享受当下。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有过上一次的那个飞行经历，所以我说如果应对1年的话可能都没问题，当然要做好锻炼啊，做好吃进去练上去。
1: 面对此次可能到来的在轨轮换、角色转换，乘组早已做足准备。可能相对少人知道，这位博士航天员小时候是苏北农村的放羊娃，从向往蓝天的少年到国防科大本硕博连读的空气动力学博士，从军校教员到航天员、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他的路一步一个脚印。出征在即，他的妻子默默扛起家庭，两个儿子懂事支持。临行前，他带上了新制作的家人相册，把思念一起带上太空。家人一直是他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是最坚实的力量。
0: 心系着他们，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两本相册，我是就把这3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1: 即将再赴苍穹，朱阳柱的脸上没有紧张，只有平静与坚定。平静源于千锤百炼，坚定源于使命必达。朱阳柱将带领乘组奔赴空间站，完成新使命，探索新未知。
3: 神舟23号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
4: 那么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的报道。
5: 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玩耍，看到头顶的飞机轰隆隆飞过，兴奋地追在后面跑。高中时参加招飞，经历重重选拔和长时间训练，成为翱翔天际的飞行员。人生最初30年，张志远的故事和许多飞行员出身的航天驾驶员们有相似之处。提到张志远的性格特点，他的同事们用两个字评价：沉稳。回想起作为飞行学员第一次翱翔蓝天的经历，张志远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专注于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操作，甚至有些无暇他顾，直到第一次单飞的时候才初次体验到飞行的快乐。
6: 因为在整个初次飞行的一些前阶段吧，都会有老教员去带着你飞，他们会以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去要求你去做一些动作，但等到你真正单飞的时候，你突然就感觉整个飞机的环境和天空的状态都变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是独自驾驶着飞机在真正的进行一次翱翔。这时候你会感觉整个飞机，哦，原来声音突然可以这么大，原来天是更蓝。
5: 担任空军飞行员的那些年，张志远曾驾驶战机俯瞰过茫茫沙漠与广袤大海，飞越过雪域高原与平原大地。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的时候，张志远已经是飞行员队伍中技术成熟、心态沉稳的中坚力量。如果抓住了新的机会，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抱着这样的心态，张志远报了名，又一次经历了重重选拔。
6: 我印象最深刻，那就是在复选的过程中，因为来到北京之后吧，要经过所有的这些生理项目的选拔，其中就包括一些离心机、转移等等这方面，这些所有的选拔项目吧，它都是在测试你的生理极限，看你能不能在自己生理极限的情况下达到航天员这么一个标准。所以在短短的，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三人在他们心中最突出的那一个从他们的所有的心所有的梦里的一起的三十七天的我的心是特别深刻的哈的사당오르륵늪트루드선숙치탄태간저부그죄혼드선숙치드만삼바지간오아다사당오르륵늪트루드긴차관다엔차긴사당오르륵늪트루드단비대올라하디아라저틀루스라네몽글다라저긴돈듯가다딘실득우토루딘오잉글알라스테크루슬라타샨선들흑치간오하묵트룬드비대르오트린실득에드을띠보르흐다스선들기알튼보르오잉글은
2: 내일때부터 러스러